0: 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

0: 北京时间8:0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早上起来呢比较凉快啊，济南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4度、25度啊，微风习习，非常的舒服。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泰安、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迎来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的天气是阴有小雨，局部呢会有中雨，并且伴有雷电。南风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达7到8级。晚上最低气温，半岛地区呢一般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24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泰安、青岛、烟台、鲁南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雷雨或阵雨。明天呢全省很多地方呢也会迎来降雨啊，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天气，随身呢带好雨具啊，别淋着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没想到在周日的早晨有这么多朋友来听节目啊，欢迎周村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用户说在周村打卡1175天，雷哥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光和红木家具我们的老朋友了，说雷哥周日快乐。东营西城天气阴，风比较大，外出大家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祝雷哥还有听众朋友周末快乐。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已经557天了。有位朋友的名字叫婷婷的日常生活问到了，说雷哥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有，而且大有人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冒个泡啊，让别人知道你在听。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都希望在微信平台看到你的名字啊，避免有人误解说现在没人听广播了啊。其实现在听广播的朋友非常多，欢迎你们在微信平台来签个到，来冒个泡，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好，今天的一路畅通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济南中考的一个最新的政策啊，从今年开始取消了推荐生的制度了，将原来的推荐生试点整体转型为综合评价招生，纳入自主招生的统一管理，特色招生类型呢逐步退出了自主招生，打破了直普界限，允许考生呢既能报考普通高中，也可以报考职业学校，扩增了志愿数量，一体特长生的志愿由一个增加为2个，指标生的志愿是由一个增加到3个，统招生志愿是扩增到7个，征集志愿扩增到5个，指标生、统招生、职业院校录取的时候呢，是按照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前两天呢，济南市教育局正式印发了《济南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尤其是今年有孩子要中考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认真看一看这个工作意见啊！你可以上网来搜索一下《济南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这个意见呢，是通过优化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济南市高中阶段的招生体系。喜欢喝

咖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咖啡嘉年华了啊，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近日济南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在济南市中区广治里南广场正式启幕了，为期三天，五六七这三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有去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让百年商埠与世界咖啡撞了个满怀，也让全城的夏天多了咖啡的香气。是不用门票的，也不用预约，每天上午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广治里老建筑下都是挤满了奔赴香气的大家啊。一共有70多家全国的头部咖啡品牌，还有本地人气商户、国际特色展商齐聚在济南，精品咖啡、特色小吃、文创首座错落排布，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市井咖啡画卷。有什么咖啡呢？从哥伦比亚高原的浓郁醇厚到肯尼亚产区的明亮果酸，从云南的山野回甘到济南本土的创意特调啊！据说呢，现场还有把子肉咖啡啊，也亮相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世界咖啡师大赛济南分赛区呢，也是进行了选拔，水流成丝的冲煮技艺，还有奶泡如画的拉花表演轮番上演。专业的杯测会里呢，咱们的咖啡爱好者们端着小杯，细品阳光与土壤赋予咖啡豆的独特灵魂。现场呢，不仅有咱们本土力量的绽放，更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咖啡热情。广州的创意特调，南京的精品手冲，贵州的山地咖啡，各地品牌带着各自的特色都齐聚全程。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共是三天的时间啊，是五六七这三天。今天最后一天啊，位置呢是在济南的市中区广治里南广场。有个朋友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啊，说雷哥，雷哥，你问问我们车上的这个环哥啊，环哥，你想喝杯把子肉咖啡吗？这个很难想象啊，这个把子肉跟咖啡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味道，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啊。5月18号，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记者呢是从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围绕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青岛呢将于博物馆日前后推出130多项重点展览、互动体验，还有志愿服务活动，让文物和博物馆成为凝聚共识的桥梁，连接你我的世界。有哪些活动呢？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挑选一两个活动去参加一下。青岛市博物馆呢是推出了不同年龄段的大家的喜欢的不同的活动，比方说我的桌面小绿洲哈，植物微景观 DIY， 让参与者能够亲手创造方寸间的自然。还有版画拓印活动，让红色精神融入手工创作。另外呢，还有文化跨山海，中俄寻彩蛋会彩蛋活动，巧妙地呼应了俄罗斯版画展的主题。想买房的朋友，尤其是咱们青岛的朋友啊，青岛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7个部门正式发布了青岛市支持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聚焦促转型、降门槛、保强保障、优服务四大核心的方向，推出了13条务实举措。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重磅优化公积金贷款的政策，个人最高可贷160万元，夫妻俩双方最高可贷240万，贷款额度呢，它的计算倍数由余额的15倍提高到20倍，切实减轻大家购房资金压力。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些朋友把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的号牌呢，由这个绿白车牌变成了黑白车牌，觉得更高级。交警说了，嗯，高级，记9分，罚200。
今天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证监会呢将多措并举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

有人听说三大运营商马上就要免月租了，官方进行了回应。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杜家团崇义站的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荣城方向出口、东厅站荣城方向的出入口、莱山站荣城方向出入口和乌海方向的出口，以及烟台机场站荣城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烟台机场站的出口分流荣城方向的车辆。威清高速邢村薛坊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沿海高速乳山北站海洋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好，德州雨城今天有点阴天了，温度很舒服，路上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持续打卡540天。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周末快乐，在周村打卡308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呢开始慢慢回升了，美好的周末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瞌睡兔说，雷哥早上好，打卡第75天啊，再坚持25天就能进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能源的车号牌啊，正在听节目的正在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最近呢，如果是你刷抖音的话呢，就会看到咱们国内呢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在抖音上晒出了自己的新能源号牌。这个新能源号牌呢，你猛地一看呀，它怎么跟其他的号牌不太一样呢？因为咱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黑能源新能源的这个号牌呢是绿白车牌啊，就那种绿色白色渐变色的那种号牌。但是呢，你看到的有一些车牌怎么是白底黑字呢？原因呢，就是有个别的博主在这个抖音上发了视频，说哎呀，好喜欢这种车牌的风格呀，这种黑白色的真的是有高级感。还有博主呢就发布了图文和视频，教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绿牌变成白牌的一个教程，比方说用什么特殊的化学燃料啊、化学溶剂来浸泡，或者是使用特殊的灯光长时间的照射，就能达到绿变白，形成黑白风格的号牌了。还有网友呢晒出了自己号牌改色的成果。这个新能源的号牌能这样的改法吗？交警已经做出了正式回应。如果是你故意的把你的新能源的机动车号牌改了别的颜色啊，或者是褪色，那都属于污损车牌啊，是违法行为。擅自把绿白色车牌改变成黑白色车牌，胆儿是真够大呀，一次性记9分，罚款200。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所谓的个性啊、好看呐、高级感啊，一下扣9分，罚款200，这是违法行为，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5月15号表示，证监会呢将多措并举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协同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实落地。他表示，将压实上市公司、市场经营机构在处理与投资者民事纠纷中的主体责任，推动其更加积极主动化解纠纷，更好发挥先行赔付的制度作用，鼓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中介机构等依法自愿先行赔付投资者损失。陈华平还表示，证监会将组织全行业统一发布12386服务平台投诉指南，细化对投资者利用12386服务平台等渠道反映投诉诉求的宣导指引，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最近呢，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三大运营商马上就要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有很多用户追问，传统的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哎，很多的朋友上网看了看，很多的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说三大运营商要取消月租费了，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呢，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那么相关部门呢，进行了回应，说不是像这些博主说的一样啊，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消息。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呢，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啊，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没有推出同类的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的主流选择吗？记者向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类零月租的计划。有专家表示，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呢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呢又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和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用户。与其呢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的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呢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的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多款燃油车开启新一轮的降价，降价幅度还都挺大。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开启试航了。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大连奇和海参。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抓紧下单，好货不等人啊！我们的海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海参呢富含优质蛋白，这个呢不用过多的给大家介绍啊。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海参，但是呢又觉得这个买这个干参啊泡发起来比较麻烦，这个程序太多，操作麻烦。今天这款海参呢是即食海参，开袋就能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深海活刺参。啊，海域呢非常纯净，水温呢适宜，海参生长的周期呢比较长，配料表只有两样东西，海参和水，没有其他的，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肥厚紧实，口感呢非常的 Q 弹筋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就可以吃，日常的早餐呢加餐呢都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孕妈妈呀，咱们这个上班一族啊都能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我们的特惠价299一斤，还有买有送，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买8斤送2斤，到手 整整十斤啊，2380块钱，每斤呢低至200多一点。现在下单的话，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又给您省了10块钱。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之后呢，放到冷冻里保存，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您抓紧下单啊！这样的好海参已经复购率达到了80%以上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买过一次之后又来回购了，非常多回购的朋友啊，复购率才能达到80%以上，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下单选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

0: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没想到周日来签到打卡的朋友这么多啊！欢迎李正月说：“雷哥早上好，今天邹城啊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出行一路畅通，谢谢。”欢迎老顽童说：“雷哥好，持续打卡679天。德州凌晨今天是阴天，正下着小雨，咱们的车友们开车一定要慢点，注意安全。”也希望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如果是坚持签到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再来说说燃油车降价的事儿啊。5月15号，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了，新车售价呢是64900，限时23000的一个购车现金优惠，一共才60000多块钱的车，限时又享23000的一个优惠，你想想这个优惠力度有多大？相较于指导价87900的降幅达到了26%啊，这是降完了以后到手价啊64900。记者从一位经销商方面了解到，目前呢店内已经开始执行新的价格政策了。今年的4月中旬，奇瑞也推出了促销活动，综合补贴力度呢最高达到40000块钱，奇瑞艾瑞泽系列以及瑞虎系列都可以参与。根据成联会的数据，那么4月份降价的还有速腾、思域，还有荣威 i6。那么速腾2026款最低指导价119900，降了30000块，降价幅度呢20%。思域的新车最低指导价97900，降价32000，降价幅度24.6%。荣威 i6 新车呢最低指导价74900，降价14900，降价幅度16.6%。3月份。1汽大众的奥迪 A6 降价91000啊，降价幅度呢也是高达29%。最近想买车的朋友，尤其是想买燃油车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手了啊！这真是降价幅度真挺大的，动辄都是10%几、20%几的一个降价幅度啊！说完了想买车的朋友之后，想买这个邮轮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啊！咱们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开始试航了啊，这个名字呢非常好听，叫爱达花城号。昨天呢是开始试航啊，驶向深蓝。这个试航的时间呢大约是12天。截止到目前呢，爱达花城号的工程总进度97.8%，内装完成92.3%，调试完成了89.8%，各种门禁系统、自动化系统，还有这个风量平衡、水雾系统、广播火警等等，它的完善性呢都有显著的提升。爱达花城号全长呢是341米，总吨位呢是14.19万，那么拥有2130个房间和套房，满载呢可以容纳5232名游客，全船呢配备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以及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丰富的设施，能够满足不同年龄阶层的宾客的度假的需求。这是咱们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它的名字叫爱达花城号啊。第一艘叫爱达魔都号啊，大家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乘坐一下。

说完了燃油车，也说完了这个油轮，咱们再来说说东北的黑蜂雪蜜啊。大家如果是有一个习惯，就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的朋友，特别给大家推荐这款东北的黑蜂雪蜜，太好喝了，太好吃了。它的产地呢是黑龙江的饶河县啊，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蜂种啊是受国家保护的啊，位置呢是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这个椴树花期啊，穿梭在林间，精心来采集这个花蜜啊，经过自然充分酿造才能够酿成大家喝到的吃到的这款真正的东北黑蜂雪蜜。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椴树蜜，全程呢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我们很多交通广播的听众，包括我们的主持人，都在喝这款东北黑蜂雪蜜，真的是非常好，诚心推荐给大家。我们家冰箱里现在还剩下两罐，已经喝完一罐了啊。这罐黑蜂雪蜜啊，它的质地是那种洁白似雪的，细腻如脂的，打开之后呢，您就能闻到那种非常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呢是那种绵密温润，非常的清甜，不齁得慌啊。很多朋友呢之前可能也买过蜂蜜，买过不同品牌的蜂蜜，买过不同的样式的蜂蜜啊，就那种齁甜齁甜的，那不是好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它一定不是齁甜，它的香气呢也一定不是那么的浓郁，而是那种非常自然的淡淡的花香味儿。不管是冲水喝还是搭配早餐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老人家呀、小朋友啊，都是能喝的，天然健康又好喝。这一瓶呢是50克一斤啊，咱们正宗的饶河的黑蜂雪蜜，它的价格呢是198一瓶。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价格之后呢就想调台了，哎呀太贵了，我买的蜂蜜还不到100块钱一瓶，你这个接近200了，都198买瓶蜂蜜哦。先别着急调台啊，朋友们，没有调台的朋友你们就来着了啊。今天咱们是买一送一，是买一瓶送一瓶，198块钱到手两大瓶啊，到手两大瓶。想要多囤的朋友，比方说我想自己留两瓶给父母两瓶，你就买两瓶，拍两瓶的话呢是396块钱，拍两瓶我们送你三瓶，到手整整5瓶，这是最划算的一个组合了啊，是拍二发三，拍二送三，到手5瓶啊，我们是整整5大瓶，396块钱。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啊，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又能省10块钱。想要入手这款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关键词蜂蜜啊，就发送蜂蜜两个字就能下单了。我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发蜜蜂啊，你不要发蜜蜂，也不要发黑蜂，你就发蜂蜜啊，你就想我要喝蜂蜜啊，你就发蜂蜜两个字就行了，其他不要发啊。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的这个黑蜂雪蜜啊，把它给带回家啊。想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是买一送一，买二送三，买二送三更划算，只需要396。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0: 谷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北京时间8: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欢迎这位东营的朋友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朋友说，雷哥你好，打卡了，有问题想求助，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交广帮忙的节目呢，周六和周日暂时没有，我们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啊，8点到9点，1个小时，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呀，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来打我们的热线啊，热线号码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记到手机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啊，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来收听交广帮忙节目，并且打进热线来，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可以了。欢迎这位叫做小茉莉的朋友说，雷哥你好，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抖音直播啊？我们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呢，是用交广帮忙这个号来直播，然后个人的号呢是主持人雷哥，你可以搜一下啊，主持人雷哥就可以找着我了啊，不管是抖音呢还是其他平台都是同一个名字啊，主持人雷哥，雷是打雷的雷，别找错了。还有一个朋友是微信公众号用户，说想报名跟着你们去旅游，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过一会儿我们在8:55左右把这个旅游的几条线路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啊，这位朋友一定不要走开，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过一会儿把这个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呢是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通报了三起典型案例。其中呢，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这个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段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那么这两人呢，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近呢，有一个词儿非常火，叫低空经济，已经转变为老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了。尤其是在江苏南京，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便利啊。无人机物流已经广泛用于政务巡查、远程配送、高楼幕墙的清洗多个领域。那么近日呢，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已经实现了常态化了。比方说你不方便出门，你就下个单啊，咱们这个快递公司啊，从农副产品市场给你买好了菜之后啊，用这个无人机给你送到家里啊，大概是5公里的航程，不到2分钟。南京市交通局航空处的副处长陈静介绍说，2025年开始就已经用这个无人机给大家送菜了啊，已经飞行了5.5万架次，为1.5万多艘船。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0: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6: 今天呢，你知道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长了斑点的香蕉到底还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争论了很多年，尤其在自己家里边可能也遇到过啊。你买了香蕉，你发现，哎呀，它上面怎么有这个小点点了？有这个小黑斑点了？孩子想吃的时候呢，家长往往都说，哎，别吃了，可能坏掉了之类的啊。那可能家长把那个长了黑的那一块把它掰了去之后呢，剩下的可能你就给吃掉了，是不是？那这个香蕉到底有了黑斑点之后能不能吃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啊，它是分三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啊，它不是一个只有一个答案的一个题，它是有三方面的答案。第一个呢是斑点比较小，而且是比较均匀的。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把你们家香蕉扔了啊，这是香蕉它的一生当中啊巅峰时刻，也就是它最好吃的时候啊，已经熟的是最好最好的时候，包括它的口感和甜度啊，并不是坏了，它其实没坏，是它最好的时候最好吃。第二种情况就是黑色成片啊，整个的香蕉都快变黑了，果皮塌陷。这种情况呢比较多见于什么呢？有些朋友呢买了香蕉之后放冰箱里了。再次提醒各位，这个香蕉呢是不能放冰箱里边的，你放到冰箱里边它很快它就能大面积的变黑了啊，甚至整根冰箱都变成整根香蕉都变成黑的了。果肉呢，你扒开皮之后呢发现，哎，果肉却没事，这多半呢就是因为他把香蕉放到了低温环境里边导致的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不要把香蕉放到冰箱里边。这种表面这个皮变黑了，扒开之后发现里边这个果肉完好无损是可以吃的，但是口感会受到影响啊。哎，对了，有朋友说是表皮冻坏了，里边还能吃，但是它会影响口感啊，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放到冰箱里。那么第三种就是斑点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都已经凹陷了，这个呢就不要吃了，这是一种病啊，这是香蕉的一种病，炭疽啊，就这个呢就是你扔了就行了，它已经是感染了相关的一个病了啊，就不要再吃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挤压碰撞的，这个就是属于机械损伤，这个呢你把那一块把它掰掉就行了，其他的没有受到损伤的是完全可以吃的啊，这是你不小心磕碰了，搬运的过程当中啊，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这属于是机械损伤，是完全可以把它掰掉之后其他的吃就行了。好，8:55了，抓紧时间把我们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说一说啊，尤其是刚才发的信息说雷哥能不能介绍介绍旅游线路那个朋友啊，认真听，我们最近呢是有三条线路，还有一条是马上就出发了，明天就出发了应该是啊，三个线路，一个是重庆，很多朋友呢非常想去啊，有好吃的好玩的好住的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既有这个老山城的风光，同时呢又有这个热辣火锅呀、烟火气啊、江湖豪情啊，还有这个温柔惬意啊，这个城市全都有。想去重庆的朋友，我们是5月25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5月25号一个团，再一个呢是6月11号一个团，两个团大家都可以报名，看你的时间啊，报名价格呢每个人都是2999不到3000块，咱们是54天啊，这个5天4晚，大家如果是想去重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咱们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的5星酒店，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你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100个放心啊，放心又省心又省钱，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啊，您放心就行了，打卡的地方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解放碑啊、洪崖洞，还有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穿楼，大家都可以去打卡。第二条线路呢是明天啊，5月18号就要出发了，大家看能不能捡漏了。现在是啊，咱们是318的川西隔聂线路，非常小众的秘境隔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还有网红彩虹公路、康定情歌故里，还有云端礼堂，纯净的高原草原，放松身心，自在远行。同样呢是双领队啊，有我们的这个10年以上经验的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还有主持人带队，双陪同，更加贴心，服务更加周到，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吃住行游全程都给你安排好了，您就放100个心，省心又省钱啊。咱们想自驾318川西隔聂线路的朋友，

0: 抓紧时间打电话问问看看能不能捡漏啊，明天就要出发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有任何的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同样呢是微信同号的，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您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第三条线路呢就是新疆伊犁，咱们的出发日期呢是6月12号和6月20号，是8日7晚双飞啊。想去新疆伊犁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了，帮大家看了看行程安排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去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啊，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大家看运气能不能邂逅到天鹅。那拉提草原给大家安排上了天山天池，看看神话里的玉石之湖啊。在六月最美的天山花海当中呢，咱们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如果是您结束了愉快的行程之后呢，走之前啊，千万别忘了买点这个薰衣草的精油，特别好。我去新疆的时候呢，就买过，回来之后特受欢迎啊。这个夏天呢，大家不要总是待在家里边，也不要总是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啊。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玩啊，不管是去重庆，还是去这个318川西格聂，还是去伊犁，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报名了，名额都不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情。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早上7点咱们不见不散。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

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可以发送文字或是图片留言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当中了。

那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组建了畅游城市群啊，每天呢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另外呢，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个方言大挑战的一个互动哈。今天咱这个互动内容就跟刚才说的这个天气预报有关。最近很多城市都是下起了这个雨啊，尤其是很多城市都是有雷雨或是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今天咱这个方言大挑战的话题就跟天气有关。内容是这几天天天天气都不是很好，要用方言来说哈。因为我们是组建了16地市的城市群，所以欢迎大家此刻呢加入到我们城市群当中，用您的家乡话，用您的方言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段话，在您当地用方言是怎么说？这几天天天天气都不是很好。如果说您觉得这段话有点长的话，没关系啊，我们已经把这段话已经打到我们的群里了，就等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SDTV 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哈，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您就能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然后来参与一下今天这个话题互动啊。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了，看到猛踹说了这个早上好呀爱丽丝，又是美美的一天。是的，又跟大家见面了哈，非常非常的开心。还有可可说济南今天早上已经有点下雨了，是吧，我这个下车的时候还专门带着伞出来的，但是有一阵儿雨停了，不知道一会儿还下不下了。那此刻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下雨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啊，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线路啊，招募了很多的这种精彩的目的地，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的这个重庆之旅，现在只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住机会了啊！这次咱们去重庆呢是往返都是坐飞机，并且呢我们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重庆当地的热门景点五龙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的草甸，以及蚩尤九黎城乌江游船画廊。另外呢还有瓷器口古镇啊，李子坝轻轨穿楼，解放碑，大宁堂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把重庆当地的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都给大家囊括在这条线路当中了。价格是只需要2999元，很多朋友看到价格之后问是否包机票，是的，我们是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所有的费用，而且行程当中有一晚上的酒店还入住的是5钻的酒店啊，所以品质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那此刻如果说是想报名的话，依然是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哈 SDTV1011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这串微信号就行了。看到我们鲁恩大家庭里面德州一征说了，德州现在正在下雨呢，下得怎么样啊，大雨还是小雨啊？还有看到12说这个济南东边现在有点下雨的意思，是吗？大家记得一定要这个出门带好雨具哈，开车的时候呢也注意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我们也是要这个及时的来观察路况啊，合理的来使用车辆的灯光。

0: 他的小五留言说，终于又等到畅游天下节目了，今天特意在车里待会儿听一会儿。其实这个把车开到目的地，然后坐在车里放空的这段时间，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啊。 尤其是我身边的很多男士，就是开车到家之后呢，都喜欢自己在车里待一会儿，可能就是刷刷手机或者是发会儿呆，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刻无比的放松，这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是吧？看到有朋友说了，德州现在下的是小雨，可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啊。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您可以把车停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再来进行操作，或者是把手机交给您的副驾驶，让他来帮您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哈。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方言的互动内容，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好，用您的方言怎么来说这句话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哈，SDTV1011，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了。另外看到有朋友问说，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新疆呢，咱们这次这个阿勒泰那条线呢已经是正式招募满员了，目前呢我们独库公路这条线还是可以报名的。
1: 独库公路呢，它是只有在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所以说我们这条线路呢，应该是属于限量版的一个目的地了啊，只有在每年的6月10、6到10月份才可以参加。而这次我们带大家打卡到的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伊犁河谷啊，以及这个天山天池和天山花海哈，同样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6月份的时间，带着大家来感受新疆的美丽。 而这次我们这个价格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哈，6699元，光是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是在3-4千块钱左右了啊，尤其是在6月份的这个机票。但是我们的价格只需要6699，包括的是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了。那另外呢，出发时间有2个，一个是高考结束之后的6月20号出发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月初的啊，6月12号出发的。目前的名额都是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如果说您是4位以上报名的话，那目前只能报 6月12号这个团，因为6月20号这个团只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哈，再多一个都不行了。好了，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我看到有朋友说了，今天这个方言挑战有点难度啊，这每天早上练练嘴皮子是吧？咱们就这个不怕说话拌嘴了。
2: 好了，稍后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巴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慈禧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 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4010111，156-0640-1011，156。
3: 06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阿丽丝。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因为是有我们新疆的听众朋友在用手机听广播，猛踹就说了，新疆乌鲁木齐今天是大晴天哦，你们这个行程的价格可以说是相当划算了。您看新疆当地的朋友都给我们来现身说法了啊，的确这个价格呢性价比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是给到大家有这个出行补贴啊，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一直想去新疆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啦。看到小顽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主持人我必须要实名感谢一下你们，我是一个典型的社恐啊，就是社交恐惧症，以前呢出去玩都是独行侠，但是呢跟着你们交通广播的团氛围真的太好了，主持人像粘合剂一样把大家都聚到一起哈，行程也不赶，而且呢大家有大把的时间去聊天，现在我也成了社牛了，天天在听友群里面抢红包，这种归属感真的太治愈了，别光抢红包啊，也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你要不来试一下？还有看到 DJ 兔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哈，他说我要批评一下你们，哟，这来批评的了，我看看怎么批评呢？他说本来报畅游天下是为了看大好河山的，结果变成舌尖上的交广了。本来还想减肥呢，结果没想到跟着你们胖了5斤，这主持人真的太懂吃了哈，带着去的那些馆子连导航有的时候都搜不到，行程设计的刚刚好，走2步就有一顿美食等着，一路上虽然说体重涨了，但是朋友交了不少，为了这帮能吃的朋友， 我这肥我不减了。嗯，强行甩锅给我们是不是？那不都说了吗，这个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看到小雷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很喜欢你们交通广播的活动，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呀？最近呢我们是有2条这个新疆的线路，另外呢还有魔幻重庆以及尼泊尔的7天6晚探索之旅，都是可以来了解来报名的。尼泊尔这个线路我个人特别喜欢，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带队啊。首先你会发现尼泊尔它是被喜马拉雅深情怀抱的一个地方，而且之前呢我们有邀请过很多的这种旅行达人旅行背包客，他们呢也是把尼泊尔当做一个徒步旅行的圣地哈、因为这里呢被称为是世间遗落的秘境天堂，有这种千年的神庙，还有这个清澈的这种湖泊，另外呢还有皑皑白雪，所以说这个地方既有风的自由，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虔诚的元素在里面哈。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来快乐出行了，去到尼泊尔有2个时间段，一个是6月9号，一个是6月16号，2个不一样的团期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趟去尼泊尔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惊喜，以往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出国都得是10000多块钱吧，但这次咱们去到尼泊尔的这个行程价格是只需要5999元，包括的是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啊。那这次呢咱们是一个往返四飞的行程，怎么个四飞法呢，就是先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之后呢我们会打卡到奇特旺以及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拉普蒂河，以及穿这个骑这个开越野车哈、穿越原始丛林，另外呢还有像尼泊尔博物馆以及这个博哈大佛塔，之后呢还有像是我们的红酒晚宴以及逛逛猴庙，去那个巴德冈广场，可以说是把尼泊尔当地的热门景点都是一次性的打卡完毕啊，所以此刻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好我们的这个微信呢是SDTV1011，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看到我们鲁地大家庭这个群里面特别特别的热闹啊，是我们来自枣庄的朋友哈、海霞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我看看他今天挑战的怎么样。
1: 这几天前天天气都不是很好， 不是下雨就是刮风。
0: 还送了我半句，是不是？不是下雨就是刮风。另外他也是给我们发来了祝福啊，我们听一听。
1: 开心愉快的一天开始了，祝大家开心快乐。
0: 哇，祝大家开心快乐哈、啊、又是很开心的一天，又是我们的周末。此刻您是行驶在路上准备去哪儿呢？还是说宅在家里打开手机听我们的广播啊？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进行交流互动。那当然只要是进到这个微信群，您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我们组建的是城市群啊，根据咱的这个山东车牌组建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群。所以说呢，未来我们也会帮大家来积极的谋取您所在城市的福利，或者说不定期的来发放免费的门票，以及主持人会空降发红包啊，非常热闹欢乐的一个群。进群的方式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看到时光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早上忙的现在都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呢，昨天早起来下的是炝锅面条。哇，这炝锅面条应该是属于很多朋友早餐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了哈。您家的这炝锅面条怎么做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呗。看到小星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作为经常出差的人，我对行程要求极高，但是特别感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策划团队，绝对非常的专业且给力哈、啊、规划路线的避开了所有的拥堵点，而且呢预留了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主持人呢不光是主播，也是优秀的领队，统筹能力极强，在一车高素质听友当中呢，我还谈成了一笔生意呢，这附加值绝对值了呀，这让你给赚到了啊。行，赚了大钱别忘了多参加一下我们的团啊。看到欧恩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参加的是雷哥带队的一条线路啊，没想到他比收音机里面还要帅，声音还要好听，而且还人特别宠粉，一路上跟我们嘻嘻哈哈的，完全没有距离感。你们的行程也是神仙级别的啊，每个打卡点都特别特别的美，认识了一群同样喜欢交通广播的小姐妹，我们已经约好了下个月去参加听友会了。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听友会，你们自己组织的是不是？我们也很开心啊，大家能够通过畅游天下来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最近呢也是进入到了旅游旺季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关注全新的旅行线路。那我们的这几条线路呢应该都特别适合这些喜欢生活喜欢旅行喜欢美食的朋友，并且呢价格都很给力哈。来给大家说一下，有朋友刚才在问说那个川西自驾还能报名吗？行程已经是开始了哈，5月18号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所以今天已经是没办法报名了。但是现在可以报名的一个是我们的尼泊尔的行程，6月9号，还有一个是6月16号啊，都是可以两团来出发的。另外还有像我们的重庆的5日游，5月25号有一个团，现在已经是正式满额了。还有6月11号这个团，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的。以及我们的这个伊犁独库公路双飞8日游。目前呢是这三条线路可以报名，所以说无论是您对哪个线路比较感兴趣，想要详细了解，此刻呢都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来输入我们的电话号也行啊，电话号也是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刚刚还有看到有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啊，说鲁 M 是哪里的来着？你看又忘了吧？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帮大家来复习一下这首歌。

0: 鲁 M 滨州哈，捋明白了，捋明白了。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又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我看这是哪个群，鲁 A 是大家庭里面。济宁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哈，风起微湖他说，感谢山东交通广播每天送来的节目，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您太客气了啊，能让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我们的荣幸啊。娇娇说了，我真的是顿顿都离不开畅游天下，那我们是不是像您桌上那个小咸菜一样，虽然不起眼但是每天必吃。还有看到可可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想问一下怎么进群啊。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SDTV1011 就是我们微信号，您可以把我们当做您的老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每天呢可以用方言啊来跟我们说说绕口令，或者说在群里分享一下您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您所在的城市此刻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哈、啊、或者说想送的祝福，想听的歌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畅所欲言啊，您就把这儿当自己家就完事儿了。来说一下此刻添加微信的朋友哈、啊，这个刘建福他说了，我是枣庄的驴友，请通过一下，没问题，马上给您通过。还有小夏以及少峰、发财、送送天平还有丸子啊，现在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稍后呢，我们就会把刚刚申请添加微信的这些朋友拉到我们的城市群里面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我发现刚才鲁地群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大家是因为听到海霞发的语音然后都来找老乡了是不是？另外呢，欢迎可能还有千万次的问，以及小糖糖、夏天，还有这个小宋，这个海洋啊，都是申请添加了我们的微信。你看又来一个枣庄的，这是谁啊？峰回路转是吧？欢迎峰回路转哈、有没有别的城市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在城市的方言？看来今天咱们这个鲁地群里面要赢大红包了哈。另外看到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那个尼泊尔的旅行团还有没有别的收费项目啊？吃除了吃和住之外还要不要其他的费用？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了啊。这个吃住行玩以及景区的门票，所有的费用都涵盖在咱们这个5999里面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费用。而且大家放心哈，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大家带到尼泊尔去就不管大家了，从济南上飞机开始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陪着大家一起在路上一直到返程，所以说您放心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自费的，然后呢是一价全含的，也就是说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您行李箱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还有看到很多朋友都说申请进群，马上啊马上就把大家挨个的添加到群里了。

0: 有朋友在关注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两个团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家里的孩子中高考结束之后啊，想让他们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那欢迎您来关注到我们这个6月16号之后的这个团啊，高考结束之后咱就出发。另外除了尼泊尔之外，像我们的新疆、重庆都是有这个高考团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但是一定不要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再报名啊，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提前来报名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没有名额了啊。看到这个我们的鲁恩大家庭里面也是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诚信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听一下他参与的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的内容是怎么样的。
1: 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好，下得湿乎乎的。
0: 挺标准的。又给我送了半句是吧？咱今天挑战内容是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好，用您的家乡话怎么说？发现每个朋友都会添加一些自己的这种小内容啊，小感慨啊。还有看到小七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啊，而且呢用自己的血泪史告诉大家，千万别报低价野团，跟着 交通广播的这个团才是正道。他说这个《畅游天下》行程透明的像玻璃一样，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主持人就像大家的大家长一样，谁敢欺负咱都不行，这也没人敢欺负咱呀。他说这趟行程下来不光是看了风景，还认识了可以相互聊天的几个闺蜜啊，真的太值了。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啊！的确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低价团啊，或者是散团、野团，或者有些朋友可能在某音上、抖音上、某红薯上就报了名了，结果怎么着被坑了，投诉无门，然后找我们来诉苦了。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她有一个闺蜜啊，报了一个团17天去广西，然后是3000多，我说天啊，那肯定不是坐飞机，她说对，坐高铁，坐这个卧铺哈、啊，光是从济南坐卧铺到广西的话，来回也得是36个小时呢。咱们至少有3-4天的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而且你就光看它这个价格吧，那住的可能和还有吃的，应该也都不是太好啊。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方去对比，哪怕说您不报我们这个团，但是呢您如果说拿不准的话，可以把您看到那个团内容发给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它合不合理啊。

我已经发现我们这个群里面是有大家认识的人了。诚信说了，哎呀，徐总来了，冒个泡，这是你认识的朋友是不是？你看组建城市群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处，说不定就把你的亲戚把你闺蜜拉到群里呢。当然有这样的群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分享到自己身边朋友的这个微信里面啊。看到喵喵说了，申请进群，想问一下怎么才能通过呀？备注您的车型车号，我们就会快速的啊，尽量快速的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群里了。还有看到木木说了，想问一下重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现在重庆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应该是啊，然后重庆二团目前还是有大量名额可以报名的，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准备要开始我们的旅程了。所以呢，近期如果说您有去重庆的计划，欢迎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重庆这价格只需要2999元，包括的是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哈，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出发就行了。刚刚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啊，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千万次的问，这应该是一首歌的歌名是不是？小的时候爸妈爱看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北京人在纽约，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首畅游加油歌就送给这位朋友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库里面没有刘欢那个版本的，但是有胡彦斌这个新翻唱的版本，相信应该也是有不一样的诠释吧。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来说一说您想听什么歌啊，或者说您此刻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就可以了。

0: 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那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海参泡发起来比较复杂，操作又很麻烦。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即食海参呢，是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海参，而且呢是鲜活刺身啊，海域纯净，水温呢比较适宜，而且呢海参生长周期是很足的，配料表里面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呢就可以吃，而且呢日常早餐加餐都特别的合适啊，老人全家都适用。今天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团购福利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格299一斤，囤货呢是更划算的，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十斤，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冷冻保存，可以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的朋友，或者是家庭囤货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啊，一直不断的是有新朋友的加入的，欢迎宋宋，他说我是来自鲁邑的啊，马上把您拉到我们的鲁邑群里面。还有欢迎七仔以及小薯条，包括小一还有这个信信啊，都是申请了我们这个微信，马上就给大家通过。看到小不点说了，真的很喜欢下雨天，感觉下雨天睡觉特别的爽。哎，我也有同感啊，特别喜欢听着那个下雨雨滴落下的声音来睡觉。或者是大家也可以从手机上下载那种相关的声音软件啊，他们就会有这种所谓的白噪音，就有风吹的声音，然后还有下雨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助眠啊，在这样的没有下雨的天气里面。看到小乐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一定要为你们的节目点赞啊，我的朋友圈经常会被畅游天下刷屏，主持人简直就是人形自走修图师，这是一个什么新外号啊。他说带的机位都是绝佳角度，而且行程安排的可以刚好赶上我们想看的景点，认识的几个听友现在都是我的御用模特，也是摄影大师，这趟回来我的摄影技术都被朋友夸上天了。真的吗？的确，你会发现这个好的设备，然后好的拍摄技术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咱拍的这个风景啊，也得是很美的。那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会带大家来走一些这样的一个小众秘境，一定可以让您继续赞爆朋友圈。比如说像这个尼泊尔的线路，5999元，刚才呢已经有家长预定了啊，说想让孩子中考结束之后参加，没问题啊。那咱们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它是一个往返四飞，就是从济南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所以说是可以省去中间很多的这种舟车劳顿，而且呢也比直飞加德满都要舒服很多，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在昆明玩上半天啊。那这次去尼泊尔呢，首先就是必打卡的一些目的地，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像是这个奇特旺森林公园里面有那个独角犀牛，它呢已经被列为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动物红色名录里面了啊，它是属于一个极危物种，就是几乎很少有地方能够见到了。那但是咱们去到这个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就可以看到独角犀牛的一个身影。而且呢还有拉普蒂河啊，乘坐这个独木舟划过水面，惊起这个孔雀翩飞。而且呢在他们的这个浅滩啊，当然不是咱们划船的那个区域了，在他们的浅滩您是可以真的看到鳄鱼在那里晒太阳的，而在岸边呢也会有犀牛藏在这个青草丛中，在那里慢慢的吃草，这就是野生动物的一个绝佳的悠然栖息地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来开越野车驰骋在这个丛林腹地里面，并且呢还会打卡像是这个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以及博哈大佛塔。这个博哈大佛塔呢又被当地称为是满愿塔啊，心愿的愿，大家自行去体会一下。另外呢还有像是猴庙啊，它是一个千年古寺，灵猴相伴，始建于公元3世纪了。那关于它的一些历史人文，期待大家跟着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我们会找当地的这个金牌导游哈，当然是懂中文的导游，或者是我们本来是中国，但是去到尼泊尔来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些导游来给我们进行讲解。那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尼泊尔的行程以及重庆还有新疆的线路啊，都是同样的一部电话，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我们东营群的车友啊，魏冉冉大美女又给我们发图片了，是手捧着一大串的樱桃，昨天我也刚吃了，最近这樱桃真的太好吃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去这种采摘营地去采摘，也欢迎您把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充满生命力的这些照片多多的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啊。
的小饺子留言了，说想问一下70岁的老人可以跟着你们去尼泊尔吗？可以的，只要是他有这个护照，然后身体比较健康，平时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就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呢也会有主持人来照顾和陪伴大家，所以您放心就行了。看到美丽留言说，我想报名重庆，还有名额吧，最后3个名额了啊。如果说您是一家四口，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因为我们是精致小团，每个团限额招募是20位听众哈，超过这个人数我们就不招了，为的也是让大家有一个足够好的旅游的品质和体验。我们不招那种什么50-60人啊，70-80人的大团。第一呢，是因为的确照顾不过来，如果说一个主持人带70-80人或者50-60人的话，那肯定没办法兼顾到每个人的心情和情绪。但是如果说是20人的这个小团呢，就刚刚好，咱们是坐2桌啊，每桌坐10人，所以说主持人可以每天串串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互动一下，或者说和我们一起来这个游玩啊，都是没有问题的。20个人我们是有主持人，另外呢还有全陪领队以及有当地的导游，这3个人来服务我们这20位朋友，所以一定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的。

看到梦想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真愁人呐、啊，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我现在家里的床睡着都不香了，主持人特别会带动节奏和气氛，每天笑得脸部肌肉疼，行程太舒服了，而且呢导致我现在完全不想上班了，最过分的是我认识了很多饭搭子啊，回来之后我们家附近的好吃的都让他们带着我吃了一个遍啊，这是属于凡尔赛版的抱怨是不是，看起来满句都每一句都是抱怨，但实际上是在夸我们，我知道。我就发现什么饭搭子群啊，什么减肥群啊，戒酒群啊，你会发现到最后都会变成朋友聚会群。我那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啊，说加入到了一个减肥群，结果发现就这帮人最能吃了，每天都是群里聚会是吧，有一些之前自己没吃到的好吃的全在群里都打卡了一个遍了哈，本来是想减肥的，没想到又胖了5斤。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此刻是正在开车还是在回家躺在家里躺着刷手机，您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是一个社恐，就社交恐惧症，还是说您是一位社牛，就是见到谁都感觉说像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有点那个人来疯的意思呢？都欢迎您跟我们继续在畅游天下的节目群里面来分享哈。那当然如果说您在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行程而改变您的性格，参加了畅游这个变形记啊，也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非常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 SDTV1011，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之后，您可以备注一下您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们就会把您拉到相应的城市群里面。那不定期的我们也会在群里来给大家发放福利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依然为大家奉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畅游加油歌，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

0: 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2: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9: 大家好，我是海南音乐广播欢乐车厢的主持人绿芽。我开的车型呢是吉普品牌旗下的自由侠。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公路。
16: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里有放无边的海洋。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4: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5: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6: 严谨权威的分析，
7: 专业诚意的服务。
8: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0: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5 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7: 五菱缤果的车主。
8: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0: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1: 领克03的车主，
12: 丰田荣放的车主，
13: 路虎揽运的车主。
14: 我是猫头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大众六代高尔夫车主，红色男爵262。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天马行空摩托车广告歌，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开车时欣赏。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周末除了好听的汽车音乐，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您一同分享。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我们山东交广多条宝藏旅行线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20人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一价全包，便宜又省心。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图文介绍了。首先来看人气非常高的重庆线路，会带着您去探秘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五龙天坑，在仙女山邂逅高山草原，在彭水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风情，在乌江画廊泛舟山水，还会在重庆市区看解放碑的繁华烟火、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魔幻奇观。5月25号出发，6天5晚，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其中一晚还会升级到5星，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一价全含，每人只需要2999块钱，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另外，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也正在招募当中。6月，独库公路开始通车，自驾穿行一日跨4季，霍城的万亩薰衣草也进入了盛花期，那拉提草原成为了无边的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的热门景点，一次性的带您集齐，还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6月12号和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只需要6699元，抓紧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2: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5: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5: 车友活动嗨不停，
7: 我们懂车更懂你。
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8: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 5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7: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8: 领克03的车主，
1: 丰田荣放的车主，
9: 路虎揽运的车主。
10: 我是猫的
1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2: 我是大白，是雷克萨斯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0: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
4: 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旋律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2: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音乐继续。
5: 注定的相遇离散。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萌萌，奔驰 GLK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如果花》。《如果花》这首歌能够让我安住于当下，专注于家。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我们交广商城的好物要和您共同分享。初夏时节，还是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好蜂蜜——本草实践的黑蜂雪蜜。它产自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是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独有的东北黑蜂会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的成熟蜜。配料表里只有椴树蜜，零添加，冰淇淋一样的质地，洁白如雪，细腻如汁，口感是自然花香，绵密温润，不齁嗓子，天然健康又好喝。原价198元一斤，我们交广争取到的宠粉价，买一送一，198元到手整整两瓶，更有买三送二，只要396元到手整整五瓶正宗的东北黑蜂雪蜜。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5，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今天呢仍然是我们的爱车维修保养的内容哈啊，如果大家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您的爱车啊一些小故障小的毛病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包括平时的养车用车，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啊，同时我们视频号呢也开启了同步的直播，还有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你仍然是可以拨打的，0531-8292-7070 8292-6060。好，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啊，我们电话连线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有请赵钻。 Hello 赵钻。
1: 哎，上午好，大家好。
0: 哎，上午好啊赵钻。呵，今天的这个天儿啊确实是够热啊，从昨天开始就是气温就很高了，今天我看了最高温35摄氏度，嚯，哎呀这个天气炎热呀，不知道咱们这个爱车对这种哎呀热天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降降温的地方啊，赵钻今天给我们先聊聊这个事儿吧。
1: 应该车呀有一个很大的属性，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人性。

0: 双工血，包括珍珠漆啊等等，它本身其实有一个成分就抗紫外线，对吧？但是抗紫外线的添加剂，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进口和国产，就会有那个1000块钱甚至5000块钱，那一升，然后呢也有那几百块钱一升的那个添加剂，这时候就差，比如说好的真正抗这个
1: 氧化的这种抗紫外线能力强的添加剂，它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长时间暴晒，
0: 对，它可能带来的就是这个车漆老化。
1: 哦，车漆老化，明白。
0: 对，老化。这个原来的这个皮肤特别光滑啊，光亮，是吧？一段时间长之后，哎呦，发现有点这个像钻石林一样了。
1: 嗨，
0: 是吧？ 您白着哪儿是吧？就是这个车漆的这个，其实车里边呢，包括我们更多的有时候咱的仪表台，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部件，这些复合材料比较多的。这点呢，更多有的时候也就还得给大家要说什么呢？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啊，选车的时候不能挑什么呀。有时候哎呦，你看我买的车，邦邦硬，啊，人家那车啊都是软的，啊都是各种什么材料特别。 感觉一看很上档次，软装的，豪华是吧？显得档次。这点呢，就如果说真的就是它特别 low 的那种，或者说它 low 在哪儿，是它的材料上。塑料件儿啊。对，它的这种一些素材啊材料非常差，它可能抗紫外线能力比较差，就出现了仪表台开裂。这段这个事儿呢，我在今年3月5的时候，我在钻石林公众号，恰好咱的滨州还是东营吧，那车友2年没解决的问题。 2天给他解决了，2天给解决，免费给他换了一个仪表台厂家，那就是这样，是缺陷，就是暴晒之后仪表台开裂了。
1: 哦，就长期暴晒，仪表台开裂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像这个别克通用，别克啊，这个凯越啊，还有这个日产的几款车型啊，都有类似的这种问题出现。
1: 合资品牌它也有这个情况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一类的包括。
1: 自主品牌也有，当然现在就是回到一点，就是说在早期你说啊，可能品质差，现在就是功能越多，它反而可能你看到很华丽，不见得比上那个特简洁的，你觉得哎呦很塑料，很什么的很硬，但它那可能在抗紫外线能力方面是好的，是有优势的，就是如果说复合材料特别多的情况下，反而它可能在暴晒之后，它的这种分子结构的稳定程度，复合剂。
0: 尤其是复合剂产生的一些这种，不稳定的变化，反而是一个是隐患，这也是这个从外表的暴晒呀，所以说大家停车呀，如果我有这种，这个仪仗垫是吧？我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车位的停放，那咱就选择这个地下车位啊，等等这个停放确实有好处。
1: 对，你要为了你的爱车。
0: 着想的话，你就找一个合适的地儿，阴凉地儿停一下啊，尽量的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最起码的吧。对，最起码的这样。
0: 一个头北南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就是坐南朝北，
1: 是
0: 吧？你这少少少点，少那个直晒点阳光，就管点事儿，因为后风挡呢，至少它的这个太阳膜的这个遮光率要强一些嘛。
1: 对，
0: 是这样。
1: 你别说人了啊，
0: 太空车
1: 它也受不了长期暴晒，那不行啊。
0: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说到这个从车里暴晒，当然说到暴晒之后呢，其实是钻石林做过很多的实验啊，就是暴晒之后车里边的这个 PM2.5，我们从这个数值上，来看是特别高，其实这个高的原因就反映出来什么呀？车内的这种挥发物，也就是说 VOC 一些有机挥发物，在这个刚暴晒之后的车内的。 健康状况是非常差的，
1: 对，那对人体都是有害的，是吧？对，
0: 你当吸尘器了，
1: 对呀，
0: 是吧？这时候大矿肺活量大呀，你看有的时候我一说大矿快，你先上车，你最劳累，
1: 我先替大家先把这个吸一吸，是吧？好嘛，
0: 因为你这肺活量大，我这一看这体格没你壮啊，
1: 我
0: 这我上去净化不了那效果，
1: 呵，
0: 是吧？
1: 行嘞啊，我替大家服务吧。
0: 开玩笑，
1: 就是说
0: 是
1: 赵钻还有个问题请教，就是长期啊，你看停放这车子啊，他真的是没有条件，他没有地下车库，他只能停到这个小区院子里啊，户外。那这样的是不是他得特别注意一下、啊、
0: 典型找个遮阳的这个部件啊、对不对，找个遮阳部件啊、是这样对吧，
1: 在前挡上
0: 就是
1: 放上一个遮阳的那个
0: 对，遮阳的，这你有些那个什么呢，你像我自己车厂啊，很早这个给一些车主也分享过一些这样的这个功能，一个好的一些产品，这个我自己车上就有两套啊、这个遮阳的东西，一是呢很早我有一个叫半车衣罩，就它只照什么呀，车顶玻璃，很简洁，一个杆儿，一个人，一抽拉，咔，几秒钟就拉过来，一挂上就完事儿了，很简单。它不是整个车，我并不照这个车漆，车漆照不，我只照的是这个车衣罩，就照玻璃车顶，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主要给车内造成车内温度过高啊，这个挥发物啊，就是很明显，外边原来你要不照60多度，照完之后也就30多度，就是这样，10-20度是很明显的。这个确实是有效果，就相当于你找了一个阴凉
1: 啊，
0: 找阴凉。再一个呢，就简单点，我可能临时下去，我就是前风挡，我有一个东西，我前面一铺一盖一挂，可能顺手拿来，就我连去后备箱都不用去了，我就前面下车从前头绕过去的时候顺带一下盖上。这两种，这个对，就是一个是从后备箱拿，一个是从你这个这个驾驶员这个手盒呀、这个门边啊这个位置上处放更方便啊。就能实现，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因为车里的电子部件越来越多，可能我觉得这方面更需要更多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你看这个遮阳罩其实挺实用的啊，携带也挺方便，就放车里边也不占空间啊。哎呀，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挺有必要的啊，你实在你停车，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停不到，你就没有那个阴凉的车位怎么办呢，是吧，咱又担心这个车太阳晒了。您就用这个的东西啊，这个装备多好，我觉得咱们很多的节目都直播带货是吧，我带点这样的这种产品，
0: 很典型，
1: 非常好、
0: 这个懒人要多花钱，懒人就要多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来，继续有请出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山东首席汽车技师，大家的老朋友了。悟空说赵钻今天没来直播间吗？是不是没赶上地铁啊？嗨，咱赵钻啊，坐地铁是不花钱，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呢？就是啊、是不是60岁以上不花钱？不是，是吧？
0: 头发少，眼睛小。
1: 嗨，是因为咱们赵钻是高级人才啊，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全程济南的一个特殊政策啊。高级人才，这个坐地铁就免费。听声音不像赵钻。这个电话连线啊，多少有点这个啥偏差是吧？
0: 还好，这个只要问题解决是根本就行了。
1: 对，赵钻，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天气炎热，如果持续高温的话，咱这个爱车呢，要尽量还是选择阴凉的地方啊，因为高温暴晒对这个车子，包括车漆啊，包括车里边呢，那都是不好的啊，对咱们人体呢，这挥发出来那些那个，咱们吸进去呢也是不好的。那么同时对轮胎这块啊，如果长时间跑高速，你就是这种35-36度这种天气下长时间跑高速的话，对轮胎有没有影响？
0: 这就是一个耐热性问题了。那对于轮胎刹车，我们先从底盘来讲的话，应该说都会有影响。
1: 哦，因为我看那个咱们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看的是吧，牧尘100，人家持续跑，咔咔这个轮胎过高了温度。
0: 典型的可能不用看《飞驰人生》，更多有时候我们路上见的一些大车起火自燃。
1: 哦，
0: 就
6: 的时候它就是轮胎这块引燃了，
1: 包括爆胎这个是不是也有影响啊？
6: 对，轮胎引燃呢，主要有的时候，首先刚才我为什么说到刹车，这也是从钻石林日常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其实轮胎出现问题很多要看刹车，就是鞋怎么样要看你的脚正不正，对不对？你脚了是这个歪着走，那你肯定这鞋就磨偏了。
1: 我鞋大
6: 啊，对，这一点呢也就提醒到是什么呀，制动系统如果说它存在问题之后，就会大量的加上环境温度高不能散热，会增加了这个热传导，热量生成之后就传导到轮胎，轮胎从而生热，那轮胎橡胶它的这种耐高温都是有一定的程度的真要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啊，再加上轮胎可能有一定的外伤啊这一类的问题，那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就是爆胎的概率这种增加了，就会增加了，是这样，
1: 是会增加这个风险是吧？
6: 对对对，其实当然爆胎呢，我们单纯从轮胎来讲，更多有时候温度高，在一高一低，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才更危险。高的是温度，低的是什么呀？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与地面的这个摩擦阻力就越大，也就相当于你想，这个轮胎相当于是一个滚动的非正圆式的运转工作。这种工作过程中呢，它就会形成大量的热量。在造成橡胶，就相当于是有点回炉再造了。就我给你这回炉的啊，准备融化它。融化融化一到程度，还没到完全融化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说还没变成液态，是吧？这时候这个就夸张不到液态，它已经性能下降非常严重了。这时候如果再有一坑，钢圈的这种侧身自重与地面的一种颠簸，咔一切一切削，这轮胎就爆了。
1: 哎呦，
6: 自己给自己是相当于做了一手术，给自己这个瞬间爆胎放气儿。这其实就是一高一低造成爆胎的概率增加，这个高就指的就是外界温度高当然再加上高速长时间的高速行长距离的高速行驶再加上这个低呢，就是人家气压低你只要缺气儿一点儿，你说我这从大公家到电台这两步是不是啊？那可能它不至于，但是你这样是刚才提到那种环境就容易造成了
1: 看来就是这种胎压过低它反而这个风险还更大一些，是吧？
6: 对对对，再加上外界温度高，
1: 对，再加上外界温度高的情况下
6: 一高一低爆胎，
1: 是，
6: 这危险是非常大的，
1: 一高一低很危险大家注意这个
6: 这是说到轮胎其实这个从底盘来讲呢，制动的另一点就是制动液，刹车油
1: 制动液，
6: 对，这两天淄博的车友正好找我定点刹车油，他也换好一点的。另外呢也看到正好是河南还有天津那边车友也是自己买了有二手车呀，这个刹车油自己不知道这个人员换没换，自己反正开了这一年多也没换过这个也是不放心其实刹车油呢它会有一个就是气体膨胀这时候就是一个高温情况下就会造成它气化，原来里边的水分过多形成气化，气化之后呢就是这个踩刹车它就会有那种踩空的感觉
1: 踩空的感觉
6: 对，踩空了空一下，它其实这里边就是那个里边的一些水分增加之后在高温状态下它就气化了，气化之后就相当于里边那个刹车油里边有气泡有空气就是这液体本来是传递，我是这个一比一传递过去对吧，这时候你相当于是要把这个空气先要压缩一下才能传递到这个位置形成这样一个传递过去这是一个存在这么一个风险，这也是说底盘刚才说到的这个制动要注意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油是不是很久没换，如果真的是感觉高温之后刹车不是很良好是吧，咱这时候呢有好多年没换，两三年也上过吧是吧，三年甚至四五年
1: 也该换换了，
6: 对，四万公里都没换过几年以上都没换过呀，是吧？那这时候咱要考虑到对性能有一定要求，是吧？
1: 就是、
6: 如果有些刹车油，它确实品质也不错，并不见得说，我一说就都换去了，是吧？
1: 是。
6: 这有时候那种是什么呀？你去4S店 是吧？你去这修理厂，他人家可能是为了想让你干这个活挣你那个钱，是吧？但是从当事人角度来讲呢，我更多提醒到是什么呀？就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上自己的有时候驾驶的感受和你的期望，我们选择是尽早还是适当的延迟，是吧？这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1: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啊。好了，有朋友留言说鞋合不合适脚知道啊啊啊！对，这话说的对啊啊！赵钻应该是45、46了吧，是吧？
6: 43吧，不是？
1: 43啊！你看，
6: 我左右脚一样大，都是43的。
1: 我的鞋码都比你年龄都大了，你看是吧？哎呀，开玩笑啊！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天道酬勤，老朋友了，说赵钻在枣庄向您问好啊，啊，咱们枣庄的老朋友，他说我的2014年的宝马525需要把空调服全换掉吗？需要注意什么？
6: 从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氟利昂有些车原车质量特别好，并不见得说它就一定有什么10年的周期呀、必须换啊。对吧？你如果开着一看感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呢，没有必要非要刻意去换一下，因为本身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一些冷媒，也就俗称氟利昂，不见得它的纯度多高，都说是幺三四 A， 那它可能含的一些其他杂质或者其他的这个氟利昂的这个成分还都是有的，是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你要真正能找到很专业，又确实产品更放心，可以考虑换一换，啊，当然这时候换的时候，我就是，前两天也有一车友问我啊，也是他的哦，就是我那边下节目那有一个热线，就是前天下节目那边有个热线接不起来嘛，就咱82926060，或82972707000的热线啊，大家打的可以先打，因为那天只剩下5到10分钟了，
1: 对，
6: 来不及接，我到导播间这个。加了会班，
1: 想打热线的朋友得抓紧啊，别等着快下节目了你就打进来，来不及了就。
6: 来不及，对，因为我们前面的话题没讲完，那肯定这个就不会
1: 再。那这样，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热线啊，各位朋友们，0531济南的区号。82926060或82927070啊，大家呢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到赵钻啊。
6: 对，把那个空调的事儿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他其实这个换，就换氟利昂的时候啊，就是因为那天那个车友他有点故障，我就说呢，一定大家别忽视有一点儿，就是专一点，它会有一个冷冻油的问题。
1: 冷冻油。
6: 冷冻油。
1: 哎。
6: 对，就是你要结合，如果说车是有故障，或者说我是一个事故，啊，就是包括它这个往外，换这个冷媒的技巧，就是好，快速给你干。你着急走，这个赶着找大。矿去这个吃中午饭请客，是吧？这个着急走，给你放的快一点吧。其实这一个快就错了，就是放的时候一定是缓慢的。
1: 哦，这个氟利昂缓慢的放掉，是吧？
6: 对，你要缓慢的往外释放，或者是回收的时候呢，压力调的低一点，不要过高，不要过快，因为这时候你过快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呀？就是冷冻油，大量的冷冻油就会随之出来了。
1: 哦，
6: 就是它里边是
1: 冷冻油会出来，
6: 它又有油的，它又随着出来了。正常来讲，你每次损耗呢，可能也就20毫升，非常少。这20毫升，有的时候你说我补和不补呢，可能有的时候不见得每次都补进去，因为有时候它原来加的量呢稍微多一点啊，或者说冷媒里边也会适当带有一点这个性质啊，就会填充了，就不会少。但如果你放的速度特别快，我为什么讲刚才说事故车呢？事故车非常常见的有些车，后期1-2年空调压缩机不行了，坏了。
1: 哦，
6: 这是通过我们大量的一些真实实验，真实的案例，就我因为修车容易，经常去观察这个事儿啊，因为也是车友山这个干那么些年的这个4S店，啊，十几年的4S店这一块儿，你说你车什么情况？我一查，比如档案，去年这个车。
1: 出过事故，碰撞过了。
6: 对，出过事故。就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同一款车在同样的环境下、同样的问题下出现了压缩机损坏。
1: 哦，空调压缩机不行了。
6: 对，原因有2点：一，干活的技师不太懂得拆开之后要给它密封住， 密封好，
1: 嗯，
6: 大量的可能灰尘、杂质、啊水分进入管路中，这一点。第二，其实就因为它本身这一撞，就是因为这个快速泄露了冷冻的这个冷媒。
1: 哦，冷媒泄露。
6: 冷媒瞬间，对，瞬间又把这个，这个冷冻油给带出来了。
1: 嗯，
6: 它里边缺少啊。
1: 哦。
6: 而这个家住的人呢，技师呢，又没有在意这一点。
1: 嗯。
6: 造成什么呀？就它里边就是相当于干膜，就和相当于发动机没有油一样嘛。
1: 嗯嗯。
6: 不能说不能完全是这样，不能完全没有，就是相当于是缺少机油的情况下，你发动机在运转，压缩机和发动机是非常相似的。
1: 哦，是这样，
6: 相通的一个道理。
1: 哦、
6: 对，是相通一个道理。
1: 好的，
6: 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好，这样时间的关系啊，稍后呢，我们再请赵钻呢给大家展开讲啊。但有朋友还要问到这个问题呢，说你像这个空调里边的氟利昂啊，这个这也叫冷媒是吧？
6: 对对对。
1: 得大概是什么时候需要换一次嘛？就是说它不制冷了再换吗？还是说有固定的这个像保质期一样的哈？得到了多长时间就得换了这个情况啊？哎，这样一会儿给大家再来讲一讲啊，也辛苦赵钻，咱们半点之后呢，继续邀请钻石林赵钻给大家解答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两部热线来咨询，0531-8292-6060或8292-7070。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给我们来留言啊，就点击最下方的那个对话框，您直接打字就行了。或者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啊，视频号呢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公屏上互动起来啊。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大矿。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高品质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富含优质蛋白啊，是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嘛。但是很多朋友呢想吃点好海参，就觉得呀那种干海参泡发的话太复杂，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款是即食海参，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的问题。先说这个海参哈，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鲜活的刺身。人家这个海参呢，生长这个海域是非常纯净的海域，水温适宜啊，生长周期还足。我都羡慕这样的海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知道吗？配料啊，只有海参和水，无额外添加。肉质呢是肥厚紧实，而且口感呢是 Q 弹劲道的，开袋就能吃，简单你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啊。甭管是日常咱们早餐，哎，早餐弄个这个小米粥，再放根海参，那、啊、那个营养加倍呀、啊，对不对？你加个餐啊，或者你想怎么吃，你想凉拌也行，你想葱油也行，是吧？你想那个烤海参都行啊，随你怎么吃，反正这个都是有营养嘛啊。咱们家的这个老人尤其是吧，哎，全家人呢其实都特别适合海参来滋补一下啊。尤其咱们北方人呢，更多的就是选择海参，当然南方的朋友可能更多选择是燕窝，是不是？哎，今天呢给大家我们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性价比那叫一个高啊。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呢是特惠价格299块钱一斤，而且您要是买的多的话，就是您多囤一点的话，这个囤货价呢就更划算了，1495，买5斤送一斤，听好了朋友们，买5斤送一斤，到手呢就是整整6斤啊。如果说您再多花点钱，2380，你就买到8斤，而且是送你2斤，到手整整就10斤海参啊，10斤鲜活的刺身，即食的海参。而且朋友们，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而且仅限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过了12点之后再下单，白搭啊！现在有优惠，得抓紧时间，朋友们啊，名额非常的有限，只有10个名额。 前十位下单的朋友享受这个优惠，全程顺丰冷链给你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啊！收到之后你冷冻保存，千万冷冻，千万得冷冻啊，锁住那个啊新鲜的这个营养才行啊。想要滋补养生啊，给家里边囤货的，囤点好海参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仅限我们节目当中，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海参”俩字儿。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注意，最下方的那个对话框里边回复俩字“海参”，它弹出那个购买链接，你直接下单就行。得抓紧拼好手速了啊！拼好手速，拼好网速，拼好手速就实单。同时，再跟大家呢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这个现在呢有旅游的线路呢，给大家推荐几条吧。重庆。山在城中，城在空中。重庆呢，就把赛博朋克的这种未来感呢，揉进了老城墙的那种旧时光里啊。哎呀，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心向往之啊。尤其是那个好吃的火锅，是吧？哎呀，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哎呀，我这个重庆话还真不会说，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啊。5月25号咱们出发，关于这场山城的惊喜也为您备好了，仅需2999块钱，朋友们别听错啊，是2999块钱的一个尊享的价格，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了。本次行程当中啊，还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啊，全程呢是甄选4钻酒店，并且呢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所有的特色用餐一价全含，而且郑重的给大家承诺啊，全程是零自费，不需要你额外再花一分钱，零自费让您无需费用担心啊。你说是不是有没有购物店？没有，零自费，朋友们啊，都给您规划好了，只管纵情山水玩，一个字玩。而且我们还将带您呢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深入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经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啊，走进苗都秘境彭水，领略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啊，还泛舟乌江画廊，看两岸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啊。当然了，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那个魔幻瞬间啊，现在网上都刷爆了，都在那里打卡，张着嘴啊，那个轻轨就从您那个嘴巴里哎进去了，是吧？可以去那儿拍一个视频啊，拍个短视频挺好玩，而且也是由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给大家带队啊，全程欢声笑语，配备金牌导游，金牌导游专业的讲解啊，深挖鲅鱼故事。报名尊享专线，大家记好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另外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新疆的伊犁。如果说呢，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么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了。忘掉酷暑吧，朋友们，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约会的现场啊。这一路我们要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我们还要去到哪儿呢？就是这个独库公路啊，要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一天走4季，10里不同天啊，真正的英雄公路。当然好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新疆啊这个地方太大了啊，南疆北疆伊犁啊，咱们这次给大家推荐先去伊犁看一看啊，而且是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邀您来组团啊，与其这个夏天呢隔着屏幕我们看风景呢，不如亲自去趟伊犁啊，把自己呢就装进这幅画里。 报名专线呢同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情。你看新疆呢还有阿勒泰这个线路啊，阿勒泰像喀纳斯湖啊、禾木村呐、天山天池、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南山牧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如果您啊伊犁去过的话，您这次可以尝试一下阿勒泰之行，我的阿勒泰。当然如果说您不想跟团 OK 没问题 OKK 啊，还给您准备了一个专属的自驾的行程，是川西线，这个您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了解一下我就不在节目里多讲了啊。大家呢还是拨打那个热线156-0640-1011，微信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来吧，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大咖啊，山东首席技师钻石林赵钻。哎，赵钻久等啊。哎，各位朋友们久等，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呢可以联系我们啊。你这差点搞成旅游节目了。还是这个几种互动方式，我们把热线说一下啊，是0531-8292-6060-8292-7070。你看悟空这位朋友说就喜欢听赵钻唠嗑，懂技术还懂生活是吧，特幽默。
6: 没有，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懂，因为我那天还发一朋友圈
5: 啊，
6: 还特意问问大家那个就红皮的那个水萝卜到底什么时候下上市，你知道吧，本地的上没上，我就其实我拿捏不准，本来想买点嘛
5: 啊，
6: 所以请教大家一句，发现真是
5: 红皮水萝卜
6: 太热情了，
5: 是
6: 太热情了，有很多朋友给我说的特别详细，从济宁临沂什么时候怎么是哪个地方已经上了哪个地方没上啊，这个都给我说明明白白，谢谢啊。
5: 你最近
6: 咱先把前面刚才枣庄那个问题
5: 啊，
6: 其实枣庄车友那个宝马的问题和你刚才那个车友问的非常相似啊，
5: 嗯，
6: 就包括前天打热线那位东影还是滨州记不清了，他都是修空调的问题，
5: 就空调氟利昂什么时候换，
6: 到底要不要换，咱这么讲啊，你加那个红酒，
5: 嗯，
6: 那个白酒是不是有这保质期，酒有保质期吧，对不对，
5: 酒它放的时间年份越长不是越好吗，
6: 不，你要红酒或者酒，它本身酒都会有保质期，会写，但是呢，它不见得这酒，你说到了过了保质期就不能喝、不能用了，
5: 嗯，
6: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5: 哦，是这样，咱们不都说年份原浆吗？不是放的越久越好吗？
6: 那是可能是勾调出来的。
5: 哦，勾兑的。
6: 对对对对，嗯，或者咱以红酒吧，红酒来举例，可能这么举例更好一些，是吧？
5: 哦，有保质期，嗯，
6: 有保质期，对啊，你要看一看嘛。实际一样，但是你不喝吗？它依然反而可能口感有所变化，但是可能还是好酒的，对不对？
5: 你看我这不大喝酒的，我就不懂酒是哈。
6: 对，你也
5: 不像赵钻，
6: 你请我们就带着你就会了。
5: 来吧，咱还说氟利昂吗？
6: 是吧？就不见得光说氟利昂，因为刚才也有车，我看给我发信息啊。
5: 啊。
6: 实际上他车一个克鲁兹啊，这也是一个是东影，又记不清他是哪个城市。刚才说他克鲁兹呢，东影应该是东影的。
5: 啊，
6: 就是爬坡有响声，早上些冷车有噪声。
5: 嗯，
6: 那现在呢，其实，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热的时候特别热，冷的时候晚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5: 嗯嗯，
6: 啊，还是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可能会现阶段就是车辆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调节，噪声会比较多。这种往往呢，还是缺乏一些保养吧。
5: 哦，
6: 比如这个像节气门脏了呀，
5: 嗯，
6: 需要单独拆下来清洗，手动的啊。手动都不用加钻木笛啊，直接手动的就清洗一下节气门，这种问题呢就解决了。
5: 嗯，
6: 这也是刚刚正好上节目，我看这个东营车友给我发信息。
5: 嗯，
6: 啊，这个我觉得直接可能在，咱就是各种平台都回答吧，是这样。对，
5: 是啊。好，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是汽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
6: 我那钻研汽车视频号没开。
5: 哦，钻研汽车赵钻那个视频号没开，还有咱们的
6: 可以在钻石林啊，搜微信公众号钻石林。
5: 哦，公众号钻石林，普子朋友点赞啊，感谢啊。好了，我们进一段中长宣传，16秒的一个宣传，很快啊。咱们稍后呢，请这个赵钻继续给大家解答一下维修保养的问题。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得抓紧时间打，别等了下了节目了，快下节目再打啊，那就来不及了，朋友们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有一位烟台的刘先生在线了啊，我们来听听他是什么问题。您好，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有个空调的事儿，想、和赵钻
5: 啊，赵钻也在、
7: 你好，哎，你好，
5: 烟
7: 台的是吧？烟台室友，您说一下。
5: 嗯。
7: 哎，对，你好，赵钻，你好，你好。
6: 嗯，你请讲。
7: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我是23年4月的车，
5: 嗯，
7: 是一个 B60，但是我因为我不吹空调，
5: 嗯，
7: 因为我怕吹空调，
6: 不太用。
7: 但是今年呢，我是5月2号，我到潍坊，因为我车上拉了好几个人嘛。不是到潍坊，我到日照，哎，发现空调不制冷。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进了4S店，4S店告诉我一点风没了。
5: 就
7: 懵了。
5: 就是说没事儿，这个车。
6: 不是，怎么没事儿？不是风没了吗？说风没了，
5: 风没了。
7: 告诉风没了是个零，压力是零。
5: 还
6: 有压力是零啊、然后呢、怎么说呢，
7: 所以说我就懵了，我说我不用空调，他说你车撞过吗、我说我这是3年的车，
6: 就是
7: 我没撞，我没碰过，
5: 对，三年、
6: 给个解释啊，他得给个解释啊，
5: 就没用过
6: 空调，而且3年你还刚刚恰好是在、恰好在保修期或者刚出保修期吧，就这么说，恰好还在这个点上、
7: 对，我是4月份的车，
6: 对，刚过去，刚过嘛，你5月份出的事儿，出的这个问题嘛，故障嘛，是吧？
7: 所以说我就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告诉我，如果是要查的话，得把车撂到他那儿3天。
6: 3天，好的，3天，有这么复杂？
7: 所以说赵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我都懵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碰见这样。
6: 明白了，明白。好，您说这情况啊，就是我经常说呢，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冬夏转换买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这点儿。比如说你冬天买的车你根本不在意，对吧，根本用不着空调，你自己又用的很少，它其实可能早有毛病，对吧。第二呢，现在咱就回从别管谁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就是他说压力是零，那也就是说高低压都没有，那说明这个氟就跑了，对吧。那你如果说压缩机不工作，对吧，压缩机如果是有问题不工作的话，它低压应该有压力啊，至少得有个低压的压力，对不对？
7: 是。
6: 那现在高低压都没有，我理解你说的啊。如果说是零，就是高低压都没有压力，对不对？除非是他测的不准，那表他的表坏了，他设备坏了，那有可能这个。如果他设备没坏，那就他就是漏了。那漏了，我觉得很典型一点儿。在我这个钻石林公众号，或者是钻研汽车，无论是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都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查漏。小技巧查漏，你就发查漏，你或者搜查漏啊，或者小技巧，在我这个钻石林公众号就有那么一个视频
7: 啊。
6: 这个视频最典型是什么？因为你这肯定不是一天了，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去日照啊，就路上碰一下子，一石子儿打过来，咣给撞坏了，对不对？你前面不得呲的就得冒一阵烟啊，对不对？那你肯定就当时就能看到，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的漏的，有一段时间了。典型怎么看？就是咱你这时候不用去搜也行，就是跟你说的是什么呀？你就看哪个地方有那个油渍，这个油渍当然你怎么看，可能还是看那个视频会更精准一点，就容易对别。它那个油渍的不是很严重，就非常轻微的那个油渍，它就在那慢慢漏，对吧？你可能半年漏一点，一年漏一点，2年，可能就已经漏的差不多了。第3年你想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能明白吧？那也
7: 明白意思。
6: 查漏的话，他用不着说3天，可能30分钟。最后至少先捋，
7: 他检查了，他把这个就是驾就是除了驾驶室内，
6: 就仪表台，
7: 因为他要拆，然后他把那个发动机舱，然后用强光灯在强光灯下仔仔细细的，因为我也和他看了，顺着管道啊什么都捋了一遍，没发现有油渍的地方。
6: 是， 那
7: 他现在就怀疑是蒸发箱，
6: 仪表台蒸发箱漏啊，明白明白。蒸发箱漏也很常见
7: ，B 柱六零还是双蒸发箱。
5: 双蒸发箱，
6: 好像就俩
5: 啊，
6: 就是因为前后你后边有一个分区空调，
5: 嗯，
7: 对 对，
6: 后边有个单独空调，是这样，他可能就管不好找。
7: 那个更麻烦，他说那你家
6: 不麻烦
7: 吧？
6: 后边其实更简单，后边比较简单，主要还是仪表台，就前面的复杂一点，后边不复杂，
7: 哦，
6: 并不复杂，
7: 哦哦，
6: 并不复杂。现在是这样，
7: 他告诉我都得拆，我的妈呀，听我的。
6: 那这样哈，我觉得是一个说一个技巧，很简单，是什么呀？一，我们就要先做一个抽真空。抽一真空呢，就真空度的保持，这是我们要对密封性检查最常见的。就我要充足了，我一定要做这个密封保持的。就我要看它5到10分钟、15分钟能不能有压力变化。如果它漏得非常快，5到10分钟，
7: 我理解就是抽真空保压，是这个意思吧？
6: 对，抽保真空的保真空度
7: 啊，
6: 还不是保压，
7: 保
6: 压呢是什么呀？我可以再换另一种方式，我给它打压。就是我如果真空都保不住，就不用说保压了，更保不住了，对不对？我就什么也不用打，我也不用打压，我就直接抽真空，我就看这个真空度的保持度，就可以判断它漏的到底程度有多快，明白吧？就是漏有多快，那我就这第一点就容易判断。第二呢？
5: 测试，
6: 对，漏的特别快的情况下，如果找不着，那就可以去打压，甚至我可以来一管氟，往上一打上一管氟，我这时候找点泡沫，往上一敷一喷。对不对？不就找上哪冒泡，不就哪漏的呼？它既然漏的特别快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就很容易现场就能察觉出来了。好了，如果说咱就假设啊，就是说如果抽真空也没有变化，很长时间没有变化，打压也没有太大变化，就是说漏特别慢，就3年了，它才漏那一点儿，漏到没有，是不是啊？那可能漏特别慢。那好了，仪表台里边那我们可以什么呀？有的时候内窥镜可以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我可以给它打上一个氟，打上点荧光剂，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利于什么呀？利于我后边我拆了以后，如果也看不出来怎么办？你说我是换还是不换？对不对？我到底换一膨胀阀，我还是换一蒸发箱，还是换是不换？是换前面换后边，还是都换了？得这么花钱吗？对不对？不切实际嘛，对不对？又是不差钱，咱不乱花钱，是不是？这也算是人常说的，啊。这个也就是说，你可以尝试让它一，我要解决我现在要制冷，对不对？我要给它把这个冷媒给它充住上，同时添加点荧光剂，利于过两天我真要有空了，我在检修的时候，我就浪费点这个冷媒嘛，是不是？我浪费一点这个，
7: 是
6: 没多少钱，是不是？我至少能保证这几天不中暑啊，我能开啊，车能用啊，是不是？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进一步再查找，当然就是还前提，他是不是可以通过经验，通过内窥镜或者有些他自己每个车型的一些技巧，就他可能这正好有一个位置，就有些车蒸发箱位置下边正好是有一个盖板，是吧？拆开正好有一孔洞，有一温度传感器，直接拔出来往里放一探头，甚至手电筒就能照进去了，就很轻松的结合车型就能判断了。能理解吧？所以我觉得你说这情况呢，这样。你加我那个钻石林公众号，我呢回头研究一下这个车的这个它有没有这种小技巧，就能看到这个蒸发箱里边的位置，我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再让他去判断一下。随后呢咱再进一步的判断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你个人问题，是吧？我觉得咱这要是碰坏了，咱找人家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
7: 明白
6: 好吧。
7: 这个车我真是我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再一个就是如果是现在的我要是现在索赔的话，是不可能的了，是吧？
5: 出质保了是吧？
6: 对，你出保了，但是现在这样，在钻石林这有时候我从来不说一些这个大话什么的，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句话呢，也省略了100个字吧，你能理解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先帮你把问题先判断了，所以我能帮助你一定会帮你的，好吧？你加这个钻石林公众号吧。
7: 我就是在微信上搜“钻石林”这几个字吗？
6: 三个汉字。
7: 啊，三个汉字“钻石林”是吧？
6: 对，他搜了第一个出不来，他下边会说是否搜朋友圈或公众号，你再点一下那个那一条字儿，我就出来了。
5: 公众号，哎
7: ，OK，
5: 是。
7: 好嘞，
5: 好嘞，刘先生，希望能够帮到您啊，哎，拜拜。
7: 好嘞，好嘞，谢谢大胖，谢谢刘哥，
5: 不客气，拜拜。
7: 好嘞，好，拜拜。
8: 烟台。
5: 哎呀，赵钻啊，你看解决了一个这个还就是在您的指导之下啊啊，
8: 收之以鱼嘛，
5: 哎，
8: 对吧？
5: 收之以红鲤鱼，利鲤鱼与驴。
8: 但是还好，烟台这两天是不是还凉快、啊？
5: 哎，应该是。
8: 你要是在济南的话，我估计这车手这车应该没法开的，对。
5: 是北京
8: 是吧？
5: 越野 B 勾六零这个车啊，
8: 受不了！你这么热天了，这没个空调是吧？咱不在于省钱，不在于谁。
5: 哎哎，如果说他平时真的很少用空调，夏天呢我也扛热，我也不开空调，那这个事儿他就是他还有必要修，他不修的话也没关系是吧？
8: 越不修可能坏的件儿就越多了。
5: 哦，坏的件儿越多是吧？哎呦呵，那得修啊，嗯。
8: 他的压缩机可能时间长了就坏了。
5: 哦，
8: 没用坏，放坏了。压缩机它老是不长时间不运转，
5: 嗯，
8: 那个地方就是积攒的水分啊。这个冷冻油的不能循环啊，
5: 嗯，
8: 它就里边就生锈磨损啊，那、
5: 哦、
8: 时间长了，你再想用的时候，那压缩机就坏了。
5: 嘿，
8: 压缩机呀、啊、膨胀阀呀、控制阀呀，
5: 嗯，
8: 这个等等的呀一些问题就来了。
5: 哦，
8: 是吧？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有些车其实都有各自通病。你像前段时间我跟他们说，有些车，像奥迪吧，经常有的时候压力开关有毛病。
5: 嗯，
8: 但人家我觉得人家设计挺好，人家知道人家那压力开关有毛病，人家设计是什么一个快速接头。就我换压力开关，根本不需要放符。
5: 嗯，
8: 那个压力开关就和气门芯是我一拧，它就下来了，它就瞬间放那一秒钟都不到的符，了了的。
5: 嗯，
8: 在新的一拧，噔就顶上了，就是它有一个里边一个气门芯儿，它是这样，
5: 哦、是这样。
8: 这个设计我觉得，对这个设计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好一点是什么呀？因为它那个件儿经常坏，
5: 哦，
8: 对吧？那个压力开关坏了，压力开关坏了以后，他就认为是没有符。
5: 嗯，
8: 他就告诉你啊，这个空调里边告诉你，你里边没符了。
5: 嗯，
8: 啊，这个需要你这个充符才能工作，他就自己停机了。
5: 嗯，
8: 自动停机。其实呢，里边是有符的，你一测，哟，氟利昂很好嘛，都有。那怎么回事？又有人说谎话嘛？
5: 哦，
8: 这个不干活嘛，偷懒嘛？
5: 是。
8: 你看谁呀、啊？压力开关，把它换上来就行。哎，这个还很简单，两分钟就换了。
5: 两分钟，呵。还有，我们正好还有两分钟时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正好快速的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越野车是不是更适合这个插电混动的系统？哦，越野车是吗？不过还真是，现在你包括坦克系列呢，包括人家那个牧马人系列，人家也都出了这个插混的系统了啊。
8: 嗯，
5: 它是更适合吗？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赵钻，您觉得呢？
8: 其实越野它本身广义和狭义的问题，那就是 SUV 还到底是为了越野，对吧？如果咱是为了一个 SUV， 那它的油耗确实高，自重大。
5: 嗯，
8: 那这时候呢，用一些混合动力呢，它确实能够降低油耗。因为坦克也好啊，方程豹也好啊，坦克300吧，最典型油耗特别高，换成这个混动之后，油耗一下就降下来了。
5: 对，
8: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经济性是很明显的是提升了。但如果说是您是一个为了就所谓的越野是一个驱动性，
5: 嗯，
8: 就是你说咱买一 V8 都买得起了，
5: 嗯，
8: 咱非要配一电机，我个人观点持有保持态度，因为说实在的，有时候有些厂家他们的老总在跟前的时候，
5: 嗯嗯，
8: 守着很多人，我提一问题弄得他哑口无言，闭口不谈、
5: 哦、
8: 他说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假越野，咱就直接说吧。
5: 哦，
8: 假越野的概念怎么来的呀？
5: 嗯，
8: 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它实现不了，
5: 是
8: 它是这个真的就是假越野。
5: 我觉得就是跟您自己的使用的场景啊和用车习惯有关系。如果说你平时呢，你确实有个越野的心，你也经常呢会自驾游是吧？但是呢，你同时呢还兼顾着城市的通勤代步，你平时呢也比用的比较多，那你还是插电混动的比较省啊，对吧？比较省、啊，
8: 对，就是纯这个为了什么呢？为了是，就是所谓的要的多功能用车，就 SUV 的概念嘛。
5: 如果您就是为了纯玩，就是深度的越野，您就是个资深的玩家啊，你纯油的吧，相对来说可能更省心一点。
8: 果断纯油那就是，
5: 哎，果断纯油吧就啊，好。好，今天时间关系到这儿了，感谢咱们的钻石林赵钻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来留言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赵钻的这个钻石林公众号啊。非常感谢赵钻啊，辛苦，再见，拜拜，下期节目见，
8: 再会，
5: 哎，再会。好了，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午餐愉快，拜拜。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
1: 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那拉提草原已是贝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00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4014111564014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1: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0: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0: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4: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这个音乐和运河有关系，和运河的人有关系，离家奋斗，10年完成了我的作家梦，然后20年完成了我的音乐梦。
4: 我觉得30年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的回望，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恰好回到了故乡。
3: 这运河是我的母亲河啊，所以我的微信名字叫运河之子。明白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盛唐里走到南长街，介绍你们好吃的地方。我每次来到吴郡会很多次去这一家叫拈花满堂。
5: 哦，好，
3: 哇哦。老木头的楼梯有点陡啊，来小心一点。
5: 很有感觉的一个餐厅。
3: 拈花满堂的这个菜呢是本帮菜。什么叫本帮菜？就是本地的菜，
6: 叫本帮菜。
3: 然后它相对来说红烧的都偏甜。所以你看我，哎，好，
7: 谢谢。
3: 这是红烧的排骨，对，这无锡特色啊。然后这叫铜肠，这个大肠套小肠，特别好吃。垂涎欲滴，先看一眼。
6: 我昨天晚上已经在脑子里面感受了它好多遍了。
3: 是吗？来尝一尝，特别好吃啊。你像大哥哥一样啊，照顾他们了。
6: 大哥哥是我的糖。

0: 不是演的。
1: 无锡人是喜欢吃糖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吃糖是意味着什么吗？
2: 快乐。
1: 不是，古时候大家都穷，而只有富的人才能吃得起糖啊。那么无锡吃那么甜，说明这个城市比较富裕。哦，鱼米之乡啊，有太湖，有运河，对吧？
2: 我感觉生活在这里好幸福。
1: 幸福吧？
2: 又安静，然后整个人就感觉很，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里面。
1: 你有没有觉得像我的音乐呀？就特别安静，
2: 很安静，对，
1: 然后特别容易心定，
2: 心静下来，
1: 对吧？就是时光太快了，这条河有很多我的生活。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一个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他就讲了一个少年放着羊群寻找财宝，他就一路寻找，到最后发现财宝就在他出发的地方。但是他不经过这个一路寻访，他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地方。所以人必须要去走一圈，看看世界，找到答案，然后才回到身边。就诗和远方就在这里。
2: 诗和远方，对。
1: 家乡菜就代表了乡愁。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啊，这个对家的记忆，首先想到的就是吃。吃这个菜就会想起母亲。但是呢，我是觉得对父母有愧疚，因为我们漂泊在外地吧，
0: 是
1: 父母都照顾不上。
0: 是。
1: 我希望母亲能够为我的事业骄傲。但是我的母亲没有看到我的大碟发布。我的这个20年精心制作的大碟，她没有机会看到听到。只是在我搬家的前一个晚上，我就让我的母亲听了一下我的主打作品《忆江南》，就那一首歌。这张大碟里边我母亲唯一听到的就是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就是表达对母亲的思念，是乡愁味道最重的。就有很多东西我们来不及，时光太快了。就在我的歌词里有一句话，我的心在远方流浪，但是我的根在你的土壤。就我的人再怎么远方，我的根一直扎在故乡的土壤，离不开。
3: 他在远方流浪，但我的根在你的土壤。
1: 其实他也是千万个离开故乡的人的一种乡愁。所有的这些情感就造就了我的音乐对故乡的一个表达。
2: 最后的水声，河流声，
1: 运河一路向北又一路向南，这是一个梦回家乡的一种感觉。
0: 这确实听完就很感伤，
1: 那有一些些有一些思乡的一个油然而生啊的情感啊。
2: 老师也听一下我们的歌呗。
1: 好啊。
2: 路上的朋友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1: 主
2: 题曲。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听呗。

0: 朋友。
1: 人生就是一列车，有人上有人下，然后走到终点的永远的朋友。今天我请客，
2: 谢谢老师，老师旺仔，一会儿我把旺仔带上，因为瓶装的很方便。
1: 太好了，
3: 路上呢，我们想喝就喝。
4: 对，我已经喝光了，我们走了。

0: 越古老的这种古镇，它河道越窄，
1: 越窄。嗯，
0: 这个古桥，最起码都是500年以上的历史。哇！坐船才是最有游古镇的这个味道啊！
1: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看看我们河里面是有鱼的啊！
2: 对，哎呀，哎，有鱼呢，你看，
0: 对，
2: 捞鱼了。
0: 哇，还不少嘞，收获不少嘞。
1: 哇！哦，它就挂在那里，就自己鱼就自投罗网了。
0: 哎，坐船很舒服。
3: 对呀、啊，以前说哎，我想去北方看一看，哇，真的世界就有一条这样的水路让你去看，对吧？
1: 我想去看看，
3: 一路坐到北京去，那个时候。那看了得看了多少世界？
0: 我们在北京一看到运河啊，就感觉很亲切，因为这个能通到我们家乡。
1: 嗯，因为我们都是在水乡长大的嘛，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就是，一种故乡的一个味道啊。
0: 来，大家到我一怪师傅来看一看啊。
4: 好。
0: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当时我也是被这个院子惊到了，一看就喜欢。哇哦，哇塞！请坐，请坐，请坐，
4: 谢谢。
0: 倒点茶水。
4: 你们有？谢谢，谢谢。
0: 到了录制古镇，当时是看了这套古宅很喜欢，就一冲动就在这里定居了。因为这里有我的校友叶圣陶先生。我觉得就是到录制古镇来，会让你从做娱乐的、做影视的这个行业里，能够慢慢的接地气。就原来我们一直是在创作，
1: 有点关起门来写东西。
0: 对，但是到了古镇，发现其实人是需要土壤的，然后你要把根深深的扎进土壤当中，而这个土壤呢，其实就是生活，
1: 其实就是人间烟火。
0: 对对
1: 对
0: 对。
3: 姐，我真的觉得你下了很大的决心，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回老家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开心的心情，然后我就哇，我能在这里待上几天，感受这个气息，你会觉得哇，一下子精神又开始富有了。但每次我待完7天、15天，回去吧，你的心是不定的，你没有定在那，
1: 你不能待久。
3: 对。所以我当时你说你之前在做媒体，然后包括制片，到现在突然一下就定居在这里，而且包括你的家人也定居在这里。
0: 对，
3: 我
0: 也挺佩服我自己。我到这个古镇其实谁也不认识，但是也慢慢的就像我们院子植物一样把一个家建起来了。
5: 你这也挺勇敢的。
0: 我在南京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央台一套做了4年的新闻记者，后来呢，去了上影集团，从事了影视行业。后来觉得父母年龄大了，有一种想照顾家庭了，所以呢，又回到了那个苏州。
3: 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我来说。哎，
0: 我也没想到，而且我是记者出身，每天都是采访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但我想，这也是人到一定的年纪啊，他会回归，他会去寻找根的东西。
4: 好像我一直都是在漂泊。
1: 你是生在台湾的？
4: 对，生在台湾。但是我的爸爸是来自于山东，山东泰安，所以我之前有回去过，因为节目的关系，回去过我的老家，感受到那个山东，跟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但没想到他们是我的家人。
3: 没事，不用站了，不用站。
6: 别，
3: 你别站，
6: 你别站，不用，
3: 别。
7: 很高兴，
0: 是吧？
4: 但没想到今天亲自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血浓于水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你说有时候我是到底是来工作，但不，有时候我也觉得好像
1: 回家，
4: 回家，哎，
1: 对吧？
4: 对，我回到我的中国台湾的时候。我不见
1: 那是身体的家，
4: 对，我不见得灵魂回家。
1: 对对对对
4: 对，哎，
1: 这就是跟很多人一样的精神回家。
4: 嗯，是。
1: 其实很多人出去，早晚都会回归，然后出去带来了身体，回来带来了思想，
0: 对，
1: 然后寻找了一个故乡的这个土壤啊，然后安放自己。 我当年在北京最初的半年住过一个平房，那个房东天天跟我说，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北京不好混呢。他说谁谁谁来了也回去了，他说就是你们也在北京待过，就最纠结的就是每天想我是留下来还是回去，这是我最纠结的，因为留下来好像没有方向，回去吧不甘心。然后后来我怎么做通的，就我在想我大不了最底线是什么，我最底线就回去嘛。我在我的日记本里加了可能200块钱300块钱
3: 车票，
1: 万一有一
3: 我给经理给自己留好了退路。
1: 对对对，
4: 所以说就是这个家的力量，它就是永远能在下边拖着你。
1: 是的，
4: 就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拼怎么苦，你知道你都有一个退路，
1: 故乡会接纳你嘛，对吧。
3: 张琪老师讲他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有经历过迷茫中找到方向的感觉。他所有讲的经历，我至少在他北漂前10年的阶段，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好像出去打拼奋斗并没有那么孤独。因为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1: 你知道明天你们要参加我的那个30周年的献礼，还涉及到一个服装问题，对吧。那么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我母亲那个年代，那时候的服装都是棉麻。
4: 棉麻。
1: 我认识一个棉麻手工唯一一家棉麻服装店，
5: 你阿姨家。
1: 对，他就在陆直的这个古镇上。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3: 好，
5: 好，
3: 好。
1: 那我想我们俩先去打探一下，
5: 行，帮他们挑一挑，
1: 适合不适合。
3: 好，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在那儿等你们。
3: 行，
1: 好，
3: 好，
1: 那就祝你们好好讨论。
4: 辛苦，辛苦。
1: 好嘞，
4: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啊！好。
4: 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3: 你说，
4: 比如说，
3: 你说哥，你说，
4: 要在这一条路上表演出它这几个阶段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可以一个人代表的一个阶段，这三个画面呢，有古运河的分别，通渭河的奋斗，还有大运河的回归。
3: 我想法就是假设我们设了4个关卡，
4: 是
3: 我可能背着书包上学，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到了家，然后妈妈给我做饭，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有朋友跟我一起嬉闹，最后啊有朋友相送说啊你要出门了，我要去奋斗了。啪，4个关卡我演完之后，你拿着我的书包，哎，
4: 对，我也想到这个，
3: 然后你往回穿，
4: 思如泉涌。
3: 我们第三个阶段
4: 是我走到了在外漂泊上到家，在成熟街的时候就背着包是一个返乡的状态，你就再从这条道往前走，
3: 对啊，就他走回来之后你再从这里走，同样4个场景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4: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让人知道我们3个演的是同一个人？
3: 好问题。
4: 妈妈留给你的一个信物。
3: 什么信物？
4: 就围巾嘛，所以这围巾带进来就是同一个人，
3: 哦，成长了，还是你，只是长大之后的我。
8: 是的，
3: 对，那种衣服我们就可以不用统一了。
4: 而且你要想到，我们还有我们的固定经费的，买3条围巾也不便宜的，
9: 一条搭一起用了
4: 也行。我跟你说，哎，就一条围巾，我到下场跟你接力的时候，我把我围巾带来给你戴上，把它画成戏不就完了吗？
3: 为了省钱，你们也是绞尽脑汁，我现
4: 在。Good job. Good job.
9: 待会我们想问老师一个重要的问题，具体他们表演是有多少人，是多少长度，对，要了解一下。
4: 他们的表演长度是我们
9: 取决于我们嘛，哦，
4: 是我们。
9: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信物，那个信物我们就一直带着。然后第三就是服装。
4: Hello，
9: 严姨纯手工，
1: 这是严阿姨。
9: 阿姨好，阿姨好，
10: 你好，你好，
1: 阿姨
10: 好，
1: 谢谢。我们带他来参观一下你的小店，因为你的小店是唯一制作棉麻的手工。
3: 哇哦，是真的以前那种拼接的哈，这种很当地的，
4: 对，
9: 很有感觉。
1: 这就是水箱服装呢，
4: 就刚才划船的那个。
1: 对，我们三位那个艺人呢，他们准备要表演，然后。他们特别喜欢这个棉麻的服装，有什么问题请教一下严阿姨。
9: 哦，阿姨，对，是这样子的。
10: 好的。
9: 希望有一个像是母亲给准备要外出
4: 去打拼的一个
5: 孩子，
4: 孩子一件衣物啊。嗯哦
8: 那这种是妈妈的
4: 哦，有妈妈的服装了啊、哦！
5: 妈妈的服装，我们不知道演员有多大。
8: 妈妈在长袖就是那、哦、这种棕色的。啊、
4: 哦，那我们都那、哦、都套套喽。
8: 三个人差不多吧。
5: 就他高，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他的尺寸，
1: 看看适合不适合。
3: 可以啊，
4: 这件挺好的，我觉得这件就是很有他这儿的那个特色的风格。
3: 好，
4: 这件衣服多少钱？保一件吧。
8: 这个衣服叫168。
1: 决定买了。
5: 买。
1: 就决定
4: 了。用手工的。
8: 手工的。
5: 必要道具就得买这个的。我能扫码吗？
4: 这个168的数字非常的好。
1: 啊，数字好啊。
10: 微信收款168元。哎呦。
1: 完成，哈哈，道具完成了，
3: 谢谢阿姨。
4: 二位来，
5: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因为这四个场景嘛，
4: 是，
5: 其实有舞台装置就只有这一个场景，嗯，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删掉一个，就三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表演朝向是哪边。现在跳舞台是中间是一个过道，然后跳舞的人肯定都是在这些地方的，
4: 是，所以等于是一个上，然后下了之后，哎，那个舞裙下来
1: 上来，嗯，
5: 对，舞裙都不一定下，我觉得
1: 不行，会挡。
11: 跳舞它是成名舞，我们这边又要演戏，两个就得分主次。
5: 对，嗯，
4: 从开始接到这个任务开始构思，它就特别像一个学生时代的作业。没有人第一次交作业就可以把作业交得很好，它一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排练，在练习，在思考，再去磨合，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让这个东西去表现得好。跟小千小鱼三个人在房间里讨论，突然来了很多灵感，听了那个音乐，好，然后什么样的节拍进去，我突然就多了很多画面。
3: 我从一开始的忐忑到我们讨论出来一个很完整的方案的时候，我是很心安的，因为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能把它完成的很好。
5: 行，不错，
4: 不错。
5: 明天就跟着他们一块儿配合一下吧。
4: 啊，在这儿吃早饭啊？那好，快，我好饿，我也好饿。
12: 哎，我们就前去。找演员，嗯，找人去大学，嗯。喂，你好，
4: 是你老板，
12: 你好。好好好，我的篮球到了，
4: 帮我看我衬衣到没有？好了，衣服送到了。那要讨论还是上路？主要就是有几样东西，我们先提前得先准备好，或者我们到哪儿去找？我先记一下，小鱼得要你的刮胡刀。
12: 好，
4: 刮胡刀，你这碗筷，还有最重要的那件衣服。对，啊，我需要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啊，
12: 篮球，
4: 篮球一颗。嗯，群演怎么来？
12: 来的，只要能找到这个演员就行。嗯，
4: 对。走走走。谢谢师傅，
13: 谢谢。哇，
4: 中央广播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
5: 我们去找那个
4: 群头。
5: 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你好。
4: 今天主要是找一个妈妈，
5: 小鱼找妈妈。啊，你看哪个像妈妈？
12: 我那我去选姐姐。
5: 那行，那好，那我们出发吧。
4: 哎，到了。
12: 好，走。
4: 走，哎，我好像看到山崎老师是吧？啊，
12: 老师好，
5: 老师好，
4: 老师好，
1: 这是刘俊老师，舞蹈的编导。
15: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 对，他也是做了今天下午的《忆江南》，做了一个舞蹈的编排。哦，
5: 太好了，太好了。
1: 对接一下。
15: 好啊，好啊。啊，
9: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舞蹈教室，
13: 在我们艺术楼那边。
1: 行，那我们往那边走。
9: 好，
1: 我们往那边走。好好好。
14: 啊，这是舞蹈室，
13: 直接进去就行了。
3: 今天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16: 可以。
9: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表演，会有大概一分多钟时间。那这个时间、
13: 这个、都没问题的。
9: 那跟舞蹈怎么办？就是说，刚刚三七老师有说分成两个区块，对，或者就是说，我们上来的时候是舞蹈就可以下去。
1: 他们其实表现的是行为艺术，
9: 对，
1: 你们表现的是肢体艺术，所以可以结合起来。
9: 三个艺人再加上三个舞者，我觉得也很好，很好的一个搭配。但是很有难度。
3: 我觉得我们先顺一遍音乐吧。我们第一个表演的区域在这，就我先从这边开始演，就到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完之后我就进了。啪，我开门，我坐下来，这是个桌子，然后我的妈妈在我的对面。
17: 啊，我先跟你配合一下。
3: 好，这是我的妈妈，然后我吃饭。哎呀，我
17: 吃饭，哎，
3: 啪，打我的手。OK， 那我去洗个手。然后又着急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我是要出远门了，所以我可能收拾东西，我就准备要走了。这个时候就要你们进了。对，这一段是你们最出彩的一段。对，我们先过音乐，等一下你们怎么在这个场里面表现，我们再调，好不好？然后呢？
16: 那时候你们还在台上吗？
3: 我们不在了，没有人在台上，
16: 都下了，就剩我们三个。
3: 对，就剩下你们三个，没有人在台上。
9: 其实小鱼，要不这样好了。
3: 我们顺一遍，
9: 对，顺一遍，我们都不要讲，
3: 好，
9: 顺一遍，然后你该离开离开，然后让他们看到说那个离开的口。
3: OK， 我们先随意发挥，无所谓。排练的时候我是非常着急的，我自己其实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表演过了，其实我是对于表演我是很怯场的，然后我就很害怕，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演，我心里没有任何底。
17: 在这儿讨论的时候，你也发现不了有什么问题。上去一走，你发现你就单一个走位，就任何的行动没有，就是一个流水账。你这样你怎么办？所以排练的次数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没有时间了，你要演了。
9: 聊，你先聊一下。
17: 刚看的时候有一个小想法。
9: 你说。
17: 妈妈从这边过来，然后你这样坐下。
3: 嗯，
17: 然后走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走，没问题。但我觉得就是稍微绕一下，要不然这个表演区太短了，就你还没开始呢就要进来了。
3: 嗯，
17: 是吧？我也可以，我也可以从这边进。你要保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要完成，那我们能不能在调度的时候就把其中某一件事件完成？所以我们就开始能有一个很有效的沟通。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求点干扰，求你放到台后，
3: 在后面那个位置。
17: 对，你放到后面那个位置。
3: 好，
1: 然后你第二个环节衣服怎么上去也想个办法。
17: 衣服因为我刚才要带上来。
1: 啊，
9: 对，带上来就好了。
17: 小鱼，洗手别直接就起来就这样不是洗手。
3: 嗯，
17: 你洗手，你既然是无实物，那你一定是要有过程的。过来之后拧开洗，洗完之后拧上甩手，这些都是细节，你不能就这样就过来吃饭，这不是洗手了。
3: 好好，
17: 不愧是中戏的，不愧是中戏的，不愧是中戏的。
3: 小谦哥在给我们导秀的时候，觉得我对于这样的表演形式，我开始有了想法，我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9: 小谦他是一个很好的指挥者，而且他也很愿意为这场戏做很好的一个准备，好比说他自己也想要去搞个衬衫，搞个领带，然后搞了笔记本，就是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
17: 我还有条西裤，准备西装外套去了。
9: 那多好。
1: 可以啊，那
17: 对，因为你要表现说我顾不上这件衣服了的那个感觉，
18: 我要通过我的段落去体现他们的段落，这才是我们三个人分别表演的意义，就是你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表现。所以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19: 这差不多跟就是观众的视角，
9: 对，是
19: 有可能比这个还要再远。
9: 好的，对，有可能。
17: 所以你知道中戏为什么喜欢找我吗？
9: 为什么？
17: 就我脸大。就是你在最后一排也能看见我也不关。
3: 我知道你在笑。
17: 我对我们很有信心，现在一二三
3: 加油。
9: 好啊，那我们再来一次吧。
1: 山崎一香男的30年创作献礼活动现在开始，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请我们的艺术家朋友来演奏这首《忆江南》，来，谢谢。

0: 一二，
1: 谢谢，
0: 谢谢。好。
2: 首先要很感谢的是山崎老师，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灵感。对，他告诉我他小时候他跟妈妈的故事，还有他游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全程带着妈妈的思念来做这个，来做这项表演吧。
0: 这期要做的数字挑战也是我可能会稍微擅长一点，其实也给他们下达了很多的任务和命令，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3: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以前的表演水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真的就是很不自信，很不自信，很不自信。但是我今天上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紧张的感觉，因为我表演的不是我自己，我表演的是所有游子前十年的经历，我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4: 刚才感谢六位艺术家表演了一段《忆江南》的一个情景剧，我觉得非常感动，他们用短短的30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整个的编剧和舞蹈，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致敬，谢谢。我也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河，它就是古运河，它就是母亲河。我经常会穿越到古运河旁边的老房子，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生活的地方，然后就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故乡就是你心中的一个念想，它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永远在脑海里流淌，在梦里回味。它不光是在讲述我的故事，它在讲述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河。
5: 我们的江南它是代表一种美好，这个美好不仅是在我们江南人心中有，我觉得在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人民心中都有。我希望我们把真正的美好的江南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6: 初听到《忆江南》这个歌曲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找到了桃花源的感觉，让我找到了内心的一片宁静。谢谢，
3: 谢谢。
7: 那么接下来无锡站他们的数字挑战就是需要在30个小时之内完成刚才的这个实景秀的情景演绎，并且获得现场超过30位老师的认可，他们才可以挑战成功。那么究竟我们的行军团的哥哥们能否挑战成功呢？每个人用一句话来拉拉票，你先来。
0: 虽然这个表演很仓促，但是我们非常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游子的在外的心情，然后以及在他的精神故乡的这样一种心情。
2: 其实呢，我刚刚在表演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代入。对，虽然我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但是我的家乡是在山东泰安。对，那每次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回家。对，所以我就把这种乡愁也把它表现出来。希望大家会喜欢。
3: 虽然这个挑战只有三十个小时，到今天为止表演到这个程度，个人认为啊是尽力了，也很感谢三位老师可以帮忙，然后也谢谢各位今天可以耐心的看完这个表演，谢谢大家。
7: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投票的时间了，来，三位哥哥，请先转身。
8: 转身，
0: 哎，还要转身？
7: 对，你们可以看。
0: 哇，吴继明投票啊！哎呦。
7: 那么究竟我们第二站无锡站的哥哥们能否挑战成功呢？3、2、1，请投票。好，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先请放下手，谢谢。那么第二站的地图在我们的无锡和苏州哈，他们能否挑战成功呢？3、2、1，成功！刚才是全票通过。哦，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
7: 接下 就为我们的三位行程哥哥们发放我们扬州站的路书。
4: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啊！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三二一，我们的口号是：
10: 圆的愿和行大运。
3: 三吉老师，这一站我想送给您，这个是上一站我的另外一位骑行朋友的嘉宾，然后送了我这个大运河的所有的地图，沿路的地图，
2: 手工自己画的，
4: 就攻略，
9: 对，攻略
4: 对吧，
3: 因为我觉得每一站就像老师是一个很温情的人，我希望把这份温情留给你。
4: 太好了，那我也把我的温情送给你。
9: 好，
4: 谢谢。忆江南，30年前开始创作的，
9: 30年，
4: 对，它是我的历史，也是一条河，音乐的河，也是人生的河。哇，
3: 糟糕的，谢谢老师，
2: 太棒了，
4: 谢谢。

0: 又是一个离别嘛，嗯，其实挺不舍。老师刚刚讲，他不是说才两天，
1: 就感觉过了一个星期的感觉，
0: 过了一个星期。对，
1: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乡愁。我自己慢慢的在外面，奋斗的这几年，随着你的经历成长之后，你开始对于你家乡的思念就会越来越重了。你会发现，哎，以前最好的东西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并没有珍惜。但是当它慢慢的离你远去的时候，你就想，哇，我好想珍惜它。
2: 夏奇老师当时说了一句歌词，是我的心虽然在远方，但是我的根深扎在土壤。正因为有家的这个土壤，所以才能让你有勇气去外面闯。
0: 所以像夏奇老师这样的在北漂生活的人，运河指引着他们生存的方向，同样的也载着他们回家的方向。我也算是北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也会想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爸爸，也很想要回家。有段诗写得很好，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一头，母亲在那一头。到现在我觉得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一头，而大陆在那一头。

0: 上一期，行进团经过了古朴醇厚的水乡无锡和苏州。
1: 嘿，我有你这样的朋友。
0: 在一场仪式感的回顾秀中，在悠悠的运河之上，他们完成对于心中故乡与远方的追忆。
2: 感谢六位艺术家表演了一段忆江南的情景剧。
0: 而本站，
3: 欢迎你们来到古代魔都扬州，共赴一场春日雅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0: 他们将继续行进，前往文人墨客偏爱的诗城扬州。
4: 斗诗，斗诗，完了。
3: 人生代代无穷己，
5: 无穷已。
6: 月照花林皆似
7: 江水流进啊，江水流春。
3: 好，要不先走一个嘞？
8: 走一遍啊，
3: 走一遍嘛，
8: 是嘛？
9: 春江花月
10: 九八，
8: 我们可以再背一遍吗？
10: 时间到。
0: 阳春远景，烟花烂漫的扬州，是大运河上无数文人墨客的诗和远方。数千年来，顺着运河，他们怀揣着对这片繁华之地的向往，在这个城市留下众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诗词。
3: 你们对扬州的印象是？
1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3: 看一下路书，路书，
11: 野村，
8: 野村茶社啊，
11: 野村是一个吃早茶的地方啊。呀，怎么还有吹小曲的？我听。哎呦，
8: 来了来了！哇哦！哎呀，
3: 往那边站是吧？
12: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是
11: 野村的戏台。哦。
8: 爷，这个叫什么？
13: 洋剧。
8: 洋剧。
3: 洋剧哪个洋啊？
11: 扬州的洋。哎
3: 哎哎，啊。哦，洋剧。
8: 对吧？你们现在是喝完早茶过来听曲是吧？哎，
13: 每天早上半点到四点，一个长。
11: 那你们平常吃完早茶去泡澡吗？
13: 泡澡下午。
14: 泡澡下午。
15: 啊，下午啊。
3: 泡下午。
8: 人家是有规定时间。
3: 是有规定。
13: 叫水包皮。啊，
11: 水包皮。对对对对。
10: 欢迎来我们野村啊。
11: 哇哦，嚯，我们这位置很好呢，太好了，这景，谢谢谢谢。但是价格还算便宜的，我觉得。
8: 我在这里说一句很不适宜的话，姐姐，就是能打折吗？
10: 我们这么火爆，应该是不打折。
8: 不打折啊，好的。
10: 两位帅哥颜值高的话，可以送。哎呀，哎
11: 哎哎，太好了，
8: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
10: 来，边浪一下来。这个是翡翠烧麦。哦。这个是我们的五丁包。啊，
11: 五丁包。
10: 来，这是你们点的小肉汉干丝。
3: 嗯，好吃。
16: 哎，它很细哈，
3: 皮又薄。哎，
11: 这个还有哇，
3: 还有甜点。
8: 我们没点点心啊。
10: 这每道茶点都有一个特别的寓意。品尝的时候猜一下，
3: 云，这是什么带花朵？
10: 花
3: 云云花肉。成语云云花肉有这个成语吗？没这东西。
10: 其实，在我们扬州有很多的一些诗啊。
8: 诗，哎，这个小青哥擅长。来，小青哥，
11: 等会儿啊，
3: 这样查一下我在扬州的诗，
10: 比较出名的。
8: 人生只爱扬州往，夹岸垂柳春气熏。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11: 春来江水绿如蓝，
8: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云。好难。
10: 这是你们下面任务。
11: 要让任务卡，谢谢谢谢谢谢，来吧，
8: 三二一，放。
11: 哇，天哪，好唱。亲爱的行进团，欢迎你们在烟花三月乘舟而下，沿着运河来到古代魔都扬州，共赴一场春日雅集。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将走入《春江花月夜》这首千古名诗，通过体验古时文人墨客的雅趣， 你们可以获得3个智慧锦囊，更好的完成最终的数字挑战。接下来请根据路书寻找在地人
8: 鱿鱼意
5: 啊，鱿鱼意
8: 金竹教，
3: 所以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
8: 不是
11: 我们的数字挑战是走入春江花月夜这首千古名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首诗吃透。我天
3: 哦，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11: 啊，好长啊这首。
3: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1: 月饼啊，
8: 继续。
3: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
11: 春江无月明。
3: 月明张柳
11: 婉转绕芳甸，
3: 月照花林
14: 皆似霰。
8: 我们还有100米就到了，就在前面。西园曲水，哇，
3: 园林风格。
11: 江南这种园林风格就很好看啊，
3: 真的。
15: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春花秋月何时凉，往事知多少。
18: 日朔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玉如蓝。
19: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20: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21: 桃花一处开五堵，可爱生红，爱显红。
4: 斗诗，
8: 斗诗，
11: 完了，
8: 这是真正的斗诗。
4: 插到我们的软肋了。
3: 厉害！
8: 老师们好，
11: 老师们好，
3: 你好，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团员，
22: 欢迎来扬州。
3: 因为我们是要来找这个
11: 游老师，
3: 游老师跟金老师，
11: 金老师，
22: 我介绍一下啊，游老师，这位呢是娇娇老师，
19: 我也是扬州人，然后我是在南京做图书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这边是我的作者娇娇，就是你一句春暮晚，我就到了镇江南。就是他写的
23: 本人。哦，你好啊，我是金竹娇，在网络那头的你是通过哪段文字认识我的呢？
24: 你一句春暮晚，我就到了镇江南。
19: 他是个写作者，他喜欢古诗词，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写成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20: 扬州也是个古镇，然后呢，我就受我的编辑姐姐的邀请来扬州采风观光，写下一些比较不错的作品，能把扬州也收录进我的人生的某一篇章当中。
19: 盛唐嘛，那个时候扬州它因为有了运河，所以就是这边聚集了很多商贾，然后这边因为非常的富足，还有很多盐商，这边因为全国各地会有很多的文人墨客过来，
25: 交谈十万贯，
19: 对，
25: 上扬州。
8: 你看他们讲话都必须得带两首诗，不然觉得这味不对。
17: 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参与到我们的飞花令当中来，你们才能拿到本期的第一个智慧锦囊。
8: 第一个锦囊，
17: 你要说出一句这个诗里面带春字的就可以。
3: 好，我以为我已经毕业了，没想到还要。好难啊！首先呢，额头上的大汗啊流下来，哇！我必须要开始要回想回忆小时候到底学过什么样的诗。
8: 我是非常紧张的，
11: 背诗这件事情是上中学的作业。我小时候是背过很多，然后你单看每一句呢你都很耳熟，但是你要聊起上下句呢就一点就想不起来，很慌。
17: 扬州我们就从春江花月开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5: 间群斗草春多事，六伯谈席夜未停。
8: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25: 太棒了！
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8: 这个厉害。
26: 东风已半蔷薇渡，
18: 客舍青青杨柳春。
11: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0: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
19: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8: 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
3: 哦，这好厉害，人气。
1: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什么？人家说第一个字带春，第二个字，
22: 对，
1: 第三个那个地方，
22: 最后一个字带春，哇，或者有两个字，比如说春风、春花、春雨，那个就更难了。
2: 那就更难。
22: 对。
15: 春心莫共花争放，一寸相思一寸灰。
8: 哈哈，我本来想，好雨知时啊，春啊，等下。
15: 是的，
8: 好雨知时节，春风
5: 当春的。
8: 好雨知时
15: 节，
8: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2: 可以。
8: 吓死我了！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2: 好。
11: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我们两轮已经过了，
1: 好，好，恭喜你们通过这第一关，发智慧锦囊，哇，关键时刻才能打开，提前打开会失效的。
11: 诸葛亮的三个锦囊，
8: 这个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1: 虽然我们到达扬州的时候已经是农历四月，但是烟花依然有很多，诗人也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
6: 早上吃了嫩日果，直接行楼挪坐坐，茶果泥头走一走，不管是凤尾果、黑壳黄、起成果。
8: 你看这个桥，现在要走过去感觉就不一样了。
3: 对，
8: 刚刚走过来一点感觉没有，现在走过去满满的感觉。我们下扬州去了。
19: 仁丰里它跟扬州的其他的商业街不太一样。这边非常有生活气息，嗯，街边的小店和周围的居民是融为一体的。
11: 文人活动的地方真的挺多的，
8: 真的就是江南风好像都是这样的。
22: 是的，
8: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19: 这条街上两边有很多非遗传承人，他们开了一些小店铺，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哇。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相约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
5: 李律，欢迎你。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一开始，李律，我们先来说一起平时我们提及率相对少的拐卖儿童罪。就在4月2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那么其中在一起案例当中，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夫妻是先后出卖5名亲生子女，获利是47万元，双双获刑。这两个人是触犯了拐卖儿童
6: 妇女儿童罪。
4: 这个主犯和从犯获得了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惩处？
6: 首先要说明哈，就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把自己的孩子卖了不是犯罪。
4: 是啊，
6: 首先这是个误区，就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出售牟利也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4: 也就是说，虽然是有父母生育，但你不是私有财产，
6: 对，
4: 更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
6: 买卖，对。
4: 所以说，法律是绝不允许有任何目的、任何形式的这种人口买卖，哈。
6: 也就是主犯，判刑了就是11年半，
4: 11年6个月，
6: 十年六个月。
4: 李某会是丈夫，
6: 对对对。
4: 然后是处罚，
6: 并重罚金，因为这个刑罚是并重罚金的，并重罚金是6万元，
4: 6万元，还有从犯张某荣是妻子，
6: 他的就是母亲也获刑了是5年，也并处了罚金3万元。
4: 那出卖亲生子女牟利，刚才所说了是构成了拐卖
6: 妇女儿童罪，
4: 是判整个这个刑期是5年以上10年以下哈，
6: 因为这个罪是个重罪，
4: 重罪，
6: 起点就是5年。

0: 只要是构成了拐卖，起点就是五年，比这个故意杀人罪这个量刑起点就要高。
1: 明白。对于情节严重如多次出卖的，最高可以判到
0: 如多次出卖或者造成故意拐卖人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1: 最高是死刑哈。说到这儿，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是作为这个职业律师见证的这个案例更多项哈，就大家的这种法律意识较前些年是有了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哈，但是还有没有认为这个领养人作为领养人竟然不知道私下买孩子犯罪这样的一种事实，还有这样的认知吗？
0: 这种认识现在是非常少。首先来说，就是买孩子也是犯法，就是收买被拐骗的妇女儿童罪也是犯罪，这个判刑要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所以您看哈，这个情景对买孩子的这种刑事处罚就是一般是3年以下，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这个贩卖人口啊，这是个重罪啊，那么对于买的人为什么相比之下这个3年我们都觉得太轻？
0: 不是太轻，因为造成一个什么误解哈，因为在原来的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只要是收买人不阻碍公安机关对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这是当时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现象。所以就客观上就造成了大部分人就是误解，就是买孩子不犯法啊，就造成这样一个误解。实际上这个误解是错的。随着现在这个刑法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高，对于这个收买人组建的这个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加大。
1: 所以说只要是配合公安部门这样的话，
0: 原则上就是原来的处理事件就不作为犯罪处理。
1: 哦，明白了。这就是一个从宽啊，也解读了大家认为为什么这个买孩子这个同样违法行为为什么处罚3年，甚至在司法实践当中缓刑的几率还比较大的哈。
0: 对，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所以从法律这个角度李律给大家一个解读哈。另外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收养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和条件，在这儿我们也给通过节目给大家说一下哈。你像对于一个孩子这个家庭，或者是说没有子女的这个家庭，对我们的抚养人要有抚养教育能力，没有影响收养子女的疾病，还有没有影响子女的违法犯罪记录，这个收养人的年龄呢要大于30岁，这些都是作为收养人的一个客观条件。
0: 这是收养的那个客观条件，但最主要的收养要符合收养法的规定，也就是必须向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这是最主要的。
1: 最主要
0: 就是你符合收养条件不办理收养手续也是非法的。
1: 所以刚才李律特别提及到不允许民间收养孩子哈，
0: 对，
1: 这个一定要通过民政和福利院来办理正规的这个手续，走正规的这个途径。如果有意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哎，我也想有这个意愿哈，想收养一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登录当地的，就像济南的话，我们当地的济南民政局官网，您找到儿童收养系统这个板块。那济南市我们了解到是每个月的10号到15号可供养孩子的相关信息呢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那么16号到18号呢就是看一下作为收养人您的入围条件是否符合。所以也就总而言之一句话，您可以通过当地民政局的这个官网找到相应的收养板块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可供养的孩子没有，目前来说。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李律，此刻我们导播室以济南的黄先生在线等候了，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黄先生，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李律。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个事儿哈。就是我99年上一个单位去上班，然后到08年就不干了了，然后这中间一共签了是6年03个月的合同，然后这6年只给交了社保，但是没给交医保，这个医保可以补吧？
0: 首先来说，这个医保和社保这个补交必须通过单位办理，目前是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是不受理的。人家明确这一块，就是说你要是补交的话，你可以，如果说你证明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你向当地的社保和医保办理部门去投诉，要求单位补交。他只能是走投诉程序，而不能走法律诉讼程序。
2: 就是

0: 国家也认可是交了医保了，那时候这个社保和医保啊，它是不分开的，可能是。
1: 你说视同缴费吗？
0: 就是哎，对，就是零二年到零四年底，这是可以视同的。
1: 啊，这是您了解的政策。那您的问题，您现在这个问题？
0: 对，我现在是什么呢？05年1月份到07年12月份，这一段时间也没给交，但是不能视同的。
1: 嗯。那就是啊，还是按刚才李律所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要为此，先我们说有时候证明劳动关系的时候，有个前置条件，也是先仲裁，是吧？
0: 劳动关系先仲裁。对，但这种情况，不能直接诉。不是劳动关系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当时是签的确实是签的合同，这个合同呢，时间挺长的了，我也没留存，但是什么呢？这个。 就是这个社保，他不社保和医保现在是分开的吗？
1: 嗯，
0: 退休是先办完社保才能办医保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社保，社保是认可了这个六年零三个月的，
1: 嗯，
0: 是吧？社保认可了，你像这个，他要没合同的话，他能给交社保吗？是吧？这个不就是从分也怎么这？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2: 是啊，你
1: 啊，这没问题的。刚才跟你说了吗？你上这个社保办，投诉他，要求他单位补交。
0: 是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15天的是没合同的，没合同情况下，他能认可啊，这个事儿。
1: 如果单位认可劳动关系的存在的话，你就不需要。
0: 不是，我说那个医保办，能不能认可这个？就是我手里没合同嘛，我就去投诉去。
1: 这个事情你得看医保办的态度了。
0: 嗯。
1: 如果医保办不，你要是医保办不认可，你必须走。 劳动仲裁程序确认劳动关系，
2: 是啊，
1: 因为像这样的案例，我亲自也经历过，是高新的，先确认的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以后，拿着劳动仲裁的决定书，然后向这个医保办和社保办投诉，要求单位补交。但是我那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没有到退休阶段，只是仅要求补交。
3: 所以说，如果通过这个程序能够达成一致还好，再不成的话，因为有前期的这个仲裁，才有后面的诉，是吧？
1: 哎，对。
3: 如果没有的话，连诉的可能性都没有，好吧，黄先生，供您参考哈。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随后再补充。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刚刚我们接听到的这个济南黄先生的问题，关于单位没给交这个医保的这个问题哈，这牵扯到即将要退休了。你看大家这个眼睛这时候瞪起来了，平时可能都没留意这个事儿。刚才您所说的代理的这个在高新区法院开庭审理的年轻的小伙子，怎么也不谈及到这个事儿？怎么大家这个维权意识提前了？他是关于什么方面的？
2: 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法律意识都非常强，
1: 是，
2: 他是在一个这个手机的游戏设计公司上班，平常工资比较高，在高新那边就是一个月工资就20000多块钱，但是单位实际交纳的时候啊，可能就按。

0: 那个最低标准给他们交的，最低标准就是现在的就是4070，在他们就是离职之后，他们就起诉，首先就是起诉确认劳动关系。
1: 嗯，
0: 虽然说他们都有医保社保，但是一开始起诉投诉的时候啊，仍然是医保社保部门不予受理，不受理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之后，拿着相应的这个仲裁决定书，有重新举报，重新举报以后呢，医保社保部门就受理。受理以后，然后给单位先下发就是交费通知，如果再不交，那可能就是有处罚罚款。
1: 嗯，
0: 哎，最后单位呢是给他们补交上了，
1: 补交了。
0: 哎，对，
1: 认同了是吧？
0: 嗯，
1: 为什么你说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刚才您所说的这年轻人是发现了单位没有按自己高收入的这个实际工资收入标准来交，
0: 哎，
1: 是吧？你看人家这个维权意识哈，你说单位。为什么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这个钱最终是能省，
0: 是节约成本，肯定要省。他交费基数低了，他的交的就少了。
1: 但最终不还得原封的要为此再交纳了罚款？这个不也更？
0: 但是这个你作为老板也好，员工也好，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在一开始，他的最原始的想法就是想法设法的少交或不交。
1: 嗯，
0: 哎，但是最终呢，如果一旦发生纠纷，这是在法律程序的促促下才予以补交的。
1: 嗯，所以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哈，作为单位给职工交纳这个社保是吧？
0: 哎，对，
1: 这是法定的义务啊。
0: 啊，是啊，对，
1: 不能够逃避的哈，也逃避不了。
0: 但是现在作为一些老板来讲呢，这个法律是也逐渐强了。
1: 是，
0: 因为你我这个礼拜，就是我一个工业单位一个老板就咨询，他们发的这个奖金是不是需要纳入这个工资的核算范围当中？
1: 哦。
0: 是否是需要在年底再补交相应的这个医保和社保？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老板的这个法律意识也强了。
1: 嗯，
0: 你包括年底一次性发放的奖金比较多，发放个3万5万，但平常交社保的、交医保的时候是没有交的，那他就来咨询我这一部分，来是不是需要？
1: 嗯，
0: 是不是工资的一部分？
1: 是啊，什么单位效益那么好？
0: 嗯，
1: 还开个玩笑。哎，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会挣钱的是老板，兼顾好社会责任的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才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啊。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青岛的王先生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这个电话。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你好，
1: 请讲，李律在。
2: 哎，律师你好，
1: 哎，
2: 就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就是我们家那个耕地，然后被当地威海当地的一个铁塔，就是建的高压铁塔，非法占用了，因为他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家不知道，他当时村里也没通知我们家，镇上也没通知我们家，他们就开始施工建了，到时候后来我回老家的时候发现问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就投诉电业了，还有12345了，到时候他们给我回复的是。它是个补偿款，2月26号已经打到镇上了，就是我投诉了以后，今年3月7号投诉了以后，就我要求我现场又重新量了个地了，到时现在他们补偿款还没给我，他们现在就是镇上现在截留我们家的补偿款了，现在具体多少数他没说，他一直在跟我谈。
0: 首先来说，这个地不是个非法占用，
1: 是
0: 这个地这个铁塔占用，它肯定是有手续的。
1: 是，
0: 刚才就是你刚才就已经说了，
2: 哦，
0: 这个补偿款已经发放到乡镇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占用耕地的时候是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手续，只是说占用了你家的耕地，相应的补偿款没有给你。就是现在你该是占用多少，补偿标准，这所有的情况你都不知道。所以呢，作为你呀，一个法定程序，你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2: 哦。
0: 啊，首先就是说你在像那当地政府网站上。都有相应的可以网上申请，
2: 哦，
0: 网上申请以后，他就公开将刚你说了这个补偿标准，相应的这个信息，然后你根据这个信息要求政府发放，如果再不发放的话，如果说已经占用到政府了，你可以根据相应的信息起诉当时的乡镇政府。
2: 哦，因为是这么事儿，就是我当时就是打了投诉电话以后，电业的人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也给他录音了，他们就是也认了，是当时是我们村主任领去量了个地，一次性补偿款补到那个当地政府了，当地政府给我谈的是说分期以征代租，这种分期就是青苗补偿是一次性补，但是土地是一年一给，当时我没同意，我说要去一次性补偿，他同意了，同意了呢，他没说，我说到底这电业给您补了多少钱，他不说。然后后来是我通过别的途径，就是我投诉了电业，电业的人最后说了这个价格了， 但是镇上人一直不说，他一直给我谈的价格，一直没给到电业给这个价格，他这个时候算不算违法？
0: 那是啊，他就是截留嘛，就是你要你说的话，乡镇想截留一部分款项。
2: 嗯
0: 啊，这你起诉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电业啊列为相应的第三人。
2: 哦，就是当威海当地找律师，听说我要起诉了政府还电业，他们不接这个。
0: 是为什么不接呢？因为铁搭占地啊，肯定像你这个情况，占的地也不大，补偿的数额也不高。作为律师来讲，律师他肯定考虑到，相应的行为是付出的这个时间比和收益。你像你本身你又获取的补偿就不高，律师收费也不高，所以可能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也不高。
2: 哦，那这样像村里我们村主任还有镇上这种属不属于违法违纪啊？
0: 你要违法违纪啊，你要是严重来说就是是不是放到自己腰包里了。
1: 嗯，
0: 如果没有放到自己腰包里边，那仍然是在公用账户上或者说是单位使用了，就是纪委单位也很难查收。
1: 所以说离情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它不是说您个人所认定的这个法律层面这个认定它是不一样的。
2: 哦，
1: 好吧，
2: 好好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投诉电业了，现在电业就是他一直在找我，就是协商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他说了，我不单独跟你，他想单独私下跟我谈这个事。我说我有咨询律师，我不跟你单独私下处理这个问题。他也上青岛当地来找我，我也没见他，然后就挂电话了。我不跟他协商，我说等五一回去协商。他说也同意了。后来吧，我投诉他以后吧，非法途径获取我家属、我媳妇的电话，还有单位的地址，他都知道，给我媳妇打电话。
0: 首先来说哈，我个人做一个建议哈，私下协商是可以的，因为你投诉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你这个
1: 解决问题
0: 补偿，你应该得到补偿要回来，是不是？协商是要回补偿一个最佳的途径，我们建议，因为协商快捷、方便、高效，并且是没有费用。
2: 好的，
1: 行，您综合考量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嘞，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想理顺一下这个思路哈，听一下我们职业律师给出的一些参考意见。因为李律代理的这个案件比较多元化，不光是建筑类的这个案件哈，这都是大数额的大笔的，还有包括一些民生类的也有，还有很多就是包括交通事故类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案例。所以说和李律结缘也是得益于他给我们的一位环卫工当年做这个代理律师，对吧？
0: 对，
1: 当时是做这个司法援助，所争取到这个权益。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的这个权益受损，应该说法律层面上这个损失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在举证的时候，和相关部门在沟通交涉的时候，应该遵循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0: 首先，你自己的思路要清晰，就是你的目的是啥。你的要求是啥？
1: 对
0: 啊，你这个要清晰。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要求不明确的话，那么你可以找专业律师核算一下这个路径啊。能协商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量的通过协商处理。
1: 嗯，
0: 只有实在协商不了了，那才走法院进行诉讼。
1: 这是最后啊一波哈。好嘞，时间留给潍坊的岳先生。看来您看也是关于社保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来，有请一下岳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我就是那个社保啊，就是我2001年上班，单位是从2003年10月份给交的那个社保啊，就是说前两年这个，现在找他还能补吧？因为我这问题我已经离职了。
0: 这块你这个刚才你也听这个相应的节目了，只要是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这个社保就是能补的。你首先得证明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这劳动存在这个补交呢，是由社保部门催促。通过行政手段补交。
3: 那关系我是跨省，我那个原先是在那个单位是湖南的啊。
0: 嗯。
3: 我现在是已经转走了，那个不影响吧？
0: 你看这个从法律上是不影响的，但是可能操作上它是有比较困难的。为啥比较困难？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单位的社保部门肯定是不会受理的，因为他没有关系权，肯定得找当地的、当时单位所在地的社保部门，他才有关系权。
1: 能明白是吧？
3: 哦。
0: 也就是说，咱山东的社保部门不可能管到河南的去。
1: 是，
3: 对，他是湖南。当然这个单位，我们这个同事很多，现在还有很多同事在那里。
1: 所以说，这个证人证言各方面的这种留存
0: 啊，对，
1: 很至关
0: 重要。你得证明这个
3: 要证据这玩意儿都有，
0: 就得你得证明这个
1: 劳动
0: 关
1: 系的
0: 存在。
3: 哦，就能给补缴是吧？
0: 哎，对。
3: 哦， 好的，明白了啊。
1: 法律上成立，但这个事儿任重道远。
0: 哎，对，
1: 好吧。
3: 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很麻烦，这个
1: 是，但是没办法，就到这一步了，我们就得勇敢的走下去啊，好吧。

0: 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再见，祝你成功啊。好嘞，再见。老麦，非常感谢济南的这个丁先生在青岛啊，昨天给我们反映了一个事儿，是在胶州市胶州路和惠州路东向西信号灯位置好像是不太符合于我们的交通参与者辨识哈。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了，我刚刚他也是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了，再次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给我们发来这个线下啊，一会儿我们放大一下这个图片看一看。我们呢线下也和胶州交警沟通一下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个设施是否能够再进一步的改善一下，方便于我们这个交通出行。也谢谢丁先生对节目的这个信任，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哈。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支持和信任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你看每一起案例或者大家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帮忙协助追进的同时，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记着，李律。
4: 哎，对，是。
3: 这说明什么呢？
4: 这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热心于公益，
3: 热心于公益，
4: 并且这个热心公益就是关心自己的权益。
3: 哎，这点真是哈。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节目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哈，以往可能我们更多涉猎的，有时候我们说，哎，一提起节目来，交通事故的调解与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这可能几乎贯穿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常说的一句话哈。实际上不止这些，这些只是一个点，后面还跟着若干个省略号，方方面面，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方面的法律纠纷，包括我们的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急难琐事，这都是我们要
4: 这样是向这个节目求助，就是尽力的帮大家解决。
3: 就像我们身后的这个展板，真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集合起大家的力量，能够把一些问题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这就是这个节目的
4: 宗旨和目的。
3: 对，所以也得更多的得益于我们的这些嘉宾律师哈，职业律师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给我们一些法律上的指导。另外您刚才就是在放中插的时候，我和李律进行了个沟通交流，说到了这个劳动关系交医保社保这个问题哈。最近他代理了一起，不是说您亲自代理亲自指导是吧？
4: 哎，对，因为这个案子就是标的比较小，因为收费啊各方面的 律师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不收费，就是做一些指导，
3: 做一些
4: 当事人自己来办理。
3: 但是这个事儿关乎到这个人的切身利益问题啊，从98年到现在还没退休是吧？
4: 没有。
3: 到现在这多少年了？98、2008、2018、2028，
4: 28年，
3: 马上就满打满算30年了。追要这个，
4: 这期间的这个医保和社保，
3: 所以这期间单位来说一直
4: 到现在还上着班，
3: 还上着班，一直在这家企业，一直没给交。
4: 哎，
3: 所以您看，这对一个人马上要退休的这个年龄的话，至关重要。所以对这个维权难度大不大？
4: 难度肯定要大，因为他是个外地的嘛，是老家菏泽的。
3: 好。
4: 完了，问我怎么处理。
3: 嗯，
4: 根据我的经验，我就告诉他，你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你不确认劳动关系，相应的这个医保社保部门他是不处理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早的一个临时工，有一个临时工的聘用协议，是手写的，但是他现在一直保留着。
3: 哦，
4: 一直到现在呢，也就上着班，也有银行的相应流水。
3: 嗯，
4: 医保社保一直没交。
3: 嗯，
4: 因为为什么没交？因为对单位来说，他就认为是一个挂靠工作性质。而不是认为是劳动关系。
3: 嗯，
4: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主要纠纷，他发的这个工资报酬他也认为是一种分成。
3: 明白。所以这个当事人来说，应该是去向您求助这个人，他是比较细心的一个人，善于保存。
4: 对对对，证据保留的比较好，
3: 固化这个证据保存的比较完善。但是您觉得对这个事儿也是有信心的是吧？
4: 因为这是单位一个单方的认识，他认为是一种挂靠或者是合作。
3: 嗯，
4: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那就是一种劳动关系，并且呢，这个每月的这个工资也是由单位来发放的，大卡打到这儿的。
3: 所以您看，就怕碰上这种有心人哈。
4: 哎，
3: 也希望这个案子在您的这个指导之下，哇，28年还没退休，能够如果要是真正让补交上，这对一个人日后是吧？
4: 那他对他的退休生活他就有保障了，
3: 截然不一样了哈。
4: 哎，对。
3: 所以反过头来讲，我们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尤其是现在关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认定，司法解释是吧？前期早就出台了，
4: 哎，
3: 所以说个人作为单位来说，法定的责任和义务一个都不能够少哈。
4: 因为啊，像他这种情况，是个人是没法补交的。
3: 是，
4: 这一块只有通过诉讼，通过诉讼程序以及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程序，才能补交，
3: 才能够启动，才能够补交哈。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哎，刚刚丁先生发来这个信，这个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他也说，你看刚才中差的时候，李律也看到这张图片了，是吧？
4: 对，
3: 就这个
4: 一个门头，这个标牌
3: 是，
4: 一个挡住了，对，
3: 有点挡着视线哈。我们也会和当地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反映一下。您看，就像他所说的，就感觉这个路口有些弊端，因为这个修地铁绕行的这个牌子，如果换个位置，对信号灯也许就会更醒目哈。也感谢山东交通广播的关注，也感谢您哈。我觉得作为交通参与者，大家遇到一些交通设施设置，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多人，
4: 为了便民，
3: 我
4: 认为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为了便民。
3: 哎，
4: 所以发现有改进的地方是应当改进的，
3: 所以我们也会听听当地交警的这个说法，这个事儿我们会跟进的哈。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天道酬勤，看到您了啊！您看，共同咱们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哎，说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在一起聚个会啊，玩一玩啊，但是有些特殊情况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状态出现哈。比如说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哎，两人之间大力士，我比比谁有劲儿，哎，掰个手腕吧，啪，这一掰手腕掰出问题来了。如果给对方造成了这个伤势情况，就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这是关乎于什么呢？关乎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纠纷，是吧？
4: 对。
3: 就这种情况，掰手腕大力士较劲掰出了伤，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到底是法律意义上的讲的这种对方是有责任，还是我们说的这种自担风险啊？自担风险大家常听节目的都知道，你知道严重性的后果在这儿，也没有任何的赔偿，就这种情况之下，
4: 这个在掰手腕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实际上多发性的是学校。
3: 哦，
4: 学校在学生体育活动的时候，学生之间发生碰撞造成受伤，如何处理？哎，这是比较常见的。像这样的案子我也接过，并且咨询的更多。那我就没告诉他，因为这个民法典实行之前对这方面的这个规定是有点空白。
3: 嗯，
4: 在民法典公布以后又明确的规定了，也就是说，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造成了参与人受伤的，原则上是不予赔偿的，除非是对方有故意会重大的过错行为。因为你自愿参加的这个活动本身它就有一定的风险性，你包括特别是一些体育活动，学生之间，你包括进行篮球啊、排球啊、其他的运动，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碰撞接触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受伤，那不应当是上着个人进行治疗。
3: 所以说您刚才提及到的这个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应该说是无需承担这种侵权责任，但是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这个自甘风险并非绝对的免责。刚才李律还说了一个点，如果存在故意伤害或者严重违规的这种行为加害对方的话，仍然要承担相应责任。
4: 对对对，
3: 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是吧？
4: 对，
3: 尤其是就您所说的这种对抗性的文体活动，在学校特别常见。
4: 对，你包括就是咱就说经常看体育足球活动红牌罚下，你就严重违规了，造成伤害，那肯定的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3: 所以说刚才用了一个掰手腕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哈，但是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意外，还是希望大家自知法律风险之后，有些行为就别故意为之了。
4: 像这样的行为啊，今年过了春节之后，我也接到一个求助，是几个50-60岁的女同志伙伴结伴去西藏去旅游去，他们到西藏之后啊，当地就雇了2辆车，他们那个车呢，司机自己开。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啊，因为他们都是山地，其中一辆车啊，因为路不平，就一颠，其中一个女同志，她可能就原来有腰椎盘突出，接着就腰椎盘突出不能动了，
3: 明白？
4: 不能动了以后呢，他们就问我如何赔偿，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应该是自甘风险的一个行为，原则上是不予赔偿的，因为这个道路本身就是山路，道路崎岖不平，发生颠簸那是正常的，本人有腰椎盘突出症，那就应该考虑到旅游的风险性。一开始他们要求承担相应的费用，最后经过解释，他自己从西藏就飞到上海，他是济南人，因为他原来都在上海治疗的，他直接就飞到上海去治疗了。
3: 所以明确了这些法律关系之后呢，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有的放矢的，该瞪起眼睛维权的时候抓起本质，那不该
4: 也能做到这个就是说理工作，就是息诉复判。
3: 对，
4: 虽然说他们没有起诉，因为当时向我咨询的时候啊，他们都是答了免提的。其中就是一个
3: 双方都在，
4: 都在，他们告诉我，他说我认识一个律师，咱就听听这个律师怎么说。
3: 所以说真正的做到，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嘉宾，我们的职业律师能够坐进我们的直播间，像李律您一样抽时间多给我们来讲讲这些身边的典型案例哈，真正让大家做到刚才您说的这个
4: 息诉复判，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活动就是组织比较少。
3: 对，
4: 我也参观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啊，肯定有一个组织者或者个活跃的参与者，就应该首先就是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3: 对，
4: 就是告诉这个旅游中的风险，然后要签字，甚至现在虽然说不能面签，咱可以从网上把这个风险提示发过去，都是回一个直销，明白同意，最好再买一个意外险，短程的意外险。
3: 所以这些提醒，既享受了这个假期，是吧？又玩得开心，
4: 开心平安
3: 平安。这是我们节目要大家打的预防针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潍坊的张先生，我看到您的信息了哈，接听不完整了，稍后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您的这个电话，如果大家这时间还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

0: 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希望线上有效的一个小时时间，能够多解答听众朋友的各种疑惑和困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赢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守存李律。李律，你看微信平台有人夸了啊，讲的案子也好，也能用，这个实用就是说哈。
3: 我们这个法律节目就是普及一下法律常识
2: 啊、哦，是，
3: 更主要的是普及大家这个法律意识。
2: 这个律师正义感很足，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您会相面吗？不是，是听到我们的这个话语当中是吧，能够感知到一个律师您对他的一个认知哈。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来吧，把时间留给潍坊的张先生吧，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哎，
2: 来吧，讲讲您的事儿。
4: 就是我家那个房子是属于那个批发零售用地，
2: 批发零售用地，
3: 就健身用地，
4: 但不是健身用地，是属于民用建筑，
3: 没有建筑，
4: 民用建筑里的公共建筑。
3: 哦，民用建筑，你说啊？
4: 然后紧连着我家房屋有一个工厂，
3: 嗯，
4: 今年又紧连着我家房屋建设了一个仓库，
3: 嗯。
4: 然后我对这个仓库紧邻着我家房屋，它有一个建筑防火规范里面有一个防火间距那个问题，
3: 嗯嗯，
4: 它就不能紧挨着我的房屋。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打了那个12345那个电话，然后他们给我来处理了。处理了就是一开始是先跟我协商，就是我们街道的负责人跟我协商，他协商，然后我不同意，然后到后面人家就直接就不管不顾了，就直接就盖了。你爱说啥说啥，我就直接就盖了。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到现在那个12345工单，我咨询了一下，说还没有结束，已经2个月了。我刚过完年2月份打的电话投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那工单。
2: 您接下来
4: 想
2: 采取？
4: 然后我就走了那个行政复议，然后现在就行政复议，人家那个受理通知书也下来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行政复议后面是怎么个流程？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啊？
3: 你这个行政复议请求事项是什么？
4: 行政复议的是住建局，一开始是住建局接到我这个工单的，然后住建局联系了我一下，就把我的单子被那个乡镇的要过去了。人家乡镇说你们不要来处理了，我们来给他处理这个事儿。
3: 就是你起诉住建局，行政诉讼肯定是起诉的是政府部门，就是你那个请求事项，
4: 请求事项是要求住建局出具这个仓库跟这个工厂的那个是否符合这个。国标50016的那个防火间距的那个认定，给我出具那个书面意见，然后、认定他们对那个下级单位，因为呢，我们乡镇是住建局的下级单位嘛，下级单位有一个监督督促的一个下级单位履行职责的一个规定，然后就是要求他们立即履行他们的职责。
3: 首先、啊，根据你这个事情，因为是节目嘛、啊，时间有限，我简要的就是跟你说一下我的意见。首先你这个投诉也好，因为这个仓库和厂房已经建设
2: 成型了，
3: 那么你这个投诉，也就是你的诉求目的，你要明确你是要求拆除还是要求补偿。
2: 是你没对应
3: 啊，你首先要明确你的这个诉求。如果你要求拆除，那么首先来说咱不考虑的实际可能性啊，那就你得考虑这个新建仓库和厂房它是否有相应的合法的审批手续。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审批手续，因为你是邻居，也是影响到你利益了，你是利益相关人，你可以刚才说了嘛，这一块你可以申请行政公开。 要求住建局公布相应的审批手续。
2: 哦，
3: 你这个实际上你这个复议事项我认为是有欠缺的。
2: 嗯，
3: 你首先申请这个行政公开，如果信息公开以后，信息公开他不公开，那么你再告这个住建局。如果公开了他有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认为这个手续是否合法，再打这个行政违法，就确认这个相应的手续不合法的一个诉讼。如果说那个撤销了是个违章建筑，那么你要求拆除，那自然就有相应的依据了。
2: 是，
3: 如果没有认定是违法建筑，那你要求拆除肯定是不行的，也走不通。然后这是一个你要求拆除的一个思路。
2: 嗯，
3: 如果说你要求补偿，那个补偿那就好说了。不管是他们有没有相应手续，就是即使有合法手续或者没有相应手续，因为你们是邻居，在民法典上有个叫相邻关系的诉讼，
2: 相邻权，
3: 相邻权的诉讼，认为影响相邻权了，你可以要求相应的补偿。
2: 嗯，
3: 但是你的想法和目的我不了解不掌握，我真的是给你一些相应的法律建议。
2: 您按着李律的这个思路走，明白吗？
4: 嗯，明白明白。
2: 然后遇到具体问题到时候再说吧。对，
3: 对对对。
4: 好，
2: 行吗？
3: 嗯，
4: 好，
2: 时间原因我们就到这儿哈。好，再有具体问题到时候再说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泰安的陈先生也等候多时了，抓紧有请一下他的问题。陈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5: 李律好。
3: 哎，你好。
5: 我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咱们主持人和那个律师讲那个孩子收养的问题。
2: 啊，是。
5: 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2: 您说。
5: 哎。这个我的问题是，就是这个民间啊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他收养这个自己亲人的孩子或者朋友的孩子，他没有这个办任何的手续，这样的算不算违法？
2: 嗯
3: 嗯，
2: 好问题。
3: 首先来说哈，就是如果没有办理手续，首先来说收养是不成立的，
2: 是
3: 不能认定形成父母子女关系。
2: 嗯，
3: 知道吧？那也就是说，那违反了相应收养法的相应规定，那就肯定是违法的。
5: 哦，他违法是违法，他就是不成立的关系。但是呢，他也是这些年来，他都一直按自己的孩子养、上学、抚养，这个违法怎么来的？
3: 你现在啊，这个是难处就大了。像你这样说的话，肯定是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哎，
5: 对对对对。
3: 嗯，但是成年在这一块儿。你在补办相应的收养手续是不现实的，也没有人给你去补办去。
2: 嗯，
3: 在这个情况下，你只能说看这个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他们之间就是一种默契程度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父母子女，在现实当中，也按照父母子女关系对待，那么民间是认可的。在那个在财产上和其他方面，那么你就可以走遗嘱继承或者是自愿赡养的程序了，通过法定的是支持不了。因为你既然是有问题咨询，肯定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2: 嗯，
3: 是没有矛盾和纠纷，我刚才就说了嘛，关系一直都很融洽，他们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他一直当自己的父母，
2: 是，
3: 那肯定是不会在意这个问题的。
5: 这一方面吧，你考虑的对，是李律。但是呢，我这边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3: 嗯，
5: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在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也就是干部吧，他就是在得罪了一个人，但是呢，那一个人呢有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是调解了好几次了。我想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3: 如果涉及这个隐私的话，咱最好是不要在节目上。
2: 是，
3: 啊，
2: 但是有一点，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就像从小给孩子付出了多少心血，是吧？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他法律上他是不认可这个事儿的，明白吗？所以说借您咨询的这个问题，也给更多的人敲响这个警钟哈。如果线下您还有些问题，我们不在节目线上更多拆开了，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好吧？线下李律再给您单独沟通一下。好吧，
5: 好的，
2: 好，
5: 好
2: 嘞，
5: 谢谢，
2: 好嘞，就这样哈，就这样。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哎呀，任何的事情都得符合法律的这个流程哈。
3: 因为像他说的，我就
2: 您刚才猜想到了，所以说这就是职业律师的敏感度。他如果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那私下里之间就没必要。
3: 对，就没必要就是产生这样的这个法律困惑。
2: 嗯嗯嗯。任何的问题，还是希望既已经发生成立的这个事情，如何的走，得需要方法。得需要智慧哈。
3: 哎，对，
2: 嗯，来吧。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以后李律多上节目，几句话就解决那个建筑的事情了呢。耶，听出门道来了，
3: 谢谢，
2: 是吧？ 这个啊，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实际上这个嘛，李律，我刚才给他说，我说代理的尤其这个建筑工程类的案子多则上千万是吧，还有上亿的吧。
3: 哎，这是我们所律师有什么纠纷啊，我们能处理的尽量处理。
2: 我说代理这些案子累不累，实际上说起来内在有这个就感觉不到累哈，
3: 是平常多学习，
2: 多学习，多
3: 积累。因为你平常多学习，因为这些知识都在脑子里刻着呢
2: 啊，
3: 所以有什么问题，自然而然的马上就会通过自己所说的知识进行解答。
2: 哎，所以您看，我们这个李律的这个叫合谱化，
3: 合谱，
2: 说的也很有让大家听的很有味道哈。来吧，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到这儿了。线下如果大家刚才那个陈先生那个问题如果没撂下的话哈，线下我们再请李律和他沟通一下。实际上说到这儿，刚才李律还说了，尤其是您代理这案件当中年纪大的出行游玩的，我们跃跃欲试，有的退休了嘛，对吧？哦，放飞一下自我，就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条件，
3: 自身的身体条件。
2: 你还有哪些着重的提醒给到大家？
3: 首先就是，不管是自驾游也好，你抱团也好，一定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这是第一个。
2: 量力而行啊！
3: 哎，对对对。
2: 哎，
3: 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确定去游玩去了，那么一定注意自身的安全，安全防范，
2: 安全防范，
3: 哎，对，
2: 量力而行哈，
3: 啊，
2: 前提是量力而行，后面是安全哈，安全第一。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线下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别忘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节目更精彩哈，也非常欢迎李律继续来做个节目，好吧？
3: 好好，谢谢大家。
2: 好嘞，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至六点期间准时为诸位荣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新车挑选的问题，二是解决现场受理汽车维权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方便诸位呢直抒胸臆。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几个平台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交广的视频号，关注杨侃的抖音号，欢迎你的这个直播间互动。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呢，方式很简单，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车友微信群了。生活当中遇到了新车挑选啊、汽车维权啊、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需要吧，都可以在群里边来找到我们。如果你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的一些事情的话，方式也很简单，在每天在这档节目直播时间之内五点到六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第二呢，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第三个呢，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投诉两个字，把你要投诉的内容和信息准确的填写好发送给我们，然后排队等候处理就可以了，好吧。首先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咱俩又见面了啊。来导播，我们准备直接跟进一下之前的有一则这个投诉。这个投诉呢，说实话跟这个陈老师跟您的上一份工作还有一定关系。
1: 嗯，
0: 你猜到是什么品牌了是吧？
1: 我忘记哪一个了。
0: 他是一个，你忘记哪一个了？你是一个经常跳槽的人吗？他是一个跟凯迪拉克减配有关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今天是我们第三期节目了。德州的赵女士呢，她在2026年4月17日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买了一台 CT5 的赛道版。当时呢，销售顾问说，2026年生产的这个车型和25款是一样的。但是买完以后呢，车主发现所购买的车辆少了一个配置，少了一个什么配置，就是主动进气格栅。后来他去找他的这个销售顾问问了，销售表示说是厂家减配，他也不太清楚。而且通过他跟销售的这个聊天记录呢，我发现这个销售顾问应该没什么，他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他最多他就是不专业。而且呢，他说呢，他也问了其他的这个同事，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这个减配的情况了。我们节目呢，当时是连线了这家店的这个负责人，包括也连线了凯迪的这个厂家。节目认为问题是很简单的。双方就商量一个妥善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完事儿了，因为车已经买了，而且就目前的程度来看，它完全构不成消费欺诈。它顶多你要么是销售环节的一个失误，要么是厂家减配你没有通知到这个经销商，对吧？但是呢，我们之前通过找完了这个第一次找完这个凯迪拉克厂家之后，也找完赛店之后呢，据车主在节目当中反映说，这家店的这个一位腾姓经理应该是负责销售的，没有积极主动的去联系这个车主本人。但是当车主主动去联系他的时候，双方有一个通话，车主表示说这个对方的这个语气好像不太礼貌。之前直到昨天节目，我们节目是一直都在帮车主跟凯迪厂家去沟通。昨天节目当中的车主还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大家我现场都播了啊，大家现场也听了，很多朋友太多朋友也现场表示了这个气氛。另外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进展，今天中午前后，这家德州凯迪拉克4S店的滕经理，就是他本人，他当事人给我办公室打来一个办公电话，进行了这个解释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我属于是叫好言相劝，我劝他们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提到我说你这个没有给车主提供这个方案，车主怎么会去到店呢？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你起码得先有一个初步的方案，有一个好的态度，你这个才是第一步。另外呢，他反复提一点说，车主他就是不来店，那车主不到店，你们做服务的车从你们这儿买的，你们可以去啊。都是德州人，你们可以上门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就是那话，山不向我走来，我自向他走去啊！你但凡你想服务的话，怎么解决他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促进解决这个事情啊。导播刚才说这个车主赵女士本人电话现在是接不通是吧？那我们先聊一聊这个事情，再留点时间给车主再这个打上几遍。车主本人打不通的话，我们给滕经理，给你凯迪拉克厂家，我们直接这个拨一下电话。陈老师，你觉得这个事儿麻烦吗？它复杂吗？
1: 这样的想起来了哈，应该是第一次的时候，客户第一次找咱们啊，咱俩就处理这个问题了。
0: 啊，第一次的时候您在啊？
1: 对，我在第一次的时候啊。
0: OK，
1: 现在还没处理好哈。
0: 嗯。
1: 首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像杨所说的哈，不能够构成欺诈，但是呢，关键看销售在与客户沟通中，销售明确告诉客户了嘛，就是这个车辆是吧，没有任何的配置变化，但实际上我们车主买回去之后呢，是有相应的一些配置变化的，
0: 是有的。
1: 那我们车主选择相信你4S店了，4S店出现这种叫工作的一些失误也好，或者说你不专业也好，那都是这个4S店的一个责任哈。我认为呢，
0: 因为你是一个职务行为啊， 对吧？
1: 对，
0: 嗯，
1: 你有责任和义务呢，接下来给客户呢去解决客户这个什么抱怨的问题哈。
0: 对，
1: 我认为是应该是积极妥善的去协商去处理一下的，不应该说反复的去推拉出现这个情况。
0: 你觉得如果是你是这家4S店的相关从业人员的话，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1: 嗯，首先呢，我可能还会考虑一点哈，杨洋。第一个呢，客户这边抱怨的问题，首先肯定要积极去解决。
0: 嗯，
1: 我认为这个店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的原因，可能他这个店不只面临这一台车的情况。肯定是他卖的这一批次的车，有可能这个车主都有专门的一个群，然后呢，我怀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哈，因为当时我不了解具体的一个进展。
0: 嗯，
1: 然后不管是哪种情况，既然你是怎么说呢，这就叫不专业的这一方是吧，你是卖方没有告知客户，那就应该去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呀，对吧？
0: 这个4S店呢可能觉得，我猜啊，4S店有可能觉得自己也挺冤，我们不知道啊，厂家减配的我们不知道，我这种情况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存在的？
1: 这种情况是有存在的，
0: 对吧？
1: 而且呢，最早之前凯拉克也出现过一个防眩目后视镜的问题。
0: 哎，这次也有。
1: 但这个问题呢，
0: 这次也有。
1: 对，很好处理。嗯、对，最早之前应该是在大约是在得一几年的时候哈，得十来年了，有一个防眩目后视镜的配置问题，当时是官方厂家这个配置清单里边是有的，然后到了我们的实际的用户手里边是没有的。当时那一批客户的话都给客户处理了，厂家来买单的。
0: 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那天我还说了，我这个处理汽车投诉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车已经买了，
1: 这么复杂化，对吧？
0: 也对，他也达不成任何的这个那种欺诈、那种欺骗伤害。然后车主第一次张嘴想要十次保养嘛，这我还打住了呢，我还给他摁住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这过分了啊！我说你们双方你们回去，然后协商一下这事儿就完了，十次不行，那几次行啊？怎样？这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我没想到我要用三期节目，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认为还是这个问题最终是出在了一个双方可能在置一口气，最终是出在一个服务的一个方式方法、服务的一个手段上。还是要灵活一些，还是要灵活一些，好吧？来，我们先接进来是德州汇通凯迪拉克4S店的这个滕经理，滕经理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滕经理，这个我先问一下啊，这个您觉得今天中午您给我打完电话之后啊，这个在电话里头我的那个出发点是不是客观公正的，想帮你们双方来协调解决问题的？
2: 是的
0: ，OK。那咱俩通完电话之后，您有没有进一步你们店里边沟通一下方案，去联系一下车主？
2: 我还没有去联系客户，但是我这边的话是给我们那个店总的话去沟通这个事儿的，就是客户他要十次保养的话，说实话我们这边确实是无法满足，但是
0: 能满足到什么程度呢？
2: 能满足的话是一到两次。
0: 嗯，
2: 但是我还没有跟客户去说哈，因为那个我在和这个店总去沟通这个事儿。
0: 我劝一下，我有两句话我劝一下啊，因为现在车主不在线啊，我就想，我纯粹，你可以把我这个话，你可以理解成，我就想帮你们。我像我现在，你就理解成，我想帮你这家店，或者我想帮你个人，好吧？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先放下姿态来，不要觉得我们没错，怎么样？千万别表现出这样，你越表现出这样，人家车主他就越生气啊。咱们就是人家车主的原话是，好像错的那么理直气壮。咱们第一是不要这样，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好不好？可以吗？
2: 可以。
0: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别太抠门，你一回到两回保养的话，我个人觉得虽然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你必须要给他十次或者要给他几次，但是这个事儿我建议你们再商榷一下。陈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嗯，首先呢，有没有去查过这个主动格栅的价值，有没有去查过，滕经理？
2: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销售车所有车都没有这个东西。
1: 对，我明白，因为我老东家是凯拉克嘛，所以说我非常理解哈。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主动格栅的价值，你们先可以去沟通一下，因为凡事我们得有个度，有个衡量它的标准，对吧？你既然减配了主动格栅了，这东西也不是你们4S店的行为，是厂家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咱这边销售的时候给客户沟通没有沟通到位，对不对？你去落实一下这个主动格栅它的价值啊，价值多少钱？以此为基础跟客户去沟通，那客户心里边他也好去接受，明白了吗？
2: 不是，我在想哈，就是我们销售这一款车型。

0: 女人你要跟我抬杠的话，那咱俩这就没劲了。但是你把你当成是凯拉克的一名工作人员，你只要能意识到我现在我是想帮你们双方来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就有意思，是不是、啊、
1: 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角度来去协商，让你两方去把这个问题矛盾点给处理掉的哈，不要表现这种抵触的心理。包括我刚跟你讲的，你也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嘛，对不对？去了解一下这个主动隔扇的价值多少钱。那么你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客户十次保养价值成本可能七八千块钱，售价可能在一万块钱，对不对？你要去了解一下的。
0: 减配不是你们减的，但是车是从你们家买的，钱是交给你们的，你们就得起到点告知的义务，没告知清楚的话，咱就是有点责任的，而且人家也有这个聊天记录，好吧？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您这边咱店里边准备什么时间再连线一下，再联系一下车主啊，主动跟他沟通一下，联系一下。
2: 明天吧，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的话，
0: 行，
2: 我这边确定好了。
0: 好，
2: 确定好了以后，我跟那个车主再回个电话。
0: 好，把这个方案再提格一下，再优化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好。啊，这个算是您当着我当着我们所有这听众观众的面，咱就承诺了。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儿，尽快处理好它，好吧？
2: 嗯，好的。
0: 主动联系车主啊。好嘞，好嘞，谢谢您，再见。
2: 嗯，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凯迪拉克厂家上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是这样的，刚才您可能听了一个小尾巴，这家德州汇通凯迪拉克的这个4S店的这个滕经理啊，刚刚我们又劝了一下他。迄今为止呢，他们店里能拿出的这个诚意是一到两次保养。我建议把这个事儿呢上升到我们厂家的层面，你们再督促一下这家4S店，以一个让车主跟家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促进一下这个事儿。而且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刚才滕经理提到，他又再一次提到他不知道你们厂家减配的这么一个情况，我建议你们厂家自己偷偷的、悄悄的、很美好的去消化掉这个事情。到底是你们厂家生产企业偷偷的减了配了，你们的经销商你就是没给他培训，他们就是不知道，还是怎么着？这个事儿抓紧时间把它处理好。厂家帮我再给4S店再打电话，再督促他明天中午之前把这个事解决好，可以吗？
3: 明天中午之前，
0: 麻烦您稍等。

0: 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您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在最后几句吧，跟凯迪厂家也要再说一下。第一个，麻烦厂家帮我再督促一下这家 4S 店，可能督促两个字已经不足以代表所有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强烈的要求这家店来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二一个呢，关于这个是怎么减配的，有多少人遭遇了这样的减配，就这种事儿啊，你们厂家应该都不愿意我们去深挖，说实话给你们还是留着时间留着面子的，所以赶快把这个车主的这个事儿赶紧解决好。刚才赛店的人员承诺是明天中午之前跟车主去联系，但是我担心啊，这两位女同志一联系又吵吵起来，你们厂家怎么做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好不好？
5: 而且也感谢您的关注，这边会帮您及时反馈给到负责人这边的。
4: 好的，谢谢您啊。好嘞，再见，拜拜。这个我们有朋友评论啊，说这个女同志啊死心眼儿啊。哎呀，陈老师您怎么看？
6: 还是一直在什么，有点我觉得藏心左里的意思哈，咱俩在积极的给他去协调，包括我给他说的这个建议。
4: 我俩咱俩真不是挑事儿了。
6: 一个要给两次，你们的标准何在呢？那你把这个主动格栅的价值是多少做一个参考点，对不对？
4: 你一次保养1000块钱是吧，你他要10次保养是10000块钱，那你们折个中嘛，对吧？
6: 对，
4: 然后你看
6: 需要沟通。
4: 对，我们有朋友说4S店高调了解决了，杨总宣传一下4S店销量起来一切应有尽有。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节目是能强势覆盖德州的朋友们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市场真的已经很难了。Jeff 说陈老师估计也有点无语了。我觉得是。陈老师看到了自己的这个老东家品牌，你们怎么自从我走了之后你们干成了这个样子了，是不是？
6: 确实是哈，有点不理解哈，简单的问题呢现在是复杂化了。
4: 你应该回来
6: 快刀斩乱麻，
4: 你
6: 对不对？
4: 对，你应该回来给他们在售后这块再上课。您这个你知道吗？售后是一门学问啊。我们经常讲，我说这个车出了问题或者在销售环节在什么环节出点问题真的不可怕，很常见，但是售后是怎么服务的，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太重要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说我去4S店我去做保养我去享受售后，他给我又倒咖啡又什么，我觉得很好啊朋友，那个不叫售后。售后我还是那话，得在事儿上见，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先挂起来，我们看看他们明天什么能不能解决好啊。如意吉祥说，杨老师，我是刚买了奥迪，就变速箱故障没有倒档啊，要求换车或者退车，那边让授权拆车，我们没同意。首先是这样的，兄弟，如果你刚买了车，你是在7天之内，如果经检查发现这个车确定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你是可以二选一退车或者是换车的，这个是没毛病。但是前提是，第一是7天之内，对吧？第二一个，你要有实际的证明，你不能说他没倒档，没倒档它是个现象，就像医生出一个诊断书一样，最终的诊断，哎，你的变速箱或者它的核心零部件它有问题，我得要这个诊断书，这个诊断书是判他生死的，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如果人家是需要通过拆检来检查你这个变速箱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是合理的。陈老师您判断一下。
6: 是的，第一个杨老师说的哈，七天之内是符合退换标准的。
4: 嗯，
6: 再有呢，就是既然有问题了，你不让人拆，他确认不了问题，他是没法走下一步的啊。哪怕去拆开变速箱里边发现有问题，那只要符合标准，是可以走这个七天退换的流程的哈。
4: 对，你不要跟我说他们也确定是无倒档，我再说一遍，确定无倒档是一个现象。你只要他们能承，我这样说吧，只要他们能承认是这个车就是变速箱有问题，那你就可以退换。承认是变速箱有质量问题，要比单纯说哎这个车没倒档，没倒档是个现象。就像我皮肤上我长了个痘，它是个现象，我要的是这个痘代表了我的五脏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我要那个问题。能听懂我的话吧？好吧，抓紧时间去，你一定要在现场，你要完全取证，好不好？就这样，好吧。来，我们跟进一下，在另外一个投诉是青岛李先生，他在昨天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热线反映，说他在2025年从青岛一家比亚迪四 S 店，那个店名叫什么我没记住啊，这个买了一辆宋 Plus 车型，他是用来跑营运的。2026年就是今年他在保养的时候呢，他通过那个BYD 的 APP 查到说这个车有更换仪表总成的记录，于是向节目发起了这个投诉。我们节目昨天确实是最后是没时间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快速连线了青岛家店的一位于经理来核实情况。于经理表示说，更换仪表是在他这个车开完发票挂完牌之后，销售人员突然发现这个车的仪表盘有划痕，才给车主悄悄更换的。另外车主还提到一点，说这家店呢，在车主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车主授权，向厂家进行了索赔，好像说的也是索赔这个仪表盘是吧。于经理对此表示说，是工作失误忘记告诉车主了。哎，昨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最后没几分钟了，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正式受理一下。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7: 哎，杨老师，你好。
4: 你好，我重复一下，于经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他说了两点：一是挂完牌之后发现这个车有划痕才给你换的；第二点是关于向厂家索赔，他为什么伪造？是他伪造了你的签名是吧？
7: 他这个授权上面我不知道是这个事儿吧？我也问过那个打四零零，问过厂家。我说到底是他伪造授权，还是你们比亚迪不需要授权，然后没有给我正面回应。然后再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开发票后，这点我是承认的。他是在交付前，他说是开上牌开车回来以后发现的问题。但是我这边因为我这个聊天记录我也发给您了，我从那个销售还有售后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做出库 PDI 检测的时候检测出仪表异常。所以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检测出异常了，你不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而是开始去挂牌，因为我是委托他们全部就是挂完牌以后我再去就交付车辆的开车的。
4: 不管是什么时间，反正就是没通知你，你是不知情。
7: 对，我不知情，因为没交付那时候车。
4: 他对于向厂家索赔也是越过了你这个事儿，他这个于经理昨天是归结于是工作失误，你对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
7: 我吗？
4: 对，
7: 我感觉这个不是工作失误，他跟那个就是。没有告知就是更换了仪表总成，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他说是工作失误，并非故意隐瞒我。我正因为这点我才觉得他这个就是故意隐瞒我。如果说不隐瞒我的话，给我打电话，那我得去收购权维修不就得了吗？或者说我不选择这辆车了，你给我换辆车，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没交车嘛。
4: 好，
7: 是吧？
4: 导播，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于经理本人了吗？我们连一下他啊，陈老师你怎么看？就按照这个正常的行规，会不会出现车都办完手续了，中控突然发现有划痕，我给你免费换一个，我不告诉你，或者我忘了告诉你？
6: 这种属于什么呢？应该是属于一个故意的欺瞒吧，我认为哈。因为什么呢？他如果不故意欺瞒的话，肯定会打电话告知客户。那再者说，通过车主反映哈，这个车在 PDI 出库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其实说到根儿，就是咱们的车主去委托这个4S店去操作了。那4S店呢，就认为客户呢不在。那所有东西呢我好掌控，但是他唯独漏了一条，手机 APP 能查到这个车的维修保养记录。
4: 对啊，
6: 说白了想瞒天过海，结果呢
4: 人家查到
6: 露馅了。对，就这样一个问题。
4: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会是个什么情况？
6: 大概率
4: 盲猜一下，
6: 会仪表有问题，确实有问题，然后呢悄没声的给换了，不想让客户知道，然后呢这个车把它给卖掉，就这么一个意思。
4: 这个车主您当时在验车的时候，你验过车是吧？
7: 就是19号，因为它是17号，我看记录是在17号。19号过去验车的时候吧，就是交车的时候，交的时候我就看了看外表，然后让他们举升起来看了看底盘，然后 PDI 检测表也没给我，然后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要这个 PDI 检测，我看看这个屏幕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都是不提供。
4: 你是19号去交的车，然后那个记录是17号换的这个仪表，那就是在你交车之前这个车就换过仪表。
7: 对，
4: 这个错不了吧，陈老师？
6: 是的， 那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客户，就是你在验车的时候有没有去关注这个车的里程数呀？当时最基本的买车出厂日期里程数，
7: 里程数不大，大约几十公里，但是具体数我忘了
6: 啊。当时看过
7: 里程数不大，
4: 这里程数不会也造假吧？
7: 不，
4: 你担心这个？
7: 对，五十公里左右吧，反正是
4: 五十左右正常
7: 啊。对，这个我不计较，就是说这个交车，咱你毕竟说他开着需要去挂牌嘛，这个东西正常的，
6: 啊，最后交给你的，我的意思是在换仪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里程数呀？
7: 他换仪表这交车之前，这个车我是一直就没看到，因为他车里没有现车。
6: 啊，明白了，
7: 因为我
4: 选
7: 的是黑色的。
4: 明白了，之前没见过车，约好了19号来交车，
7: 对，
4: 后台发现17号这个车换过仪表台。
7: 对，
6: 仪表对。
4: 是换了那个仪表那个小仪表盘，还是整个中控仪表台？
6: 组合仪表。
7: 仪表总成。
4: 仪表总成 ，OK。
7: 嗯，
6: 对。
4: 所以这个事儿，于经理说现在不方便连，是吧？我们导播在连，青岛哪家比亚迪 4S 店？
7: 新迪明锐。
4: 您说的慢一点。
7: 哦，青岛新迪明锐。
4: 新迪明锐。
7: 对，新就是三个金那个新。
4: 啊，
7: 迪就是那个比亚迪那个迪。
4: 新迪明锐店哈，导播一直在尝试联系这个于经理，是您的那个当事人还是哪位负责人？
7: 他是销售经理，
4: 销售经理。OK， 导播说他现在不方便这个接电话，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也这个发现了，为什么是先挂牌后交车呢？
6: 这是客户委托 4S 店的，
4: 是吗？
6: 应该是刚刚交。
7: 对，这个我委托的挂牌的。
4: 我给听岔劈了，我给听漏了，好吧？那于经理不方便连线，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吧。我们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现在是需要一些证据。车主好像给我发了一点，但我有的我没有看全哈。是这样的，我帮你找一个律师，我们连线一下这个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8: 你好，主持人。
4: 哎，刚才这个整个过程您都已经听差不多了，是吧？
8: 对，
4: 好的，您是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个 4S 店在操作上有没有漏洞？
8: 这个要让这个4S 店来出具一下他这个车辆的这些一些相应的报告。你比方说，这个前期的这个出库有没有单据？后来入库的时候有没有检测？有没有相应的报告或检测的这种数据？就是要证明，他们要证明，那这个问题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那如果说这个车辆在这个。就说哈，在这个出卖之前，那你在出厂之后，甚至在运输途中，一直在入库之前，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出现这种瑕疵了，同时啊，这不是一般的瑕疵哈。关于仪表总成，它属于汽车三大件之外的又一个主要零部件，所以说这个零部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主要的。那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你明知道在销售前就有这个问题而没有告知，那这个东西啊，属于一般欺诈了。
4: 这个就是我原计划我要问你的一个最根上的一个问题，您先接着讲。
8: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哈，那你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当时你说通过哈去自己代表车主去理赔，那理赔的什么事项？只是更换吗？那这一块有没有更换之后再告知消费者？那如果说是遗忘了，从法律来说是站不住脚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哈，首先啊，咱欺诈不欺诈，咱先不论说哈，首先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知情权也是给消费者进行相应的合理补偿的。
4: 至少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8: 对，至少是这样。
4: 其实我也吃不准，我本来我今天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这能不能构成消费欺诈？
8: 这样，如果说在出厂前就有，或者说是在入库前已经形成了，并且呢，这个情况哈，一般会推定销售单位，就是4S店，他是明知的，因为你销售单位，你对车辆进行检测，并且要告知消费者，给消费者提供完好完整的这个哈合格的车辆给交付给消费者。那你现在已经卖了，你这个不合格，你有问题，你要去更换，那这个问题推断你明知，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涉嫌欺诈，
4: 而且是十九号要交车，17号在交车之前自己悄悄的更换的，然后最后说我们工作失误，我们好心给换了一个，我们工作失误没有通知，所以这个事儿它就很微妙了。
8: 这个我觉得从法律来说说不过去。
4: 好，请几位在线稍等一下，我进入半年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分析这个事儿，同时来对话厂家。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哇，时间好快！这档节目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节目时间如白色小马飞快跑过狭窄缝隙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5点到6点，我们用晚高峰一个小时为诸位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啊，一个19年汽车节目的一个老胖鸟。就各位，今天我们解决新车挑选跟这个汽车维权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遇到占线非常正常，各位换着号码多打几遍吧，好吧？然后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发文字留言。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一些事情啊，对于说的一些观点啊，各位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您的观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好吧？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还有杨侃车的这个抖音号里边，都可以随时的来发言来进行提问啊。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比亚迪的买车的青岛的这位车主的投诉当中来啊。我先问一下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徐律师，您刚才是否是一个是不是有没有讲完的东西？
4: 嗯，大概的我已经讲得很完备啊。同时呢，我要补充一点啊，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由这个商家来具体提供这个车辆的具体检测信息。
3: 商家我们刚刚又联系了，还是不接电话，还是不方便。我们不知道是不能，还是不敢，还是不愿。这个不太清楚啊。
4: 因为这个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一个咱消费者的知情权，再一个哈，在购买车辆半年之内，那推于车辆的问题，作为商家也有义务向消费者进行提供。所以他们是必须提供的。从目前来看，
3: 对，目前来看这家4S店，我们送他一个标题，就是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我悄悄的我给你换这个东西，哎呀，这就这点小事我还值当告诉你吗？做这点好事我还值当留姓名吗？不需要，是吧？这是一家很好的店。我最后一个问题了，徐律师，
4: 嗯，
3: 车主能不能想得到的，我都提车主，我都想到，我都问你，我们怎么能来界定他就是消费欺诈？假如能的话。
4: 还是要根据这个哈，就车辆的这种具体的检测信息，到底这个车辆在这个出库时以及运输途中，包括入库哈，这三个环节当中，这个车辆是否是存在相应的仪表盘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有他们哈在这个入库后进行了私自更换，而把这个信息没有提供给消费者，那这个情况下啊，我觉得有可能涉嫌欺诈了。
3: 我觉得现在你不用管他入不入库的问题，17号他们换完仪表之后，19号把这个车交给的车主，车主是100%不知道的。
4: 嗯，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提供全方位的证据啊。就是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判断欺诈在消费当中过程中啊，是你比方说故意隐瞒啊、刻意制造瑕疵啊、
3: 什么重大
4: 隐瞒重要事项。
3: 嗯，
4: 所以说呢，还是要看看他这个情况是怎么形成的。
3: 好，
4: 因为有的这个，你比方说他是在，你比方说在这个哈，他不是故意而为之， 或者在这个哈出厂之前就有作为生产厂家他自己更换了，没有告知厂，没有告知这个消费厂家。
3: 嗯，
4: 所以说这个还得去判断，就到底它这个形成时间什么时间的时间，为什么要把更换后的这个给消费者而没有告知？所以说综合判断。
3: 好，车主，您我记得您那个昨天您最后的时候提了一个什么诉求来？是这个你的一个朴素的一个要求，是想要怎么着？是赔点钱，还是要退换车来着？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5: 当时我们谈了，包括杨老师是这样，包括咱节目结束以后，昨天晚上8点来钟
3: 啊，
5: 那个于经理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3: 嗯，说说，
5: 这说明这老长时间不联系我，这说明咱这个节目还是有力度，
3: 嗯。
5: 跟我说还是不承认他们这种的销售行为违法，
3: 嗯，
5: 就是说是工作失误忘记告知了，然后再就是还有一句话，其实我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们是出于同情还是人道主义，反正就这么个词儿，给我补偿5000块钱加保养，这是我是不接受的，
3: 嗯嗯，
5: 然后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说你现在你连你这个行为你都认定不了的话，我说咱俩谈差距太大了，
3: 都不承认错误，白给你5000块钱，那这个心胸得多大呀，是吧？
5: 然后他是说吧，一开始就是说因为工作失误，他们的最终决定，
3: 嗯，
5: 我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5: 因为我当时的诉求吧，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既然是因为营运车嘛，他不是个，他可能认定销售期那可能是也有点困难，我说这样吧，既然是合同违约的话，那我们就解除合同，这是第一次诉求，
3: 嗯。
5: 就是解除合同，我说按照规定来呗。然后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换车这个事儿太大，退车这个事儿太大，你看有没有别的补偿方案。我说这样吧，我说别的补偿方案就是经济补偿嘛，
3: 嗯，
5: 我说基于就是你换车你的损失还有我的损失，就是咱俩取个中间值嘛，
3: 嗯，
5: 当时我说实话我也在这边找了一个自己的律师朋友，
3: 嗯，
5: 就是情况吧跟徐律师说的几乎是一致的，
3: 嗯，
5: 就是说问了他，我说我可以提多少赔偿，他说反正是就是别超过30%吧，啊，这个事儿得奔着解决来。然后我这个30%的话，这不接近5万，我说3万块钱吧。
3: 嗯。
5: 然后后面吧，他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然后我说：“哎，你这个稍微有点高，你过来吧，过来谈谈，谈谈咱把这个事儿就了了，行了。”好，我就过去了。
3: 嗯。
5: 我就过去，他说能不能就是说替换一些保养、轮胎这一类的，还有配件这一类的。我说保养可以，我说但别太多，因为车出现这个情况吧，整天看着上火。
3: 于经理昨天提出了一个给你保养精品，总价值2000元。
5: 啊，不是，昨天晚上又变了，就是保养后又加了5000块钱嘛。
3: 哦，好，
5: 啊，这个然后他去了说能不能？我说可以，我说可以，你加上四次保养，然后4条轮胎，我说你抵扣这个钱呗。是不是你们也接到的损失？
3: 车主李先生，咱们尽量长话短说啊，长话短说，
5: 啊，
3: 说关键的，我的时间很宝贵啊，长话短说，嗯，
5: 啊行，到最后这不就是给我回了个电话录音，我当时也发过去，但是不，那个好像没发，然后就是给我说就是送几次保养，就是昨天那个情况了，然后你爱，哎，怎么样，他倒没这么说啊，他说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没办法，
3: 嗯，
5: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应，一直持续了20多天，就是一直电话也不行，我就打电话问他要这个 PDR 检测报告表，一直也是不出示，
3: 嗯，
5: 就这么情况现在。
3: 好，那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这个处理，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球先踢给厂家，好吧？那你没有问题要问徐律师了吧？
5: 徐律师这边没什么问题了，几乎我都听明白了。
3: 好 ，OK，
5: 也知道方向在哪边。
3: 好，也非常感谢徐江涛律师。下次有需要我再麻烦您，好吗？
4: 嗯，好了，主任。
3: 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
5: 谢谢徐律师啊，
3: 嗯，拜拜。陈庆，陈老师。
6: 嗯。
3: 刚才一直在听这个事儿哈，这个作为曾经也是在这个汽车行业上，因为咱们跟法律行业还不大一样啊，咱们都是汽车行业上，这种事儿应该也不能说很常见，但是肯定是见过，是吧？
6: 对，当然你知道取证很难啊，你让这个4S店给你提供相应的路库单、PDI 单，这个东西怎么说？他给你写一个，给你造一个，你能判断它的真假吗？对不对？
3: 但是我起码能证明你17号给我换的仪表，19号你交给我的车。
6: 对，咱怎么操作？接下来我觉得第一个，开发票的时间，这个是肯定能确定的哈。第一个开发票的时间，第二个换仪表的时间。如果换仪表的时间在开发票时间之前，那么就是属于我们买之前嘛，对不对？
3: 对，
6: 那可以走这个什么欺诈这个环节或者诉讼了。
3: 现在就是从法律方面看，怎么判定，怎么能判定它是欺诈还是不是欺诈？
6: 对，现在就是什么，比方说换仪表，在我开发表之前，这是我们能拿到的数据哈。
3: 嗯，
6: 这个你去看一下，车主看过吗？
3: 是吗？是在开发票前吗？
5: 你说什么？说这个更换仪表吗？
3: 对，
6: 换仪表的时间和你开发票的时间，
5: 是14号。
6: 开票是十四号。
3: 开票是十四号。
5: 对，因为当时也没有看的车，他就是让我看的是另一辆车。
6: 所以说你这个要走那个欺诈，你采集证据非常难。说白了，你跟四 S 店要的所有的东西，他们也有法律，也有法务，他自己给你重新写一个批带单子，给你打出来，
5: 你这样
6: 子，
5: 那个
6: 你没法去取证的。
5: 是这样，我这边那么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作为证据，就是他们
6: 聊天记录只能证明他
5: 销售的
6: 欺瞒你。只能证明他欺瞒你，但是不能证明他欺诈你，明白吗？
3: 欺瞒跟欺诈不一样啊。
6: 对，
5: 哦，
6: 所以说现在咱们只能盯住一点，这个肯定欺瞒了，这是肯定的。
5: 嗯，
6: 那通过欺瞒来说，接下来咱能够去，比方怎么挽回损失，对不对？这个还需要去跟这个四 S 店去做一步沟通的哈。
3: 欺诈是可以赔三，
5: 但是他们现在是拒绝沟通了。
3: 欺你这个你不用管，你不是找我了吗？欺诈是欺诈是退一赔三，欺诈是退一赔三，欺瞒。那就只能是适当补偿，是这样啊？来，
6: 对对，
3: 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去捋那么细，朋友们，现阶段我们不去捋那么细，我们就把球先踢给比亚迪厂家。来，比亚迪厂家，麻烦上那个上下线。你好，
7: 好，
3: 你好，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我是山东交通广播《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啊。刚才您在线应该完整的听了整个记录了，我们尝试拨通一下青岛这家新迪明锐赛店，这家赛店在什么路啊，车主？
8: 黑龙江南路，
3: 黑龙江南路啊，我们尝试拨通这家店的销售经理于经理的这个电话，核对一下情况，打不通，一直没有，一直不接。哎，这个导播是没人接，还是表示不方便 ？OK， 他说不方便接听我们的电话啊，我不知道是真不方便还是假不方便啊。好，现在是这么个问题，整个经过我就不再赘述了。时间线上来讲，这个车主买车开票日期是十四号，然后十七号赛店悄悄的给他换了仪表总成，十九号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个车交付到了车主的手上。2026年的时候，这个车主通过 APP 然后查到了这个情况，同时车主还了解到，在车主本人未授权、未签字、未同意、未知情的情况下，这家赛店青岛新迪明锐这家赛店，黑龙江南路的这家赛店，代表车主向你们厂家提起了一个索赔，我不知道他索赔的就是这个中控，还是别了什么东西，以此有没有牟利？有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车主是并不知情的，那在这里边它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现在先不管这家赛店的某些行为是否已经涉嫌欺诈，这个我们要逐一的剥洋葱，我们逐一去这个判断。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你们比亚迪的这个强有力的监管体系里边，你们下边的店出现了这样的乌龙事件，我很有礼貌，我把它仅仅叫成是一个乌龙事件，而并不是把它叫成一个欺骗事件，好吧？出现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我认为肯定是不应该的，而且这件事情对你们这个品牌的声誉是大大不利的。接下来我把问题交给厂家，看你们比亚迪厂家怎么去调查这家4S店，去调查这件事情，从而给车主你们主动的，如果你们能主动的调查清楚，拿出一个方案来讲的话，那我认为你们大品牌，拿消费者当事儿的大品牌，愿意调查出真相，还原真相，给消费者以说法的这么一个大品牌。以上就是我的诉求。我现在我不想去分析，我不想去管那些细节，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能处理好了还用得着我分析啥呀，好不好？以上就是我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麻烦您帮我加急反应，请在两个工作日吧，两个工作日之内给予媒体回复，然后给予车主回复，看看这个事儿我们经过调查是怎么个事儿，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方案来处理，好吗？
7: 那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详细记录了，稍后会挂机第一时间会如实反馈，相关工作也会跟客户直接取得联系。
3: 好，现在是我们是4S店的于经理打进来了，打进来，这个对不起，我今天我没有时间接他。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5点到6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鲨鱼辣椒说，能不能申请节目再延长半个小时啊？时间太紧张了，你申请不了，从我这儿你就通不过。我跟你讲，我好不容易把这个节目搞成一个小时的。大鱼小日子这话说这个你说是直营，说赛店如果不是直营就怪不到厂家头上，都是经销商而已。我首先是这样的，你这个逻辑也不完全对。你要知道厂家对 4S 店是有监管责任的，你得懂清楚，这个不是是直营还是加盟，这个不是决定性因素，你要知道这个。所以这个事儿一定是出在 4S 店，100%我们明白是出在 4S 店，好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厂家现在还在线是吧？
3: 在的。你好，
2: 我再说一句话，刚才我们导播说这个青岛新迪明锐4S店的那位于经理给我们拨回来电话了，但是呢我今天我没有时间再接他电话了，但是他跟导播说了一个事儿，说我们昨天已经他说他昨天跟车主已经沟通过了，我们就那方案，车主如果接受就这方案，如果不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这个方案以及他的这个服务态度。好像不是他们店把一个更换了，偷偷更换完了仪表台塞给车主，好像不是他们店在完全没有车主授权的情况下伪造了他的授权进行了索赔。嘿，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就那么理直气壮，你知道吗？你们好好调查一下。我就说一句话，这个事儿处理不好，我不管是欺瞒还是欺诈，说轻了这一定是欺瞒，说重了如果有证据能查这一定是欺诈，不管是什么，对你们比亚迪旗下的 4S 店的口碑乃至对比亚迪这个品牌的声誉非常不利。真的，我很想保护好你们，你们赶紧把这个事儿处理好，该调查的调查，该弥补的弥补，该处罚的处罚，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我只要一个结果，好不好？
3: 这边会详细记录，稍后会挂机第一时间去进行反馈的。
2: 好，帮我加急，48小时之内麻烦给我们回复啊。好嘞，谢谢您。
3: 马上去反
2: 馈的。好嘞，好嘞，来导播对接一下吧。那车主，今天我们的连线也先到这儿啊。
4: 好，好，谢谢杨老师。
2: 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吧，咱们继续跟进吧，好吧？
4: 哎，好，谢谢杨老师。
2: 没事儿，好嘞，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2: 拜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呢，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这个椴树林间，精心这个来采摘椴树的花蜜，再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才能够酿成这款纯正的这个雪蜜。它的配料里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可完全可以放心。质地呢洁白似雪啊，细腻如纸，打开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的这个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呢我们依然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这个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的优惠力度超给力，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元买2瓶再送3瓶，到手呢整整是5瓶，现在下单还能再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划算到爆。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字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快速下单了，好吧，各位尝试一下啊。这个心中有梦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说杨洋本身就是汽车界的天花板了，我哪是天花板，我是个地板，我是个地板砖啊。谢谢您谬赞啊，说再加上优秀的这个嘉宾老师啊，律师大咖老师，是山东乃至全国车友的福利啊，谢谢您，客气了，您这高赞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比亚迪销售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有可能。回答几个问题吧。这个清风，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流浪三毛说，从厂家骗配件，事实成立证据确凿的话，估计 BYD 得罚他50万，这个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是通知厂家，如果厂家客服通知不到他们相关领导的话，我会亲自通知给他们相关领导本人， 我们先按流程走，我们通知你们去调查，你们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真的是这家四 S 店有责任的话，我也不护短儿。他虽然是我青岛老乡，我也不护短儿。我跟你讲，那咱不能这样，因为这个我永远是站在公平公正这一方的。我也不说我是永远站在消费者这一方，因为有的消费者他也是容易维权过度。我永远站在公平公正、合法合规这一方，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取证，还是要调查一下呢。嗯，这个清风的问题是，速腾 S 这车能买吗？一般家用6000公里，你跑这么少，咱坐公交车、坐地铁不好吗？速腾 S 这个车，陈老师您的评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个朗逸，它就是个宝来啊。
5: 嗯，现在价格我觉得应该挺便宜了，对吧？
2: 很便宜了，嗯。
5: 啊，日常代步觉得很可以，挺不错的，性价比这么高，对不对？
2: 你觉得它跟朗逸、跟宝来有什么区别？
5: 嗯，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
2: 对吗？它可能名字好听，我叫速腾 A， 速那个叫大点叫速腾 L， 这个叫速腾 S， 是吧？
5: 对，就是说白了，还是说，比方说空间的大小的问题，到时候可以呢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对，
2: 对排量、空间、配置的区别嘛。好吧，
5: 对对对，
2: 可以买，带个步没问题。你一年就6000公里，你买啥不行啊？可以买的啊。拒绝一切说，杨老师就一小时节目还加广告，那节目不加不行啊，他必须得加广告啊。这个朋友，你节目我就是10分钟，那咱该加的广告咱也得加呀。我再给你加一个行吗？哎呀，这都是正常操作。我跟你讲，你如果爱听我的节目，请你爱我的一切，好吗？如果你爱我的节目，请你爱我的一切啊。你得爱屋及乌，我跟你讲啊，这个最近我们有这个旅行的线。

0: 线路啊，这个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陈阳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启。现在重点呢，第一个线路有这个重庆，5月25号呢初夏启程，尊享价2999元，往返的机票啊，全程的四钻酒店啊，升级完五星住宿啊，特色美食呀是全含的，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你不需要做攻略，轻松出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去打卡五龙天坑啊，探秘满城尽带环甲的取景地啊，邂逅仙女高山草原等等等等，山城美景一次打卡齐全。另外呢，此生必驾318川西隔聂线路，我们也要一起出发了。这个线路呢是20人的轻奢精品小团，川西现在正是风景很美的时候，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搭配资深专业导游，10年川西经验专属领队，双倍桶贴心服务，我们吃住行游全程省心安排，好吧？现在这个线路的它这个比较热啊，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是今年夏天，我们向你诚挚发出邀请，双飞8天探秘伊犁之旅正式开启了招募。我们去走一走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这是新疆最硬核的英雄之路啊！还要去赛里木湖邂逅天鹅，去这个那拉提寻找养蜂女的足迹，去天山天池看一看神话里的玉石之湖，在六月最美的天山环海里去看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好吧，跟我们一块儿出发。各位，所有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呢，这个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详细行程。萝卜开会说了对啊，说甲方爸爸越多，说明节目含金量越高啊，没错呀。我们这其实我要真敞开，我们可以更多，但是产品是真的是过硬的。好吧，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海参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啊。春天大家补一补，对身体特别好。精选了大连长海县这个深海鲜活刺身啊，它的海域很纯净，水温很合适，海参生长周期足，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添加，老人啊全家都很适合。今天给大家有专属团购福利，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9元一斤。团购的话，囤一点更划算，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到手，也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是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好吧？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来回答最后几个问题吧。这个节目时间我知道大家吐槽节目时间总是不够，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你要知道，我们一个小时节目的语言量，好家伙，快赶上有了节目一个月的了，信息量也大，脑子也累，是吧？有朋友问的是杨老师，东风日产的新能源如何？日产的新能源啊，现在就是天眼架构下的三台车嘛 ，N6、N7 以及 NX8 嘛，好像就这三个车吧。天眼架构下的，目前它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呢，陈老师？
1: 除了销量一般之外，我认为车的品质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哈，
0: 都是
1: 山外，整个的价格对也是比较偏低一些的哈，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
0: OK， 好吧，所以我是这样想，你如果啊就想你确定要买新能源，而且你又不愿买国产车，你觉得你就买个合资品牌你才有面的话，我觉得它也没什么问题。现在说别克的这种新能源啊，日产的新能源啊，这种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丰田新能源用的还是比亚迪技术，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我们可以放下心里边那种虚荣心，所谓的虚荣心啊，我要求更务实的东西，就更实在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它不光是配置高哈，安全级别、三电系统、售后的质保，你没发现天眼架构下很多的这个合资品牌有很多的电动车给你的电池就是8年16万的质保吗？虽然你可能开不到8年，但是它越长越好啊，你万一呢？你没发现很多主流品牌它都是终生的吗？它真的就是主流国产的大厂的在10来万这种电动车更好，你去查，你去验证这句话好不好？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谢谢陈安庆老师，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嘞，拜拜，下回见。各位在节目以后的时间呢，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节目时间有限，有一些没有聊完的话题，可以在群里边和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一下讨论。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啊等等新媒体平台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去进行关注。第一个杨是木字旁，吊阳提肉旁，单人旁，侃他山的侃。马上就要平安到家了是吧？各位希望你今天一切有着非常美好的收获，非常美好的心情吧。明天你依然是一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好不好？希望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今天的汽车天下节目咱们就到这儿，明天下午5点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不能。
1: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第28集。
8: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 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入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
7: 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8: 哼，胡威厉声说道，
7: 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
8: 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
7: 哎呀呀，
8: 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9: 你想什么办法呀？
8: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

0: 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十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呐，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 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的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哎， 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弹弦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9集。
2: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哎，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当着他的面我都敢讲，他李济深当年就是国民党里边的右派，国民党里边只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 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刘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哎，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刘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明革的大哥啊，嘿嘿，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刘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刘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刘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啊，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呵呵，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陈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嗯，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胡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 胡威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江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呦，我不是人。好好好，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江某人，党国不会忘记你，我江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着呢，前几天还专门到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怎么可能呢？我老婆脸皮薄着呢，她可不想让人低眼下看。胡威，你给我听好了。胡威一听赶紧站了起来，江世飞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的外围成员了。是，谢谢江老板的栽培。胡威小人得志，点头哈腰地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住崔丽，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刻向我汇报，明白了没有？胡威像是捡了个大便宜，满口应承，啊，明白了。胡威离开后，顾青款款走了进来，老板，台风传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为什么呢？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恐怕台风定有打算。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江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哎，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呵呵，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儿，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儿。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哎，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哎，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这能肯定？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刚过午时，户部员外郎金学增也乘了一顶四人抬的青泥大轿来到了大隆福寺。自李太后微服进了寺后，东厂翻译即把了寺门，一应闲杂人等都挡在门外，不得入内。这金学增大摇大摆跨门而入，翻译们以为他是李太后传旨要召见，倒也没有拦他，任他兴抖抖昂头而去。其实啊，金学增并不知道李太后、张居正与冯宝一干人在这寺里头，他来乃是因为别的原因。却说去年秋上，因在秋葵府斗蛐蛐赢了10000两银子并捐给太仓以后，这金学增一夜之间就成了京师的名人了。不但同差官员对他刮目相看，就连首辅张居正与户部堂官王国光也觉得他心眼灵透，大可造就，因此委以重任，派他去礼部查账。半年下来，他把礼部几十年的陈账翻了个底儿朝天，替假求真，锱铢必较，活活地提了出一窝子硕鼠来。张居正靠着他提供的确凿证据，惩治了10几名贪抹官员。在清流习气浓得化不开的官场，张居正好不容易发现这样一位巡吏，于是对他破格提拔。才2年多的功夫，他即从一个9品官正跃升为从4品的户部员外郎。升官的速度比3月天的竹笋窜得还快。官位骤升，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站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只要部里碰上了犯难的事儿，别人躲着不肯干的，他都主动请缨。正因为如此，去年冬上他又接下了一件鬼见愁的差事，去宛平县稽查3公子力田的收成。且说这宛平紧挨着北京，青丛刚峦，平畴沃野，尽在皇帝爷的眼皮底下。因为靠得近，荣沾圣恩的事儿虽然有，但更多的却是道不得的苦处。别的不说，单到历代皇上给皇亲国戚、内府雕当等各类人物的赐田赏地，差不多呀就把全县上好的田土占据了大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3公子力田了。作为3公，即大内的乾清宫、慈庆宫与慈宁宫。这3公的子力田 在荆棘有多处。宛平之外，上有顺天府、大兴县、河间府、静海县、定安府、清远县等处。这紫利田的收相称为紫利银，收上来由三公主人支配，实际上是他们的私房钱。皇上、东宫和西宫平常要赏赐身边的内侍宫女，就从这笔钱里开支。万历改元，李太后虽然与儿子朱翊钧一起住进了乾清宫，但慈宁宫名义上仍是他的居所。因为皇上年幼，还不到自己花钱的时候，所以啊，这乾清宫与慈宁宫两宫的紫利银实际上为李太后一人享用。隆庆六年加封两宫太后称号以后，在冯宝的建议下，户部核准又给两宫紫利田各增了50公顷。这样一来，慈宁宫名下的紫利田今宛平一处已经高达170公顷，49亩，5分2厘。每年紫利银的进项有8000余两之多。去年宛平县衙借送来的紫利银比往年少了许多，仅慈宁宫一家就少了1000多两。断了三宫的进项，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因此紫利银交付不几天，就有一道圣旨传出来，三公子利银为何拖欠许多？慈宁宫所进钱粮比去年少1000有余，查明回奏，钦此。这道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来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而是由内阁传达，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督察此事。张居正接旨以后，即把王国光找来商量，要他派个得力的人去宛平县调查一下紫利银欠收的原因。王国光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金学增，张居正也欣然同意。金学增得到这差事以后，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宛平县署，向县令沈度说明了来意。沈度听了以后一笑，金大人奉旨行事，咱县衙该如何配合，你吱声就是了。除了表示热情之外，这沈度是多一句话都不肯讲。金学增猜到了沈度的心思，一是作为当事人理当回避，二是怕在钦差的面前说错话落下了话柄，也就不难为他，只让他派出钱粮师爷陪着去公庄紫利田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难事，找公庄佃户一问便知了，但若深入进去才知道各种隐情甚多呀。金学增在底下转了20来天，因要过春节了，才不得不回到县衙。与沈都作别时，他并没有说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只留下了一句充满同情的话：你这个县太爷太难当了。他如此感慨，是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赠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宗危及邦本、压迫地方的弊政。就说这宛平县各类赏赐庄田达1000多顷，占去了全县土地的1/10。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勋戚世袭而下，有的是当朝权贵择亲之会，查起来个个都得罪不起。这些庄子的紫利银一经核定就得如数缴纳，倘若是遇上了天灾人祸，田亩欠收 碰上说理的庄田主，尚可以通融酌情减免，若碰上了蛮横的，哪怕敲骨吸髓，他也不肯减少一分一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宛平的一县之令真是120个为难呢。若是帮着勋贵催租，则无异于夺人性命，若帮着农户诉苦，则要备受勋贵们的凌辱。就说这个沈度，去年冬月就因为帮着佃户说了几句话，竟然当众挨了前来催租的世袭勋爵杜继祖的耳光。金学曾在调查中获得了大量的详情。春节期间，趁着到部堂大人王国光家拜年的机会，将子立田的种种弊端做了大略的汇报。王国光感到事情重大，便带着他到张居正的府上再做禀报。王国光的意思很明显，如果首府有决心解决子立田的弊政，金学曾就可以继续调查，如果没有，这个马蜂窝就赶紧不要去捅了。正思着财政改革的张居正，哪肯将这等污糟之事弃之不管呢？当即就表态，要金学曾继续调查。有了首府与部堂大人的支持，金学曾一过把春节，立刻精神百倍地继续他的差事。他从宛平县署钱粮房的当路中查到，京城中的大隆福寺在宛平马房庄也有60顷赠地，每年收入子粒银近千两。按记载，这是当年英宗皇帝的恩赐，全当是皇室赏给的灯油钱。金学曾便想查一查这隆福寺的和尚们拿着1000两银子都干什么了。昨天他从宛平县回来，上午到部点过卯，处理了一些手头要紧的事务，便乘轿来到这大隆福寺。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金学曾在隆福寺的各个店里闲逛了一趟，问了问收受香火钱的情况，不觉已经穿过了四重大殿，来到第五重的大法堂。他正在法堂里与执殿的和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不停的门外传来了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便回头瞻望，只见一行人在寺中住持的引领下，已是走到了门前一座英宗皇帝敕建的白石兰台上。住持指着头顶上的藻井，开始向一干人众讲述着上面绘制的天龙八部故事。其中有一个身着青布道袍的中年男子，胸前一缕飘然长须引起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不是首府大人吗？他怎么会穿上便服来这儿呢？看他边上那个妇人仪态万方，又不知是谁啊。既然邂逅相遇，金学曾情之无法回避，于是一步跨出门来，迎着张居正高声一喊，首府大人。张居正一愣，他没想到此时此地会有官员出现，更没想到这官员会是金学曾。说话间，

0: 他正在奉旨调查三公子李寅欠缴一事。李太后秀眉一挑，顿时来了兴趣，吩咐说：“
1: 带他到课堂参见。”
0: 李太后一行回到客厅，都按照原位坐下。万和领金学增进屋觐见。此时金学增已经知道了贵夫人就是李太后，心头激动非常。万历朝真正当家的就是这位李太后，这已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他所倚重的内臣外相冯宝与张居正两人今天一并都到了，此等机遇更属难得。他觉得刚才在大法堂前，张居正是有意把他介绍给李太后的。他揣摩张居正的心思，是要他借此机会把调查所得的紫丽银实情向李太后和盘托出，因此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一进屋他就向李太后行了觐见大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金学增却是跪在地上不起来。在太后面前下官不敢落座。
1: 这是为何呀？
0: 为的是朝廷礼仪，只有二品以上的部员大臣见皇上与皇太后才有赐座之礼，我一个四品蚂蚱官只能长跪。李太后扑哧一声笑了：“
1: 怎么，四品还是蚂蚱官啊？
0: 比之七品县令，我四品员外郎是个大官，但在皇太后面前我却只能算是一只蚂蚱了。”金学僧的语调诙谐，却没给人油腔滑调的感觉。李太后见惯了呆板之人，乍见如此一个另类便觉得新鲜，接着问：“
1: 听说你会到蛐蛐儿？”“
0: 雕虫小技何足挂齿。”“
1: 虽然是小技，亦见灵气。前年你在秋葵府斗蛐蛐儿赢了10000两银子，都捐给了太仓，你为何要这样做呀？”“
0: 为皇上分忧。”李太后觉得这回答太甜，又问：“
1: 你方才说你今日来大隆福寺是公干？”“
0: 是的。”“
1: 庙里头焚香拜佛之地有何公干呢？”“
0: 当然有，因为这座是皇家寺院，自英宗皇帝时期就赐给紫丽田60顷，每年租客收入均计1000两银子，用来支付寺中日常的用度。下官今日就是来查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怎么用的。”李太后关注地问：“
1: 查出来了吗？”“
0: 今天下臣在这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啊。”金学增长跪在地，挺直身子回答：“方才寺里住持裴氏太后，她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不知太后是否留意？”李太后不解地问：“
1: 袈裟怎么了？”“
0: 这袈裟是用上等的西洋布制作的，依下官估计少说也值50-60两银子。张居正故意追问：“和尚衣服也这么贵？”金学僧从容地回答：“
1: 是啊，这也正是下臣纳闷之处。下臣从小就听说一入空门6根俱净，贪嗔痴一应人间毛病，一概为佛地宝刹所不容。大和尚身着华美之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臣进的这大隆福寺，倒像是进了钟鸣鼎食之家呀。”金学增言辞犀利，却又占理：“

0: 李太后睨着他，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的紫丽银都给挥霍掉了？
1: 金学曾回答得干脆，有这等嫌疑。这大隆福寺本是京城寺庙中香火最旺的，城里许多巡轨都是他的施主。我听说宫里头许多中官每年都向这里捐香火钱，前些时畏罪自杀的吴和大年初一赶来这里烧头香，一次就捐了500两银子。
0: 有这等事吗？
1: 李太后打断了金学曾的话，问专注听着谈话的冯宝。冯宝据实回答，
0: 有，宫里头的老人或多或少都喜欢做点功德。
1: 有这么多大施主，大隆福寺还用得着紫丽银吗？金学曾一个扯问，引得在座的人都屏身凝气，听他说下去。皇上赏赐的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天下财富，额有定数，此处赏的多了，彼处就会减少。如今这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大户给控制了。冯宝一听，金学曾这话已经说得离谱，担心李太后听了不入耳，于是赶紧制止。
0: 金学曾，让你奉旨稽查三公紫丽银缺额一事，你怎么扯起这些野棉花来了？
1: 金学曾虽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滑溜角色，却颇能审时度势，掌握分寸。他刚才放了一个耳踢脚，原意是想试探虚实，见冯宝出面阻拦，他就顺着他的话头说了下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李太后、张居正、冯宝三人在大隆福寺遇到了金学曾，便想听他讲一讲稽查三公紫丽银欠收一事。金学曾说，这大隆福寺香火钱甚多，这赐田是否就可以免了？见冯宝出面阻拦，金学曾便顺着他的话头说，三公紫丽银一事臣已稽查明白，去年欠缴的原因乃是因为春上地里闹了虫灾，论收成，三公庄田的麦子只有前年的30%，农户们交出的紫丽银连总数的一半都不到，差额部分是县衙想办法筹措的。张居正又追问，县衙又上哪里去筹措呀？万平除了历次私人的紫丽田，还有一些用作献血与祭护山林的官田，这部分收入由县衙掌握使用，算起来该项金银也是入不敷出。但县令甚怒，担心三公庄田紫丽银欠缴太多会引起盛怒，故只好临时调剂，即使这样拆东墙补西墙也无法凑足定额呀。李太后沉着脸问，
0: 他们凑了多少？
1: 仅慈宁宫一处
0: 他们就凑了整整3000两银子。谁让他们凑的？
1: 李太后霍地站起来，发髻上斜在那脑额上，翡翠吊坠一片晃动。他眼睛睁得圆圆的，逼视着金学增，怒气冲冲地问：
0: 宛平县令是谁？
3: 沈度。
0: 你方才所言都是他告诉你的？
3: 不是，沈度讳莫如深，什么都不肯讲。臣方才所言都是自己调查所得。
1: 金学增从容对答，没有一丝推卸责任的意思。冯宝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太后发这么大的脾气了，连忙欠身劝阻：
0: 请太后息怒，金学增一派胡言，原不足为惧。金学增还不快快退下。
1: 金学增正要磕头谢恩退下，只见李太后摆了摆手，喘着气儿说：
0: 慢。
1: 冯宝紧张地喊了一声：
0: 太后。
1: 李太后稍稍定了一下情绪，望着金学增，口气缓和下来：
0: 你下午就找他冯公公，从内廷共用库中支银，宛平县衙填补的银两一厘一毫都退回去。你明天就去宛平办这件事。
1: 李太后的态度突然转变，金学增不知是福是祸，小心地回答：
3: 太后，臣奉旨办差，只是说明所查的实情，并没有要太后退还紫丽银的意思。
0: 要咱退还紫丽银，你有这个胆吗？你自己说过你还是个蚂蚱官。
1: 李太后说着又动了火气，转向张居正：
0: 张先生，宛平县令沈度给他革职处分，永不叙用。
1: 张居正犹豫着没回答。跪在地上的金学增却肆无忌惮地嚷起来：
3: 太后，下官有话要禀奏。
1: 冯宝怕金学增火上添油，急忙跺着脚嚷着：
0: 你闭嘴。
1: 李太后瞪了冯宝一眼，问金学增：
0: 你要禀奏什么？
1: 金学增涨红着脸：
3: 下臣要为沈度辩解几句。沈度实心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遭受撤职处分，如此处置有失朝廷公正。
4: 放肆。
1: 这一次是张居正吼了起来，他指着金学增怒斥：
4: 你在官场才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啊？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凭你刚才这几句话，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
1: 金学增因为一时性急而直言反上，经张居正这一骂才清醒过来。他虽然承认自己情绪偏激，却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此刻勾头跪在那儿，满脸的沮丧，一声不响。他哪里知道啊，张居正的怒不可其实有一半是在作戏。这位首辅明里骂他，暗里却是为了保护他。张居正已经看到李太后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怕他按捺不住发作起来。如果从他嘴中说出撤职查办这四个字，那就是不可更改的意志。金学增刚刚开始的仕途生涯立马就会终结，因此张居正抢先发言。他知道金学增不服气，便也想借此机会敲打这头叫驴，于是继续斥责：
4: 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 还充什么能人呢？以本府来看，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三公子立隐隐天灾难以受气，沈度竟胆敢将薛公尹与杨马爷挪用贴补。这件事设若传了出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是欠太后于不义吗？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不敢做端职之事，仅与法令以致谢，而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挨了前朝勋爵杜继祖的耳瓜子，也不敢上奏朝廷，这是十足的庸官。第三，这沈度已在宛平县当了四年的县令，对子立天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早就了若指掌，可是皇上何时见他就此事写过只言片语啊？身穿官袍旧时俸禄之人，不敢为朝廷直谏谏言，这样心中只有自家得失而无皇上的官员，留着他又有何用？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居然深察幽微，说出了这番深刻的道理。他在对张居正大加赞赏的同时，又增加了对自己处事能力的信心。他对金学增说，
5: 首府的话你听进去了？
4: 金学增早就听懂了首府的宏论了，明里是在指责他，暗里却是抨击子立田的弊政。顿时间他对首府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
3: 首府的话下臣听了如醍醐灌顶，经首府点拨，下臣才悟出了太后的英明锐断。
4: 几句奉承话让李太后的心情转好，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又问，
5: 自立天对朝政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4: 金学增本想回答，但看到张居正有起奏的意思，便自谦地说，
3: 下臣奉旨去宛平县调查，所知情况终是一恐之计，不敢妄作。
4: 张居正觉得这正是他向李太后陈述财政改革的好机会，略略打了一下腹稿，便缓缓地说了出来。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只听张居正说，我朝自圣祖皇帝建基以来一立九帝，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曾对皇亲国戚尽释功臣，赏赐土地。前些时候臣曾派人去宗人府查过簿册，截至隆兴六年止，在籍皇室宗亲有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未封名爵者4300位，庶人275位。这些宗亲每人名下皆有赏赐田地，多的有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80多亩，
1: 全部加起来有400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赐冠等所赐的子弟田，数字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所有州府税粮，大约有2678万4千担。而领事朝廷俸禄者，即有文官24000人，吏55000人，武官10万人，卫所772个，骑军896000人，临善生员85800人。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一庞大的开支。两相比较，每年所欠税粮大概1000多万担。眼下的情况是京衙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县缺俸礼。户部尚书王国光出张天下财政，不过2年时间，那满头乌发倒是白了一半多呀。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入不敷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说到这里，只见万和探头朝里看了一下，冯宝走到门边，同他耳语了几句，万和又轻手轻脚地走了。李太后一眼瞥见金学增还直挺挺地跪在那儿呢，别问，
5: 跪了半日了，你膝盖酸也不酸呢？
1: 金学增咧了咧嘴，老实地回答，
5: 酸。前朝有臣子进谏时应对有错，被罚往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天，身子骨还不能倒架，看来你的贵公还不到家呀。这里没你的事儿了，去吧。
1: 金学增难得有机会听到首府关于国家财政的长篇大论，本集有兴趣听下去，却没想到李太后让他退下，他只得叩首闲样样地退了下去。客厅里，张居正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2年以来，虽垂暨少年，却天纵英姿，决心开拓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幸啊。自前年京察时，臣没有建议，皇上都虚心采纳，并颁旨立兴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揣情谋断。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不至轻生秦明的吏治新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国家的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李太后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如此意气风发地议论国事，包括她的已经大行的丈夫隆庆皇帝，也包括她那一言九鼎的儿子万历小皇上。趁张居正喝茶润嗓子之际，他插话说，
5: 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张先生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1: 臣自隆庆2年入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张居正怕多说李太后不耐烦，故而言简意赅地说，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何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 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太后问及的资历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额有定数，勋贵手中多一亩资历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臣算过一下，如果仅从宗室所有资历田中每亩抽3分税银上交国家，朝廷就多了120万两的银子。这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麾下10万将士一年的开支啊。如果全国所有的子弟田都如此办理，则北方九边的军费即可解决一半。
5: 有这么多吗？
1: 臣认真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李太后立刻盘算起来，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弟田170多公顷，若征3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知道，如果自己带了这个头，天下所有子弟田的拥有者都不敢有违抗，仅此一下，朝廷一年就多了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张先生为天下计，方有此意，自己断不可为些小私利而不支持他。何况这天下又攥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主意既定，他便对张居正说：
5: 张先生心忧财政，本是替皇上操心，哪一个想当英明君主的人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一个丁门小户的人家打开门来，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7件大事，何况一个国家呢？手上没有银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咱看你提议的财政改革，就从子弟田改起，每亩加征3分银，这数码不大。你回去让户部拟本呈送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就是了。
1: 张居正没想到李太后答应的倒是挺爽快，感动地说：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国家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墨奢侈之风，另一方面针尖削铁广开财路，臣保证不出2年，财政拮据的状况就会根本转变。李太后浅浅一笑：
5: 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皇上也就放心了。本当说今天到大隆福寺来散散心的，谁知又板起脸孔来谈了半天的国事，咱真是有些乏了。
1: 张居正一脸歉意地说：是臣烦累了太后，请太后回大内歇息。李太后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问冯宝：
5: 还有事儿没办完呢？冯公公，人带来了吗？
6: 带来了。
1: 冯宝答罢，朝张居正诡谲地一笑，已是闪身出门。客厅里只剩下了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两人感到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伸手抚了抚云鬓：
5: 张先生，咱刚才发脾气的时候样子很难看吧？
1: 张居正不禁诧异：太后怎么好拿这样的话来问一个外廷的大臣呢？但他还是老实地回答：臣当时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训斥金学僧，倒是没有注意到太后。 李太后焦甜的眼神里略过了一丝失望。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

0: 心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季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3: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田福军和胡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地向乔书记和高老做了汇报。高老说，
5: 我早就说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啊，趁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的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儿有我给你们张罗呢。
4: 乔伯年也同意，并且表示到时候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下午乔伯年在黄原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田福军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当然田福军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人，不过田福军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给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的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本人还不知道，社会上早就传开了。田福军问乔书记，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啊，由郑文接替你的工作，石宽任行署专员。田福军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之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啊？省委书记说，那当然可以了。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任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他管辖的郊县人口达3-4百万，占全省总人数的1/10还要多，这样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得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么能够适应得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呢？另外年龄不饶人呐，他现在已经52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是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田福军全力以赴地要把黄原的几件事情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块儿。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之后， 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这个会议完，田福军就立刻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的工作，汇报稿已经被地委几个写材料的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20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的汇报本地区有20%的人先富起来了，15%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之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候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一个直观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之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之后，要招待参加会议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在这一切都大概有了个眉目之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做个汇报。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候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忠和省长汪绍义都要和他们一块儿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情的汇报之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儿，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胡正文做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只是冯世宽筹划这件事儿。冯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本来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很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定做了几十套高级西装，花了约10000块钱。田福军和胡正文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有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此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之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了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儿筹办那边的事情。因为还有7-8天的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一些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了黄原。当天晚上，田福军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位副处长是原西级干部，也是田福军的老熟人。田福军以为什么地方发生了恶性的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但是副处长严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田福军鼓励说，这很好嘛，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生华有点自满地说，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全省最低的幅度。他接着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都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猪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头搁着，可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过一次失盗事件。田福军微笑着说，这倒有点儿远古文明的味道啊。你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吗？严生华一本正经地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啊，你说嘛。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他

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严升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关于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说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流里流气的，好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做说服工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张嘴说，你再没个干上的了？你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什么关系啊？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的长短吗？老弟呀、啊、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就不准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呢？人家留长头发咱们还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候咱们的短头发要往长了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喽。田福军嘲弄升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得仰头笑了起来。

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是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啊。哎，如果铁路能通到这儿就好了，铁路修通了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的发展起来，随着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是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的会大大的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他的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桐城修到黄原来，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是啊，这不仅仅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100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这10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2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纪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名没黑的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恐怕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来，甚至开得成开不成都很难说。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袁希贤的工作，那个时候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有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这一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地帮助冯世宽工作。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高老首先把这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共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一位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批示同意，并且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定下来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最主要的事情定下来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口气，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胡正文做了汇报，大家是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的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来准备请到800人，但是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说规模太大，就批准了200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6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就都坐着飞机赶到了北京。当天晚

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第二天一早起来，黄源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的房间里，对着墙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定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好多人是第一次穿这种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得失笑。胡仲文说，这简直像一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源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了。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是高老，大家都迎上去感谢高老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的时候，高老突然指着田福军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呀？众人都朝田福军的脚看去，发现他果真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像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双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哎呀，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了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源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嘛。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胡正文照稿子做了20分钟的汇报，接着便开始看录像。录像看完了之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源人民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以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是很苦的。周总理在世的时候视察过黄源，当时为黄源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过的流了眼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源的建设。紧接着许多老同志都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源出生，就是过去在艰苦岁月里在那儿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他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源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他们想帮助黄源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源。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源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主要还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是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的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结束的时候，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源，省上也要努力地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的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20-30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350万人民币为黄源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100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省内其他地区对黄原发福财，除了眼红之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一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胡正文不管3721，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桐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的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田福军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胡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价钱每个人自己垫上。田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之中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冯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当初就不应该听从声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田福军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地坐下一大片，这哪像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心情，匆匆地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有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在25年以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就在那个充满了谎言、蛮干以及盲目的狂热的大跃进的年头，离省城60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20000民工，费时1年0.4个月，动用1000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12000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的村庄，牵扯2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但是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徙绝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经爆满，哪个地方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肯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过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桐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当时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是十分悲惨的，几千人哭声动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子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去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深的水下。但是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100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
没有多久，山洪过后所积沉下的淤泥开始逐渐地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了70年代中期，水库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的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这个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12000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600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夜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从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经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个时候还都是壮年，可是20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着这块故土。故土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个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80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麦收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到了1982年的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地安营下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1/3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地回来了。拘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应该拘捕谁呢？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桐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去的几千人口，现在已经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桐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抢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也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
他们振振有词，说他们当年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照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的要纠正这个历史。

指的错误。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农场职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农场职工的孩子们也没有地方去上课了。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公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了黑龙河农场。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就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我宁愿死在这故乡的田地里，也不活着回桐城去。”警察也是人呢，他们怎么能够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轰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地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等口号。几十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的节奏。车上开始有人领着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了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像木屐一样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地开过了繁华的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市委书记秦辅公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大家回去，说问题市上一定会妥善解决的，但是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的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还不到15分钟，秦辅公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了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就被群众分别包围了起来。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了市委。当时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这个情况，也立即往回赶来。吴斌一看这个情况，知道他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因为期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是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地向围观的市民诉说着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有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裔民反抗中共暴政。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赶回省城的时候，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做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做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绍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经过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复工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的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福公的职务。现在田福军已经在市委上任了，艾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小陈和女儿小霞已经兴奋地来看过福军，见他忙就都坐了一会儿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源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情都是田福军原来所不熟悉的。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的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那么大，老人和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了出来，下学期上课没有什么问题了。规模虽然小了，但是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像闹市一样的乱。田福军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件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要一部接着一部的放，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同时市委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田福军先提出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让常委们和市政府部门的同志们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着会议室吵闹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了，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的大， 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的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险房屋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经宣布，等这个会议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观察水灾情况。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的电话间。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之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田福军像死人一样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的下着下着，就在这下个不停的大雨之中，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干预下，天际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几天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经出现了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天下午，暴雨倾盆而泻，并且以迅猛的形式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达数百公里。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经高达了140毫米。第二天中午，大雨如倾四柱，袭击了这座人口有10万之众的城市。紧挨着这座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每秒1万立方米。到了晚上，该城上游100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16000秒立方米，出库量15700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要达到2万秒立方米，而且这绝非最高位。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There's guys that can't communicate.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收集，领悟，
3: 多么痛的领悟，
2: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7集。
2: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耀天，人都到齐了吗？
3: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2: 萧耀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3: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2: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
3: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老萧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啊，知道了。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2: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
3: 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
2: 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
3: 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
2: 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
2: 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3: 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
2: 不许打人。
3: 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
2: 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的还他妈的叫。
3: 他对身边的特务说：快都给我捆起来。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
2: 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 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江世飞和顾青、孙维文压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江世飞身旁，媚笑道：“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江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江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去。顾青一把推开江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江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江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江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等？”“是，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齐长鹏一听，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是啊，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齐长鹏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郭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眺望了一眼，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机帆船的桅杆上挂着两只白灯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船，我看到船了。”郭沫若看着海面漆黑一片：“船在哪儿啊？我怎么都看不见呢？”黑仔看看郭沫若的眼镜，摇摇头，转而请示齐长鹏：“他们还没有走远，我们如果马上追，可能还来得及。”齐长鹏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手表，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各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2: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3: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
2: 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
3: 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
2: 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
3: 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4: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3: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江世飞放下望远镜，命令特务埋伏在船舷下面准备射击。孙维文见状心里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他想了想，转身进了船舱。船舱里两个特务看守着萧啸天、沈君儒等人，见孙维文进来：
2: 哎，有什么事儿？
3: 孙维文故意大声地说：好像郭沫若等人追上来了，老板说要把他们一网打尽。说话的时候，孙维文就用眼睛偷偷地看了看萧啸天，萧啸天也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怎么了？
5: 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
2: 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
5: 黑仔恍然：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呢？
3: 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
6: 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
3: 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
5: 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
3: 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一特务
6: 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
3: 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
6: 吼完又对步惊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他转向另一特务，
7: 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
6: 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
3: 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
6: 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他们好像要动手了。他回头对郭沫若说，郭老，委屈你一下，赶快趴下。郭沫若偏偏不肯，哎，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就要我趴下呀？
7: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6: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一枪就把黑仔手中的灯笼打灭了。齐长鹏一看，赶紧把郭沫若按倒，让郭沫若躲在他的书箱后面。又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郭沫若的书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江世飞却不着急，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1: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6: 江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你就知道了，开船。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儿。

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是不是啊？啊，老萧。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48集。
2: 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了。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呵呵，到了姚家镇你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陈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陈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陈汉云不说话，崔丽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吧？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我想让赵师傅赶快联络湘江游击队，想法去接应一下老齐他们。陈汉云琢磨着，恐怕没有这个必要，我担心会打破老齐的预定计划。不，还是要有所准备才好。崔丽说着，毅然转身出去。姚家镇是一个海边小镇，地处广东境内，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因为地处偏僻，又是战乱期间，所有的行政管理现在已形同虚设。再者，这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因此齐长鹏等人才将民主人士上岸的地点选在这里，打算从这里上岸，然后走汉路北上。这一天，江世飞一行人一副行商打扮，赶着马车来到镇上的一家旅馆， 马车上载着十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的全是民主人士。江世飞的马车一到，店里马上走出几个保密局特务，把麻袋一个个扛进了房间，将肖啸天、沈君如等人放了出来。此时，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也来到了姚家镇外的土地庙。齐长鹏对郭沫若说：“郭老，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和黑仔到前面去看看。”郭沫若正累得不行，一听此话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好啊，你们就放心，这回我哪儿都不去，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半步。”齐长鹏一笑，带着黑仔走出庙门，朝镇上走去。黑仔一边走一边问：“老齐啊，我们去哪里找他们呢？”“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应该在镇上的妈祖庙和他们见面，但是现在情况有变了。”“是啊，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黑仔点点头：“对的，不看就不知道情况。”说话间，两人来到了镇门口。镇门口有武装团丁把守着，随时检查进出的人员。一副商人打扮的齐长鹏带着仆人打扮的黑仔大摇大摆地进入姚家镇。姚家镇正逢赶集，集市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是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齐长鹏和黑仔找到一个小吃摊坐了下来，两人要了两碗肠粉。齐长鹏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似乎一切正常。他对黑仔说：“我们吃完了这碗肠粉就去妈祖庙。”黑仔点点头：“好的。”两人开始埋头大吃。姚家镇小旅馆的一间房间里，肖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被关在这里，一旁有特务在严密看守。左向民看看民主人士们，对看守的特务说：“去找你们的头目来，我们要喝水，要吃饭。”左向民一开口，众民主人士就跟着嚷嚷起来。孙维文走了进来，一看房内的情形，就支走了看守的特务。等特务走远，他小声对肖啸天说：“江世飞准备在这里诱捕郭沫若和老齐。”肖啸天说：“我知道，原计划我们在镇东头的妈祖庙碰头，你赶紧设法和老齐取得联系，让他想办法营救这些民主人士。”孙维文一听，有些为难地笑了一下：“没问题，不过你最好给我写个条子。”肖啸天一听就明白了，孙维文这是害怕齐长鹏不相信他，于是掏出纸和笔，写了一张字条给了孙维文。十分钟后，孙维文出现在妈祖庙。妈祖庙正在祭祀妈祖，台上法器鼓噪，主祭在喃喃地念诵祭文，台下的人群前呼后拥，顶礼膜拜。孙维文在人群中穿梭搜寻，他并不知道，当他踏进妈祖庙的那一刻，齐长鹏和黑仔已经盯上了他。齐长鹏把礼貌压得很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孙维文。祭祀结束了，人群往外走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孙维文没有发现齐长鹏，很失望地跟着人群往外走。他穿过几条小街，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小巷四处无人，他正要转过街角，一道小门突然打开，一条麻袋猛然罩在他头上，他还来不及挣扎，一只大手就把他拉了进去，小门迅速被关上了。这是一处几近荒芜的院子，一进院子，黑仔就把孙维文牢牢地按在地上，揭开麻袋，孙维文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可一见持枪的是齐长鹏和黑仔，就高兴地叫了一声老齐。齐长鹏毫不理会，非常严肃地盯着他说，老肖和沈老他们关在哪里？孙维文着急地说，老齐你听我说。齐长鹏把枪口朝前顶了一下，少废话，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孙维文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好，我说老肖和沈老他们都很好，现在被姜世飞关押在一个旅店里，旅店是他们的联络点，大概有十多名特务。还有呢？还有，我并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共产党，姜世飞他们要刺杀蔡廷锴的消息就是我想办法提前通知了老肖，才使蔡廷锴死里逃生逃过一劫的，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啊。齐长鹏冷冷地看着他，并不相信他的话。孙维文这才想起拿出了萧啸天写的字条，哎呀，一激动我都忘了，我就怕你不相信我，所以还让老肖专门给你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接过字条一看，果然是萧啸天写的。他看罢纸条，孙维文，不管怎么说，由于你的软弱给香港地下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损失，长风同志也是间接的死在你的手上。孙维文一脸愧疚，我知道，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营救这批民主人士，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一定配合。那好，你先回去吧，告诉老肖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和老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保证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其他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孙维文坚定地说，放心老齐，就是丢了生命，我孙维文也要想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说罢转身走了。夜，屋外一团漆黑，屋内一灯如豆。这是一间民舍，齐长鹏和黑仔已把郭沫若从土地庙接到了这里。齐长鹏在给黑仔交代任务，你去海边码头看看北上通道是否安全。好的。说罢黑仔出门而去。齐长鹏一回头，看见郭沫若已在简陋的草铺上睡着了，不由得感慨不已。不多会儿，黑仔来到码头，他警觉地查看周围环境，远处出现几个人影，他定睛一看，却是赵师傅和几个湘江游击队队员。赵师傅，黑仔，你怎么会在这里啊？黑仔一脸激动。赵师傅走过来，是小崔让我带着湘江游击队赶来策应的。黑仔看着赵师傅身后的游击队员们，太好了，我们这就去见老齐。不行，人多眼杂，还是让队员们在外候着，我跟你去吧。赵师傅回头跟队员们交代了几句，这才跟黑仔回了农舍。 农舍里齐长鹏正在等黑仔归来，郭沫若忽然

0: 委屈什么呀？你们这些人呢，我这一次才算是真的领教了。我只需忍耐一时，而你们却是常年都在危险和困难中度过呀。忽然齐长鹏听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闪到门后。通过门缝，齐长鹏看见黑仔带着赵师傅走过来，他欣喜地打开门。赵师傅，你来得太是时候了。赵师傅着急地问，沈老他们现在怎么样啊？目前还算安全，但必须马上把他们救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们安全呢？孙维文告诉我的。哦，赵师傅一愣，孙维文就是那个叛徒？是，他是背叛过组织，但看上去他不像是在撒谎，就怕我不信，还让老肖专门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说，那如果有老肖的字条就应该是真的，不过情况复杂，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如果依赵师傅的意思是这样，我带黑仔先去看看，把情况落实了再说，好吧。言罢，赵师傅带着黑仔又出了门，转眼消失在黑夜里。姚家镇并不太大，不多会儿的功夫，赵师傅两人来到旅馆对面一条小巷子里。从小巷子里看过去，旅店门大开着，两个保密局的特务在门前晃来晃去。这帮混蛋！赵师傅骂了一句，接着问，哎，有没有后门？
1: 有，在那边。
0: 说着，黑仔带着赵师傅悄悄地溜进了另外一条小巷，拐进去不多远就看到了旅店的后门。旅店后门紧紧关闭着，黑仔和赵师傅小心翼翼地靠近后门，倾听着旅店内的动静，随后又沿着旅店两侧观察周围的情况。忽然看到旅店东侧紧靠着一幢瓦房，黑仔就有了主意。他对赵师傅说，你在外面隐蔽起来，我上去看看。不等赵师傅回话，黑仔就顺着瓦房的排水管爬到了二楼一间亮着灯光的窗户边，探头向窗子里望去。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正被关押在这间屋里。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呢，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 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七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9集，
2: 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呐，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儒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住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齐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在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旅馆后门门口，两个特务走来，看到地上有一个摔破的花盆，抬头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为是野猫踏翻了花盆。一个特务骂了一句，一脚把花盆踢开走了。在附近隐蔽的赵师傅紧握手枪，见特务离开松了口气。 阁楼上，孙维文松开捂住黑仔嘴的手，小声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老齐派我来打探情况，这里的保密局特务有十来个人，长短枪十多支，火力很强。不怕，我们有湘江游击队的支援。孙维文不解地打断黑仔：你说什么？湘江游击队？是啊，湘江游击队，他们支援我们来了。那也不行，如果强行营救，一定会伤及民主人士。你告诉老齐，要想办法智取。孙维文说。黑仔点点头：这里不能久留，我送你出去。孙维文走到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一开门，挥挥手，带着黑仔出了阁楼。在他的掩护下，黑仔顺利地潜回来。他和赵师傅回到住处，把探得的情报向齐长鹏做了汇报。齐长鹏迅速做出决定：孙维文说的是对的，即便我们在人数火力上都占上风，也不能强行营救，要智取。一旁的郭沫若好奇地问：怎么个智取法啊？齐长鹏看着郭沫若笑了一下：郭老，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你了。我？郭沫若一脸疑惑：是啊，就是你。江世飞一心要抓你，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才甘愿冒这个风险到姚家镇和我们接头。如果我们以你为诱饵，把江世飞引诱出来，而趁此机会其他同志快速出击。不等齐长鹏说完，郭沫若就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佩服，实在是佩服，连我都没有想到你会想出这么完美的智取计划。不好意思啊，恐怕要让你受委屈了。郭沫若豪迈地说：受什么委屈啊？如果不是我，哪有这些事儿啊？不委屈，不委屈，就算是将功不过，就算是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我也要当这个诱饵。齐长鹏见状，一脸感激。次日，孙维文在小吃摊上吃肠粉，黑仔远远走过来，在孙维文的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肠粉。他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便把一张纸条递给孙维文，小声说：老齐已经制定了营救方案，照纸上写的计划行动。孙维文不动声色地展开纸条看了一遍，站起来去结账，顺手把纸条扔进了小吃摊的炉灶内。旅馆房间里，江世飞和孙维文在谈话。孙维文说：按照他们的约定，郭沫若已经到了姚家镇外，游击队准备送他北上。江世飞一笑：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如果不来，那就不是齐长鹏了。我告诉你，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为了送郭沫若一个人北上。郭沫若所在的具体地点在哪里知道吗？目前还不知道。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秘密通道，

0: 萧啸天也没讲。
1: 没有。看来真要我亲自动手了。嘿，我就不信从他嘴里掏不出情报。
0: 江世飞走了出去，他要亲自审问萧啸天。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一会儿，萧啸天被单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江世飞看着萧啸天，真的不肯说呀？萧啸天讽刺地反问，那你说呢？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好，我们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一不上刑，二不逼供，你却一点都不领情，那既然如此，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回头对门外喊道，带上来。萧啸天一愣，不知道江世飞要耍什么花招。就在他愣神的档口，一个特务已经把左向民带了进来。江世飞冷笑着对萧啸天说，你的任务不是要保护他们安全北上吗？哼，那好，我给你3分钟时间，如果你拒不招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他拔出腰里的左轮手枪，把一颗子弹压进弹膛，飞快地转动弹膛，然后用枪顶住左向民的脑门。左向民骂道，无耻，真不愧是蒋介石的好弟子。江世飞冷冷一笑，不为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萧啸天渐渐满头大汗。江世飞的手指抠紧手枪扳机，得意地说，萧先生，3分钟可是很快的呀，如果你还不说，接着会是下一个。3分钟到了，就在江世飞准备开枪的时候，萧啸天终于扛不住了，开口说道，把枪放下。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哈哈，好，准备招供了。萧啸天点点头，江世飞这才把枪放下。说吧。江世飞说，我们的计划是，郭沫若在姚家镇和我们会合，从这里步行10来公里，要乘火车去湖南。到达湖南后，会有当地游击队前来接应，安排下一步北上计划。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郭沫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在镇东南的土地庙，那里是接头的地点。早这么合作不就好了吗？江世飞满意的笑笑，转身出去了。化妆成长途贩运商贩的黑仔和赵师傅以及一部分游击队员，挑着担子推着板车，有说有笑的来到了关押民主人士的旅馆外。店小二出来招呼，老板，要不要住店？黑仔高声说，我们就是来住店的。好，请请请，哎，里面请，里面请。在店小二的吆喝声中，黑仔、赵师傅带着游击队员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旅馆。店小二边走边搭讪，老板在哪儿发财呀？嘿嘿，发什么财呀，
1: 我们要送一批海货去湖南，因为老板催得紧，只能在这里住一晚，明天还得继续赶路。那老板是要小间呢还是要大间呢？要大间，这么多人打通铺就可以了。黑仔和店小二说着话，赵师傅抽着烟袋，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几个特务从二楼下来，不耐烦地朝黑仔等人围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哎，谁让你们住进来的？店小二赶紧回答，老板，他们是从深圳来的买卖人，要到湖南送一批海货，只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就走。几个特务狐疑地看着黑仔、赵师傅等人。领头的特务问黑仔，送什么海货？拿出来看看。黑仔装作为难地说，老板，哎呀，就是一般的海货。什么一般二般呢？快拿出来，不然就全部没收。特务态度粗暴，赵师傅见状连忙站起来打圆场。他对黑仔说，还不赶紧打开口袋，让这几位检查检查。黑仔不情愿地打开口袋，特务一看果然是海货，就抓了几个晒干的带鱼、鱿鱼递给店小二，去到厨房去，今晚弟兄们打牙祭。黑仔一脸不情愿地说，老板。赵师傅假装和事佬，赶紧打断黑仔说，好好好好，给弟兄们打打牙祭，这也是我们的一点意思。特务头子白了黑仔一眼，哼，这还差不多，说着领着特务们转身就走了。黑仔小声嘀咕着，差不多，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店小二见特务离开了，又招呼起黑仔他们，他将一行人领到了一个能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小二一离开，黑仔长松了一口气，哎呀，还好那两个笨蛋没让我们把海货都倒出来。说着就把口袋提起来往下倒，藏在海货下面的枪支弹药就露了出来。赵师傅对黑仔说，你赶紧去联系孙维文，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好的。黑仔转身出门，赵师傅开始给大家分发枪支弹药。二楼的房间里，江世飞三人在商议抓捕郭沫若的事儿。孙维文说，老板，还是让我和顾青去土地庙吧，你留下来看守这些民主人士。江世飞摇摇头，你们不行，齐长鹏诡计多端，你们对付不了。还有郭沫若，听说还带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国宝，我一定要亲自去把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呢，就留在这里给我把他们看好就行了。江世飞话音刚落，一特务走进来，老板，旅店来了几个做生意的。江世飞狐疑地问，做什么生意啊？海货，听说他们要送一批海货到湖南，就住一晚上，明早就走。江世飞对孙维文说，你去看看查清楚，要是有半点可疑就赶出去。孙维文知道这是游击队来了，不动声色地答应着，好的，我去看看。孙维文刚要走，江世飞又不放心，急忙叫住孙维文，算了，还是我去吧。不等孙维文说话，就径自走了出去。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
0: 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

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是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是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0集。
2: 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

0: 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嘿嘿，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哎，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江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呵呵，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呵呵，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呵呵，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竿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嘿嘿，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小二把茶壶给了黑仔，店小二一走，游击队员都长松了一口气。赵师傅从门缝里看见江世飞和店小二走远，才回头一笑，他没有探出我们的底细，我倒是看出了他的破绽。哎，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家伙可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人。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完了接着赌钱，把动静搞得大一点。赵师傅一说，大家就喝茶的喝茶，赌钱的赌钱，屋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江世飞满脸微笑地回到二楼房间，他刚进门，顾青便问，老板回来了，哎，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呢？破绽倒是没有什么破绽，就是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生意人，倒像是些不着边际的三教九流。哎，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掉以轻心。顾青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呢？孙维文一下紧张起来，江世飞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嗨，放心吧，就是给他们72个胆，他们也不敢到这里来。江世飞这么一说，孙维文才放心了。他问，老板，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哎，就出发就出发。哎，你们一定要加强戒备，看好他们。放心老板， 有我和顾小姐在，一定会没问题的。江世飞淫亵地看了顾青一眼，你们可别只忙自己的事儿，而坏了我们的大事啊！顾青嗔怒，真讨厌，快走吧。孙维文一笑，没说什么，江世飞这才出了房间。赵师傅和黑仔等人一边装着打牌，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个游击队员觉得头晕，紧接着大家都感到天旋地转，黑仔和几个游击队员都相继倒下，赵师傅也感到头晕目眩，但是还能够勉强支撑。他猛然醒悟，死死地盯着店小二送来的那个茶壶，这个混蛋竟在茶水里下药。顾青和孙维文从二楼下来，径直来到赵师傅等人住的房间门口。听到脚步声传来，赵师傅赶紧趴下装作昏迷。顾青和孙维文推门走了进来，看到眼前场景，顾青十分高兴。不服不行啊，老板果然是老谋深算啊。等他们睡醒了，我们早就无影无踪了。孙维文没说话，竭力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趁着夜色，踌躇满志的江世飞带着七八个特务往土地庙赶去。快到土地庙的时候，江世飞停下了，他对一个特务说，你带着两个人过去看看土地庙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是。
0: 几个特务一走，江世飞就躲到一处山崖后面，拿出望远镜观察着。望远镜里可看见土地庙里有灯光。几个出去打探情况的特务很快回来，报告老板，土地庙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江世飞一挥手，带人向土地庙包抄过去。几人来到土地庙门外，门开着，破旧的正殿有灯光，还有人影。江世飞提着手枪摸了进去，一个人影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江世飞走进去，得意地说，呵呵，郭先生，你让我找的好苦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幸会幸会。灯下那人不慌不忙地放下书，转过身来，正是齐长鹏。哦，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齐长鹏一脸微笑。江世飞一愣，哎，你是什么人？果然是你啊，江站长，你还认得我吗？江世飞盯着齐长鹏老半天，嘴里蹦出几个字，齐长鹏，齐峰。没错，齐长鹏就是当年的那个齐峰。我一到香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眼熟，当时就怀疑你就是当年的江月海。真没有想到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想当年在北平， 你江月海和我齐峰都是热血青年，一同参加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21条，一起冒着北洋军阀的枪炮上街游行。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张扬，何等的畅快呀，一心要把生命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可是江世飞冷冷地打断齐长鹏，后来分道扬镳了，各为其主，各奔前程。他慢慢地把手中的枪口抬起，对准齐长鹏。事到如今，你我之间没有对错正误之分，你信仰了共产主义，而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昔日的好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哎呀，造化弄人呢，不过我们现在各为其主，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请你把郭沫若交出来，或许我能放你一条生路。齐长鹏一笑，说得好啊，江世飞，江站长，你没有忘记你的使命，那难道我忘记了我的使命了吗？江世飞，你认为我会就范吗？两人僵持不下，齐长鹏继续说，我在这里等你，难道就是为了束手就擒吗？实话告诉你，江世飞，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我还准备用你去交换那些民主人士呢。你最好明智一点，把你手上的民主人士交给我，我们两不相欠，各走各的路。江世飞冷笑一声，你还是那么自信，那么骄傲。我既然敢来找你，难道我就是为了送死吗？那好，那我们俩就只好在这里决一胜负了。话音刚落，从土地公公泥像后面飞出一只飞镖，飞镖击中蜡烛，顿时四周一片漆黑。两个特务摸进来，划亮火柴，齐长鹏早已不见了踪影。江世飞懊丧地说，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上了人家的当，快撤。正要撤，包围上来的游击队员们开枪了，一个特务当即被击毙，众特务立即在庙里找掩体，纷纷向庙外射击，但游击队员已经占了有利位置和先机，没几个回合，几个特务全被击毙，江世飞也被一张大网网住。此时孙维文在旅馆走廊上焦虑地走来走去，顾青从房间里走出来，哎呀，我累了，我要回房间休息，几个绑得跟粽子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看着他们啊，我要休息一会儿。好的，你尽管休息吧，有情况我叫你。孙维文心里一阵窃喜，却不露声色，那就辛苦你了啊。顾青说完转身就走。房间里被绑缚的沈君儒等民主人士越来越不安，甚至焦躁恐惧，他们开始小声议论，这帮家伙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嗨，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何必这么折磨人呢？小小天一听，竭力地安慰他们，哎，各位放心，再坚持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的。啊，真的？真的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真的。小小天说，我说话算数，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自由。沈君儒、左向民倒是显得很坦然，沈君儒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都挺过来了，这次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必定历尽磨难， 早有思想准备，想必老天厚爱，不至于让我等葬身荒野吧？啊！沈君如话音未落，一特务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训斥道：“不准交头接耳！”萧啸天骂道：“狗特务，这些人都是文人学者，又都上了年纪，你们应该善待他们。一整天不给水喝，也太不人道了。”特务不但不给水喝，还骂骂咧咧：“什么他妈的人道不人道啊？我不懂，我就知道看住你们，不让你们跑了。”正说着，孙维文提着一壶水走了过来，他拿出一张纸钞塞给特务：“哎呀，都站了一整天了，小兄弟，去买点酒喝吧。哎，可别让老板看见了啊。”特务感激地说：“哈哈，谢谢大哥，待会儿我也给你带点回来。”孙维文一笑，特务转身就走了。看着那个特务走远，孙维文才走到萧啸天面前，小声说道：“黑仔和赵师傅他们来了，但是被江世飞下了迷药，全昏过去了。江世飞带着人去捉拿郭沫若，还没有回来，现在这里只剩下古青和三个特务，正是自救的好机会。”萧啸天非常吃惊：“陈大，你先给我松绑，完了再说。”孙维文笨手笨脚地给萧啸天解绳子，但是绳子绑得太紧，好半天解不开，几个文人也束手无策。“我去找把刀来。”孙维文一转身，顾青手里的枪正对着他的脑门。他冷笑道：“呵呵，宝贝儿啊，真没有想到老板走的时候就要我提防着你。刚才我故意试探你，没想到你与共产党真的是藕断丝连呢。”说着他一枪托把孙维文打倒在地，然后拿来绳子三下五除二的将他绑了起来。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附耳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 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1集，
2: 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浅，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附耳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马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左等右等，不见派出去的特务回来，顾青知道出事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他索性拿出几颗手榴弹，拉过沈君如和左向民，把手榴弹绑在了沈君如和左向民身上，随后拉着沈君如和左向民走出房间。片刻，三人出现在旅馆门口，顾青近乎疯狂地喊：“
3: 暗中使手脚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就出来！我现在开始数数，我数到十，你们要还不出来的话，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一、二。”
2: 隐藏在暗处的赵师傅和黑仔见此情形， 不禁一惊，心里快速想着对策。与此同时，楼上的民主人士们开始互解对方的绳子，萧啸天用嘴拼命撕咬绑缚孙维文的绳子，顾青站在旅馆门口继续高喊七八。赵师傅实在忍不住了，正要上前去和顾青谈判，身后却响起了江世飞的声音，慢。一回头才看见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们押着江世飞来到了。齐长鹏说，
1: 顾小姐，我们已经和你们的江站长达成协议，用他来换你们所扣押的民主人士，江站长已经同意，如果你答应，我绝对保证你和江站长以及你的手下安全离开，当然如果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
2: 齐长鹏一说完，不等顾青说话，江世飞就开口了，
1: 阿青，服从齐先生的命令，放了他们吧。
2: 顾青不说话，愣愣地看着江世飞。楼上萧啸天终于帮孙维文把绳子咬断了，孙维文赶紧为萧啸天松绑，两人找到枪快步往外走。楼下人质已经交换成功，齐长鹏对江世飞说，
1: 江世飞，你们走吧，希望你改邪归正，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了，我不想和昔日的同窗刀枪相见。
2: 就在江世飞和顾青准备离开的时候，孙维文和萧啸天从楼上跑下来，孙维文毫不犹豫对着江世飞就是一枪，齐长鹏来不及阻止，江世飞就栽倒在地上，他睁大眼睛看着齐长鹏，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4: 齐凤，你说话不算数。
2: 然后头一歪咽了气。顾青见江世飞死去，赶紧落荒而逃。
5: 孙维文，
2: 齐长鹏气急败坏，
6: 这一枪是为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2: 孙维文说着，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
6: 这一枪是向长风谢罪。
2: 话音一落，孙维文扣动了扳机，沉闷的枪声中，孙维文一头栽倒在地上，齐长鹏等人默默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孙维文，相顾无言。海平面上，一轮太阳正缓缓升起，郭沫若、沈君儒等民主人士聚集在海边，大家相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齐长鹏把民主人士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由萧啸天和几个游击队员全程护送他们。货轮鸣响汽笛起航，渐渐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1949年9月12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张汉夫、郭沫若、朱学范、张乃器、周新民、李章达、沈志远、孙启梦等乘坐苏联博尔塔瓦号货轮拉开了北上的序幕。经过14天的海上航行以及2天的陆地颠簸，沈君儒一行于9月28日顺利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林峰、蔡畅等到车站热烈欢迎。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依然那么美丽。这一天春光明媚，朱运山前来探望柳亚子，两人都是民革左派，无话不谈。突然朱运山话头一转，知道吗，郭沫若已经率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柳亚子一愣，真的？真的，呵呵，也好也好，郭沫若毕竟加入过共产党，走在我前面也没什么说的。哎，不过我千万不能落在李济深后面。嗯，为什么呀？因为那老政客还有政治野心，不甘心接受共产党领导。民革的表态文字从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一说，民革选举这个主席啊，嗨，错了，他正在待价而沽，自拉山头，甚至啊可能被敌人拉走。朱运山摆摆手，过急了，过急了，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将领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周公重视他自然有他的道理，最起码有利于策反工作嘛。所以啊，你也不要过激，大家将来还要同舟共济嘛。柳亚子固执地说，哎，要同舟你们同舟，我坚决不和李济深同船北上。朱运山见柳亚子执拗，又搬出另一位民革左派何香凝，他说，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哎，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廖夫人吗？柳亚子奇怪地看着朱运山，相信廖夫人什么？廖夫人曾经肯定地说过，相信李济深不会毁弃革命历史。廖夫人真的这么说过？千真万确。朱运山这么一说，柳亚子不说话了，但仍好像不相信似的看着朱云山。此时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在翻阅报纸，神情严肃，蒋经国也在一旁看简报。蒋介石忽然发问，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没有消息啊？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蒋经国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顿了一下，李济深手无一兵一卒，父亲不必过分担心，要说危险还不如桂系的李宗仁。哼，此言差矣，李宗仁怎么能和李济深比啊？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桃李满天下，在军队的人脉和资源和我这个校长也差不了多少。还有李济深虽然是广东军阀，但籍贯广西，同桂系关系十分密切，他在军队系统不能说一言九鼎，但号召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地方军阀，超过李宗仁他们。话是这么说，父亲，但李济深同共产党积怨甚深，要想投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哎呀，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啊。如果连李济深这样的人共产党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军的高级将领还有谁不能接受呢？蒋介石话音刚落，侍卫进门报告，总裁，毛人凤求见。蒋介石一愣，让他进来。毛人凤匆匆走近，谦恭地叫了一声，总裁。什么事儿？蒋介石没抬眼继续看报纸。毛人凤忐忑不安地说，香港沈君如、谭平山和蔡廷锴等人已经北上，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也到了北平。毛人凤原以为蒋介石会大发雷霆，没想到蒋介石却十分平静，好像这些已经是意料当中的事儿。蒋介石继续问，李济深呢？李济深尚未动身，还在香港。蒋介石板着脸不说话，
毛人凤不安地叫了一声：“总裁。”蒋介石还是不语。毛人凤有些着急：“总裁，下一步。”蒋介石不耐烦地打断毛人凤：“你是保密局局长，你看着办吧。”毛人凤灰溜溜地退出蒋介石办公室。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办公室里，崔丽正在忙着手上的活。齐长鹏走了进去，崔丽抬头看着归来的齐长鹏，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扑上去和齐长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为你担心。齐长鹏笑了笑：“现在放心了吧？以后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我不要再离开你，你答应我。”“我答应。”“我答应。”崔丽用力抱紧齐长鹏，不料触动了齐长鹏的伤口。齐长鹏轻轻叫了一声，崔丽一惊，忙放开手：“怎么了？是不是枪伤复发了？”他赶紧去揭开齐长鹏的衣服，查看伤口，伤口没有痊愈。“不要紧，呵呵，已经好多了。要不要让崔月再给你看看？”“再说吧，挺一挺就过去了。”正说着，薛家骥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齐先生，出大事了。”“怎么了？”“别急别急，小薛，你慢慢说。司徒老先生，他失踪了。”齐长鹏一惊，拉起崔丽和薛家骥一起赶往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司徒美堂的仆人是一个20多岁的混血哑巴男孩，他对齐长鹏几人咿咿呀呀地比划着，半天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薛家骥急得抓耳挠腮，齐长鹏安慰道：“小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你会写字吗？”哑巴男孩示意要纸和笔，薛家骥赶紧找来纸笔。那哑巴男孩突然倒在地上，装着昏厥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在纸上画了一辆救护车。崔丽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不是司徒老先生突然晕倒，有医生上门把司徒老先生接走了？哑巴男孩使劲地点着头。齐长鹏问：“那到底是谁把司徒老先生接走的呢？”薛家骥说：“和平医院那边没有，我去找过。”齐长鹏皱皱眉：“恐怕情况不妙，司徒老先生多半落入了特务之手。”崔丽说：“左先生和我舅舅曾经有过建议，让司徒老先生装病从陆路转运到广州，你当时不在香港，我也没敢轻易答应。”齐长鹏说：“上次薛家骥险些被特务抓捕，这次澳门之行又遭遇特务，显然对手对我方的行动十分了解，我认为一定有特务潜伏在我们周围。”“难道你怀疑左向明和我舅舅吗？”崔丽一脸的惊讶。“我们是不得不怀疑啊，现在左向明已经随民主人士北上了，只有程汉云还在香港。”“不会吧？”崔丽仍不愿意相信。“还是小心为妙。对了，你上次说你爸爸……”

0: 齐长鹏看不明白，薛家骥接过看了看，先生，这个好像是教会学校的标志啊。
1: 哦，
0: 齐长鹏想了想，走，小薛，你去找洪门的弟兄，我和崔丽去趟教会学校。三人立即分头就走。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2集。
2: 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啊，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啊，是啊，就印在车门上。”“我们能看看那校车吗？”“没问题。”“呵呵，当然可以了。”校长带着两人来到车库，校车上果然印着这个标志。齐长鹏仔细查看校车，他发现车上有撞痕，车轮上有很多泥土。没等齐长鹏问，教务主任就在一旁说：“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车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还是警察在海边找到的，通知学校去领车。”“哦，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齐长鹏问。“在九龙湾海边，那里是一个小渔村，离这里不远。”齐长鹏点点头：“啊，谢谢你范主任，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教务主任笑笑：“但愿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见再也没有什么线索，齐长鹏和崔丽便告辞了。路上，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说：“现在看来，程汉云有很大的嫌疑，司徒美堂一定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不能坐等，要诱敌现身。”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崔丽一脸沮丧：“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要打草惊蛇，先找到司徒老先生再说。我这就通知小薛去九龙湾海边查房。”崔丽点点头，

0: 跑马场正在进行赛马，参赛的马匹在狂奔，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跑马场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顾青带着几个特务正在为姜世飞举行追悼活动。屋子正中摆放着姜世飞的遗像，遗像面前站着顾青等人，人人面前摆了一碗酒。看着姜世飞的遗像，周围的特务们个个心情复杂，少了些飞扬跋扈的神气，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忧郁和茫然。顾青为姜世飞上了三炷香，然后回过头来扫视一眼众人，小声而威严地说：给我打起精神来。特务们强打精神，顾青一脸悲痛，继续地说：弟兄们，眼下情势非常严峻，因为国军在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所以许多鼠目寸光的所谓民主人士就纷纷投向共产党。为了阻止他们北上，姜老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党国的光荣，也是我们保密局的光荣。我们要以姜老板为楷模，一定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说着端起眼前的酒碗，来，端起来。特务们也都端起了酒碗。为了姜兄是非的在天之灵，为了阻止民主人士北上，弟兄们干了。顾青带头一饮而尽，特务们也都喝干了碗里的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冷笑声，顾青迅速拔出手枪，一个黑影出现，只见此人身穿黑袍，戴着黑礼帽，帽檐儿压得很低。他说：各位不要紧张，我是来祭奠姜兄的。那人走到灵桌前上了三炷香，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此人正是程汉云。他看着眼前的人，缓缓地说道：死者安息，光荣永存。我们活着的弟兄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你是？顾青看着他一脸狐疑。程汉云拿出一个毛形的胸佩，在顾青眼前晃了晃。这个东西可认得？保密局的金牌令。你是台风？想必陈寒三的名字各位听过。顾青神色一凛，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牌特工陈寒三，代号台风。陈寒三笑笑：姜兄为党国尽忠，毛局长令我现身，从今以后保密局香港站在我的指挥下运转，各位可愿听我的号令啊？顾青略微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程老板能带领我们为姜老板报仇，我等弟兄自当听从号令。众特务随即都表态愿意跟随。程寒三点点头：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他端起酒碗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成功干了这碗酒。说罢一饮而尽，顾青等人也纷纷端起酒来喝下。程寒三一笑：顾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呀。顾青主动请缨：我要求刺杀李济深，为姜老板报仇雪恨。程寒三激动地说：好，只要有这种精神，何愁阻止不了他们呢？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白天鹅大酒店，李济深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肥肥和几个洪门弟兄在现场担任警卫。一位记者提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呀？李济深扫视了一下台下的记者，从容地回答道：
2: 分裂中国，我是坚决反对的。蒋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0: 外界有传言，李将军将北上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是否接受啊？哼哼，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啊。新的联合政府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的程序。另外一名记者也问：我想问一下李将军，新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对待美国？外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2: 因为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具体问题我不能擅自回答。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素来主张与平等待我之国保持友好关系，将来新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保持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0: 有传言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对此李将军有何看法呀？
2: 首先，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其次，我相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相信中共有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0: 国共是否启动和谈计划？听说南京政府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准备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呢。
2: 李济深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不能妄加评论。随后看了一下眼前的记者，和蔼地问道：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呀？
0: 台下的记者纷纷举手，顾青也戴着墨镜，身穿黑衣，挤在记者中，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长发垂下，几乎遮住了脸颊。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外，杨杰从车上下来，走进李济深寓所。屋里，李济深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秘书等候在一旁。肥肥领着杨杰进来，李济深刚刚站起来，不等说话，杨杰就开口了：
3: 任公，你听说了吗？南京政府准备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北上，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谈。
0: 李济深放下手里的毛笔，略微有些吃惊：
2: 和谈代表团是否启程北上？
3: 目前尚未成型，但代表团已经组成，张治中任团长。
2: 哦，任公，以你之见，此次和谈将会谈出什么结果啊？
0: 李济深沉默半晌，走到窗前，缓缓地说：
2: 这就要看南京政府的诚意如何了。就目前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此次和谈未必能成功。
0: 杨杰问道：也就是说南京政府诚意不足？
2: 李济深转过身来：这不是明摆着吗？
3: 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就积极推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都达成了，可蒋介石不干了，以为自己能吃掉共产党。现在战败了，又要和谈，用意何在？不是司马昭之心吗？我看差不多。还有啊，宋子文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了广东省主席，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要你以主席的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哎，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李济深一听就来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企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他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发通电，坚决拒绝。好的。秘书转身走了。杨杰高兴地说，任公啊，真是个痛快人。云南的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的情况怎么样啊？龙云等人的意向基本明确，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周详，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举世的导火索。李济深感叹道，呵呵，这个好办，有了他们，我北上就不会是双手空空了，说什么我都要给中共备一份最好的见面礼。杨杰点头不迭，那是那是啊。李济深还要说什么，他的小外孙跑进来，李济深脸上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他指着小外孙对杨杰说，最近呢，我就安排他们到新加坡去。小外孙吵嚷道，我不去新加坡，我要吃大蛋糕。李济深笑着说，哈哈，好好好好，吃大蛋糕，外公早就给你订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蛋糕啊，一会儿就送来了。小外孙拍着小手欢呼，哦，有蛋糕吃了，有蛋糕吃了。看着小孩兴奋的样子，李济深和杨杰都不禁莞尔。李济深溺爱地亲了小外孙一口，叫来佣人把孩子领走了，两人继续说着正事儿。天色渐晚，香港的某条街道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着一个生日蛋糕，他正赶往某处，到一拐弯处突然撞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此女子正是顾青。跌倒的顾青看起来弱不禁风，小伙子赶忙下车去搀扶她并赔礼道歉。顾青看看自己并未受伤，便让小伙子走了。小伙子道谢之后赶紧逃离。顾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伙子的背影远去。不多会儿，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放心，
2: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生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生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生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生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生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生说，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生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生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鱼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3集。
2: 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
3: 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
2: 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3: 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
2: 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
3: 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
2: 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
3: 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
2: 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
3: 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李济深回头对肥肥说，
3: 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
2: 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深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
3: 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
2: 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
3: 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
2: 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深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
3: 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
2: 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深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深说，
3: 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
2: 李济深悲愤交加，
3: 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2: 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
4: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2: 齐长鹏着急地问。
4: 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
2: 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
4: 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
3: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
2: 齐长鹏一脸忧虑。
3: 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齐长鹏打开伤口让鲁豫帮他查看，鲁豫一看伤口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个枪伤啊需要静养，否则很难痊愈。齐长鹏笑笑，哎呀，我哪里有这个功夫啊。鲁豫一边为他包扎上伤口一边问，第二批北上人员的名单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有马旭伦、徐广平、陈其优、简伯赞、邱哲、幻香、沙千里、冯玉芳、曹孟军和韩炼成，乘挪威货轮华中号北上，出发的时间暂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嗯，李济深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他决定了没有啊？还没有，我们问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表态。崔丽说，周副主席昨天还来电询问此事，希望李济深能在年底前出行，而且周副主席还对李济深离港北上做了周密部署。第一，李济深的出行日期必须严格保密；第二，安全必须绝对保障；第三，生活也要照顾周到。鲁豫叹了口气，哎呀，说一千道一万，李济深是否愿意尽快出行，关键还是在于李济深本人的配合呀。齐长鹏说，是啊，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连续走两批人，而且都是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一定会引起香港公众的关注。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那帮特务们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豫说，今天上午港英警方突然搜查了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捕了。港英警方突然采取行动，我估计此事极可能是港英警方想了解民主人士的北上情况啊。齐长鹏顿了一下，哎，老鲁啊，如果李济深能决定下来第三批离港，我想把他和部分民主人士以住院为名先转移到你们医院，然后再从你们医院出发，哎，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样最好。鲁豫包扎好伤口站起身来收拾东西。香港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齐长鹏和李济深、柳亚子、杨杰等一批民主人士正在这里举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在发言，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这边的辽沈战役还没有打结束，那边又在运筹淮海战役，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杨杰由衷地说，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这是我等先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可见共产党毛泽东之英明，解放军官兵之神勇啊。柳亚子显得异常兴奋，说实话啊，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毛公润之真是伟大，和老蒋比起来，他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一位民主人士有些遗憾，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预料之中，也是不可逆转，但总理开创的中华民国将被一个新中国取代的心理还是有些难受，有些遗憾呢。原本蒋介石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柳亚子说道，就蒋介石那心胸那气量，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要是没有那么多怀念总理愿意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人在，
5: 他的政府啊早就灭亡了，还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

0: 国欢呼吧。即便是总理在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拥护毛润之，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柳亚子一席话说的道会人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李济深说，哼哼，这话我相信。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主张联俄联共，谁知总理一去，蒋介石就变了脸，翻了天。又一民主人士补充道，还变着法儿的要消灭共产党。现在看到了吧，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就连他的老巢都快要被捣毁了啊。柳亚子说，杨杰又说，实际上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自取灭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看着民主人士讨论激烈，齐长鹏也不说话，只微笑地坐在一旁。看民主人士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说话。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鼓舞。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共产党解放军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香港的局势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程度的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防他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啊。柳亚子说，那还等什么呀，36计走为上计，赶紧北上不就行了吗？柳亚子这么一说，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要求尽快北上。齐长鹏说，我们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也正在加紧做离港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位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拟定好北上的行程计划，一旦定下来，会以最快的速度分头通知各位。刘亚子就说，事不宜迟啊，啊，我看还是越快越好。齐长鹏点点头，啊，会的会的，我们会很快通知各位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座谈就到此结束吧，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人们纷纷离席，肥肥、薛家骥以及洪门弟兄均从楼上走下来。大堂沙发上坐着一个正在看报纸的年轻女子，这引起了肥肥的注意。女子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此人正是顾青。肥肥慢慢走近顾青，顾青头也不抬一下，继续看着报纸。齐长鹏和民主人士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出大堂。肥肥最后一个走出宾馆大堂，到了门口，他忍不住的又回头望了一眼看报的顾青。顾青看着人群走远，这才收起报纸。他的报纸下边藏着一支小手枪，他把小手枪夹在报纸中，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离开了大堂。齐长鹏、崔丽、薛家骥等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因为这个地方早就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港英警察也光临过。 为了保证北上顺利出发，他们要抢在保密局特务动手之前转移到九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崔丽去接电话。哎，哦，哈哈，是陈夫人呐。他捂住话筒，回头对齐长鹏说，陈夫人约我去听戏，怎么办？
2: 找个借口拒绝。
0: 崔丽放下手，对着话筒说，谢谢啊，谢谢陈夫人，我这儿啊现在有客人，等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哎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客气，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哎，好的好的。放下电话，他对齐长鹏说，我觉得呀，还是要应酬一下，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呀。齐长鹏担心地看着他，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现在是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保密局的那些人也是狗急跳墙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一笑，放心，没事的，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好吧，时间紧张，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你了，你听完戏之后就直接到皇后大道的东街口，我去那里接你。齐长鹏说完，崔丽点点头，好的。说完又抓起电话。一张小饭桌，胡威抓着块骨头啃得满嘴油光，季嫣然则端着个碗在发呆。胡威吃喝完毕，把骨头一丢，抹抹嘴站起来对季嫣然说，把家里的当票都找出来。季嫣然抬起头，要当票干什么呀？胡威不说话，季嫣然把头扭向一边，哼，不说我就不拿。胡威凶相毕露，快点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季嫣然无奈，只好起身从墙角一木匣子里拿出一大把当票扔给胡威。胡威一看颇为吃惊，呵，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当票啊，看来我们的确是很穷很穷啊，老婆跟着我也吃苦了。季嫣然不说话，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胡威一见，忽然发了善心去哄他，哎呀呀，别难过老婆，只要我能把这次任务完成，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什么任务啊？季嫣然一脸担心，你可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什么任务关你屁事儿啊，我可警告你啊，不要坏老子的好事儿。胡威的脸色顿时又变了，怎么会呢，我们毕竟是夫妻，怎么说都不会向着外人，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干什么，这难道就过分了吗？季嫣然强装镇静，还想套出胡威的话，过分不过分我都不会告诉你。哎，你听着啊，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说着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拉开门，回头朝季嫣然邪恶的一笑，呵呵，等着拿钱吧您呢。说完就出门了。看着胡威出门，季嫣然的眼里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和担忧，他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最后下定决心悄悄出门。季嫣然跑到路边一家杂货店拨打华强办事处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想了想，急急忙忙地向华强办事处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华强办事处时，已然人去楼空。季嫣然很着急，他知道崔丽有危险，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只好黯然地回家。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

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啊！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程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程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程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4集。
2: 来两瓶，来两瓶。
3: 唱别吧，唱别吧。
4: 夜晚的香港大剧院，灯火辉煌，小商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坤伯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呀，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程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程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程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灯光暗淡下来了，演出开始了。舞台上演出的是《柳毅传书》第一场《龙女牧羊》。陈夫人看得很入迷，一见龙女三娘哭叫爹娘，忍不住眼圈红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我这个人呐，就是心软，看不得人家受苦，不等人家哭，我倒先掉泪了。”一个太太笑着说：“哎呀，这才刚刚开始啊，你就哭成这样了，那后边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都得陪你哭啊？”陈夫人叹了一口气：“不是我想哭啊，我娘家在南京，将来南京要被共产党占了，我不就成了龙女三娘了，连个信儿都没人敢送。”“哎呀，放心放心，到时候没人给你送信了，我就变成柳毅到南京去给你送信。”陈夫人破涕为笑：“你呀，就是嘴上的功夫，要是解放军打到香港来了，你还不跟着你的英国男人跑到英国去呀？”“哼，我才不去破英国呢，一到冬天就冻得要死，哪有我们香港好啊。”各位夫人小姐都无心看戏，小声地议论着，都觉得前途渺茫。陈夫人问崔丽：“哎，齐太太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崔丽一笑：“哎，到时候看看再说吧，实在不行就出国。”“嗯，出国确实是个好办法，现在国内形势太乱，也不知最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还是应该提前做些准备呀。”陈夫人点点头。几人就这么一边聊天一边看戏，时间就显得很短。 很快演出结束，大批的观众从剧院涌出来。陈寒三和胡威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注意地盯着和陈夫人一起出来的崔丽。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了陈夫人跟前，一名侍者下车拉开车门。陈夫人对崔丽说，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崔丽摇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叫车就可以了。哎，小心哦，到家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看着陈夫人的车子远去，崔丽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招手叫了一个等在剧院门口的车夫。车夫拉着车过来，崔丽坐上车。皇后大街东街口，车夫说了一声好嘞，拉着车跑了起来。车上，胡威得意地对陈寒三说，老板，一切顺利。陈寒三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吩咐司机开车。车夫拉着车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一路小跑。崔丽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催促着，师傅快点好吗，我有急事儿。车夫答应一声，加快步伐跑了起来。车夫一路小跑，街上行人越来越少，灯光也越来越暗淡，危险正在慢慢逼近崔丽。崔丽却毫不知情，她不断地看着手表，只担心齐长鹏会等得着急。周围环境越来越阴暗，崔丽终于感觉到不对劲儿，不禁有些紧张。她问车夫，师傅，这是去皇后大道吗？
2: 没错呀，你不是着急吗？所以我就走了小路。
4: 崔丽将信将疑，车夫又拐入另一条小街。不远处的路口，一辆汽车横在小街上静静地等待着，陈寒三和胡威坐在车里。

0: 怎么还没来呀？会不会出问题？程寒三问。不会的，再等等，马上就会来。胡威话音刚落，一辆黄包车就从对面的路口拐过来，向着汽车跑来。小街空无一人，光线暗淡，车夫跑得很快，脚步声和喘息声在寂静中显得很刺耳。崔丽感觉到情况有异，大声叫了起来：停车停车。车夫一边说：快到了，哎哎，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一边加快脚步，不顾一切地朝停在街口的汽车跑去。崔丽知道自己上当了，正准备跳车，黄包车已经跑到了街口的汽车旁边，突然停了下来。崔丽大叫一声：救命！随即就跳下黄包车，拼命地往回跑。与此同时，汽车车门打开，两个人跳下来，快步追上崔丽，抓住她。崔丽奋力挣扎，却仍被拖上了汽车。汽车开走，黄包车也消失在黑暗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等季嫣然开口，兴高采烈的胡威就主动说了起来：哎呀，好了，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什么可以跳出苦海了？季嫣然疑惑地问。胡威答非所问：今天收获颇丰。
1: 收获颇丰啊。
0: 收获？你能有什么收获？是不是跟崔丽有关呢？胡威一愣，警惕地反问：什么跟崔丽有关呢？把崔丽抓起来了？季嫣然试探地问道：谁说的？那你说的收获颇丰是什么意思啊？
1: 胡威倒在床上：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们有钱了，马上就可以离开香港这个鬼地方，到台湾去，嘿嘿嘿，衣食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季嫣然已经明白了，他们绑架崔丽已经得手，他还想拐弯抹角地打听更多消息，可胡威已经呼呼入睡。季嫣然看着胡威，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2: 九龙玫瑰路十一号，这里是华强公司新联络点。
0: 一天一夜过去了，仍然没有崔丽的任何消息。齐长鹏十分着急，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肥肥走了进来，齐长鹏急忙迎上去：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3: 我们通过香港洪门弟兄进行了多方面的打听和寻找，目前没有任何结果。
2: 齐长鹏说：苏联的货轮下月就要起航，第三批民主人士马上就要离港北上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儿。
3: 肥肥气愤地说：哎，这不用说，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民主人士北上。
2: 你们一定要注意，在寻找崔丽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3: 没问题。哎，对了，特别是李济深先生，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呐。
2: 齐长鹏嘱咐道：
3: 放心吧，就是死，我也会保证李先生的安全。
2: 正说着，薛家骥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
3: 老齐，我们找到了司徒美堂先生了。
2: 确实是陈汉云把他诱骗走的。齐长鹏急切地问：
3: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已经把他送到了和平医院，交给鲁大夫了。
3: 好啊，小薛，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2: 齐长鹏总算见了点笑容，薛家骥咧咧嘴笑了。
0: 崔公馆里，才几天的功夫，崔子昂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这一天，崔子昂又在唉声叹气，一旁的崔月见状安慰他道：
4: 爸爸，你放心吧，我想姐姐是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5: 不会出事儿，好几天没见人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4: 我听齐长鹏说是舅舅把姐姐绑架了，
5: 舅舅是保密局特务。
0: 崔子昂痛心疾首地摇摇头：
5: 哼，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0: 崔月说：我想陈汉云也不至于对姐姐下毒手，我明天再去找那个齐长鹏问问。您就先睡觉吧。
5: 叫我怎么睡得着啊？
0: 哎，崔子昂一脸愁容，见父亲如此，崔月也只好无奈地叹气。此时齐长鹏和鲁瑜正在讨论制定详细的北上计划。
2: 齐长鹏说：现在的关键是民主人士如何上船，保密局特务和港英警方都在码头盘查，也很严密啊。 鲁豫想了想，这确实是个问题。然后他建议道，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人先集结到和平医院，让他们装扮成病人，直接由我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那就这样，赶紧把第三批北上的详细计划报告给党中央，报告给周副主席。
2: 小崔还没有消息吗？
3: 齐长鹏摇摇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2: 哦，
3: 对了，李济深已经答应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
2: 是吗？
3: 太好了，看来还是你有办法呀。哪是我的功劳啊，是何香凝和小开做的工作。不管是谁做的工作，只要李济深愿意走就行。鲁豫说，那倒是。齐长鹏赞同地点了点头。两人又就北上线路问题讨论了一会儿，终于商量出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次日，两人去了李济深家，将这结果告诉了他。一见面，齐长鹏就直奔主题。半年多来，共产党发起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我军夺取全面胜利，平津战场也是完全占据主动，甚至在国民党核心地带的淮海战场上，兵力居多的国民党军队也被我军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根据局势的变化，我们对北上路线相应做了一些调整，决定租赁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绕道菲律宾，经过台湾海峡北上大连，在大连港口登陆，最后再走汉路乘火车到达哈尔滨。你看怎么样啊，任公？李济深想了想，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消息，国民党军队目前正在向闽南、台湾方向移动。如果消息准确的话，我们会不会在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碰到国民党的海上部队呀？他们现在可是

狗急跳墙，穷凶极恶呀。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次北上的最大的风险。鲁豫补充说，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军舰在台湾海峡可能进行拦截的问题，我们才租赁了苏联货轮。在目前情况下，想必四面楚歌的国民党还不敢跟苏联翻脸吧？那倒也是，蒋介石本来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嘛。李济深深有体会地说道。齐长鹏说，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定下月上旬出发，怎么样？没问题。那好，我们现在就护送你到和平医院去隐蔽。李济深一愣，现在？哎，那是不是太匆忙了？必须当机立断。好，我配合你们。李济深拉住齐长鹏的手，忽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齐长鹏一笑，谢什么呀，人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蒋介石的国民党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你们共产党人却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我这条老命，这是多大的差别呀。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没错，是正确的。润之先生领导的你们这些共产党才真正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呀。听着李济深一番话，齐长鹏和鲁豫内心百感交集。荒凉的海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小造船厂，崔丽头戴黑色头套被囚禁在这里，两个负责看押的特务不离左右。程寒三走进来，伸手摘掉罩在崔丽头上的头套，刺目的灯光让崔丽睁不开眼睛，半天他的眼睛适应了光线，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程寒三。程寒三一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崔丽，我们会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崔丽冷笑了一声，讥讽地说，真没想到我的舅舅也会干这种下三滥才干的事儿。陈寒三哈哈大笑，你以为政治是什么？是诗？是词？是春花秋月？还是小桥流水啊？错了，崔丽，你醒醒吧，政治本身就是下三滥。亏你还说得出口，我真为你感到羞耻，是吗？啊，你为我感到羞耻，我却为你感到骄傲。崔丽冷哼一声，谢谢，你的骄傲只能使我感到恶心。程寒三不孕不恼，哎呀呀，别这么激动啊，崔丽。其实从一开始，也就是说从半年前你在天津一上船，我就怀疑你是共党分子。起初我并不想为难你，主要是看在你是我的外甥女儿的份上。崔丽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对程寒三的蔑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带领大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还是围绕着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胃肠啊来谈。在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当中啊，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关于自己胃肠不适的时候去做了胃镜、肠镜，最后发现呀胃部或者肠道啊有息肉，然后呢最后就诊断或者认为呀自己胃不舒服产生症状和病情是胃部息肉导致的，或者是自己排便呀排便无力呀排不下来便呀或者消化不好啊就认为是肠道息肉导致的。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通过这个手术把胃里的息肉或者肠道息肉就给做了，做完之后发现哎息肉做了，哎为什么自己排便便无力啊，大便不成形啊，排不下来便呀还是存在呢？或者是自己胃的息肉做了之后为什么还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还是大便不成形呢？怎么回事呢？这我息肉也检查出来了，我也做掉了，就非常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你说我也检查了，我也做了，我也遭罪了，为什么这个病还没治好呢？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原因呢？没有了。那我之前的治疗到底是算有效治疗还算无效治疗呢？是对症了还不对症呢？很迷惑，对吗？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在很多病情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胃里面那两个小息肉，肠道里那两个小息肉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导致自己啊出现排便困难、排便无力，都是这个小息肉导致的。包括胃部长这个息肉，嗳气也好，打嗝也好，反酸也好，烧心也好，胃糜烂、胃溃疡也好，总认为是这个小息肉导致的。这只是你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你们想一想，人吃五谷杂粮，对吧？每个人又都不一样，谁的胃里、谁的肠道里会没有点小息肉呢？这就好比说，谁的脸上、谁的皮肤上会没有一个痦子，没有个黑痣呢？谁敢说自己的皮肤非常光滑，没有任何瑕疵，没有黑痣，没有痦子，没有猴子，没有任何痣，谁敢说？难道说你因为脸上、身上、皮肤上有这么一个黑痣，或者是猴子、痦子，长了一颗赘生物，你就认为它影响了你皮肤，导致你皮肤出现炎症或者不适，会吗？不会。大家要知道，人这个肠道啊这么长，每个人都有胃，那很多人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息肉，肠道里面都会有。那为什么别人什么事反应都没有，就你有反应？是不是？你看他检查，他做肠镜，他肠道里也会有小息肉，对吧？你有他也有，但是他肠道里的有，人家是正常排便，没有说排便不顺畅，便秘也好，便无力也好，排不下来便也好，人家并没有这些现象，而你呢却有。你能说是息肉导致的吗？那他有这个息肉，为什么他排便这么好啊？还有很多人肠道没息肉，那他依然排便困难，排不下来便，或者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出现肠炎，你能说是息肉导致的吗？同样道理，也有很多人胃不舒服，检查之后没有任何的息肉啊，对不对？他依然有胃溃疡，依然有这个胃炎啊，依然反酸烧心，消化不动，胃不舒服，他依然有啊，对吧？他没有息肉他也有。那有息肉的人，你看这人胃里一检查他也有息肉，但是人家也没有嗳气、打嗝、反酸烧心，没有消化不动啊，没有你说的这些症状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胃肠消化好不好，出现这个各种不适，不见得必须是这个息肉导致的，不见得必须息肉导致。说这个息肉长大了对肠、对胃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常规的小息肉对胃肠影响不大，明白吗？影响不大。那说到这儿，我们很多朋友就迷惑了，说老师，那既然说它不是息肉导致的，不是因为胃息肉、肠息肉导致的我胃消化不好、嗳气、打嗝、反酸烧心，那不是肠息肉导致的我排便无力、排便困难、肠炎，那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检查了，检查胃镜了，检查肠镜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有息肉，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你就得回过头来去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课了，回过头来去想一想我之前给大家讲的知识了。在之前我给大家讲了吗？讲了，我说如果说我们的胃肠因为阳虚也会出现消化差，也会出现腹泻，也会出现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出现肠炎、胃炎，对吧？胃寒，特别是在长期胃阳、肠阳 肠胃阳气不足，这个肠气过重当中寒邪过重，寒湿入体，湿气过重了，脾湿胃湿以及肠的寒气过重了，这种情况就更加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以及排便出现不适、肠炎、肠胃炎，对吧？除了说这个人肠胃阳不足，还有气不足。这个气是什么？是动力吧？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阳比喻成胃里的胃底下的火，胃就相当于一口大锅，那么这个火就如同这口锅里面的火，阳就是这种火去腐熟炖烂这口锅里的食物，这口大锅里面装了各种食物，它要消化掉，它必须给炖烂，我们称为腐蚀。胃有腐蚀的能力，这种腐蚀的能力要依靠于这个锅底下的火，也就胃里的阳，这个阳叫阳气，火力劲儿。阳气越足，这个食物炖的就越烂，消化就越好，对吗？所以说呢，火一定足，除了火一定足，这个食物炖好之外，还有一个程序大家别忘了，就是这个气，除了阳还有个气，这个气我们怎么形容怎么理解呢？这个气我们大家就想象锅里的蒸汽翻滚，这种动力我们把这个食物颠倒一下的，叫它来回翻滚，光热不行，对吧？下面热上面不热不行，我们得让这个热适中，哎，有这个动力，所以气也是动力，让食物翻滚炖到位，就像蒸汽机火车似的，靠这个气火车动了，那么这个气就是力量，把食物来回翻滚炖得更均匀。那么在肠道里呢，这个气它依然是力量，让肠道来回蠕动，说你肠道的气不足，你这个肠道就如同摆在那儿不动了，静止了，那食物怎么往下走啊？特别胃，这个胃泥，胃部的食物变成泥，需要小肠吸收，大肠传导，给它往下倒下去，没有这个力量蠕动力，它怎么往下走？所以除了阳之外还要需要气。大家没事的时候听听别人的肠胃，我们能听到什么动静呢？你把耳朵放在这个胃部和腹部，就听见肠鸣声和胃的蠕动力蠕动声，这就是力量啊，它的声音就是一种力量，它在蠕动，它怎么靠蠕动啊？靠什么呀？就靠这个气力。这个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吧。所以说我们胃肠消化不好，不见得必须里面黏膜坏了，必须黏膜出现问题或者长了息肉，不是这样的。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情绪不畅，对吧？你天天压抑它，生气，气郁了，气不顺了，也是导致胃肠疾病的原因。今天盛老师为什么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太多的学员朋友就因为自己胃肠里有点小息肉，就认为是自己因为息肉导致的，走入了一个治疗误区。你花点钱无所谓，你人也遭罪损害身体，这是你们不知道的，那是因为咱们没有真正对这个病情的了解，我们太喜欢这个依靠看得见的了，忽略看不见的。而我们现在很多种疾病，很多种疾病的产生都是看不见的导致的。比如说，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上的一堂课啊，比如说情志不畅，这个不畅不是郁，不是郁，不是不开心，不是萎靡，就是我们所谓的不那么开心，生发力不够，不像人家干什么都开心，哎，这个事情，哎，看着了之后就很喜悦。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很木讷，这有什么好开心呢？那有什么好高兴的？就说这个人笑点太低，他不是他的笑点太低，是他的生发之机、生发之力不够。就如同这个庄稼同样去生长，它就长得慢。你这个庄稼长得就慢。 你这个花草树木长得就慢，别人就快。这个生发之力我们看不见，但是有。这个生发之力在什么时候最旺盛？就是春季，春天生发的力量特别旺盛，夏天是生长的力量特别旺盛。一个是生发调达，就是让你发散发散，但是夏天是长，春生夏长，春天是生发，夏天是长，叫你拔，往上拔得很快。但是拔有个条件，它得是生发出来才能拔，才能长，不能生就不能长，能生才能长。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我之前为什么前面给大家讲生发之力啊，以生发为主题

去谈养生化健康，就是让大家不错过这个生发，对吧？那么春天这个生发之力衔接的是什么？是这个长，能不能长得有生，你没有生命长什么呀，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想，如果说我们的脏器生发之力不够，那么我们的脏腑就会受影响。你比如说脾以升为贵，胃以降为和，一升一降，那么这个胃气生发之后才能降，脾气生发之后才能升，包括我们肠胃肠道，肠道有了生发之后才能传导，就是先使这个气机复苏。但是我们的这个胃也好，肠道也好，就像这个火车停在轨道上不运行了，不运行了也就不工作了，我们得把这个机器给它启动起来，让它工作，先缓慢的运行，从慢到快先启动起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肝胆。哎，你看肝胆是什么？肝胆起到这个生发的，是吧？哎，叫一阳之气，所以肝胆主这个决断啊，就是阳气生发决断开始。那么在这个决断之力，有的人就不够，没有生发起来，从零时啊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到五六点了，这个还没生发起来，在春天还没生发起来，你夏天怎么生发？生发之力没有那么强了，自然界当中给你那么强的生发之力你都没用好，都没生发，那更没办法生发了，是不是？哎，那如果说没有生发之力，我们肠胃不工作了，停止了，那就会出现嗳气、打嗝、消化不良，肠胃这个胃肠不蠕动，排便就无力，就会出现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由于我们的情志不畅，生发之力不足，怎么办？其实我们中医老祖宗特有智慧，特聪明。很多人总是瞧不起中医，我说看不起中医，瞧不起中医的人只能说对中医不了解，对吧？就有一首诗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你笑中医没用，中医啊治不好人，其实你对中医啊一点都不了解，你才是没有智慧的那个人。你看在中医，在我们生活自然当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通过这个葱姜萝卜来解决啊，就是吃葱吃姜吃萝卜来解决这个生发之力。我们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上疮萝卜下疮姜，听过这两句话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上疮萝卜下疮姜，对吧？不用医生开药方。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晚上吃姜赛砒霜啊，跟姜都有关系。那为什么说春天要吃姜，冬天吃萝卜？为什么上疮萝卜下疮姜？它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作用吗？其实含义非常相似。春天生发，春天生发，为了让我们生发之力旺盛，生发起来，所以说春天吃姜，姜是管生发的。那么下疮姜，上疮萝卜下疮姜，下疮什么时候下疮？大家告诉我什么时候上疮？上疮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下疮是你晚是早晨你起来的时候，对吗？所以说你起来的时候吃点姜，姜也管生发的，就早晨起生发，春天主生发。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晨跟春天是一个原理，生发。所以叫你吃姜，姜起生发的。那么上疮萝卜和冬吃萝卜也是一样，上疮睡觉了吃萝卜补气，冬天了收敛了要补气，懂吧？那

0: 激起来了，调打了，是不是我们脾胃也就不会因为气不顺、气不足而影响它的功能啊？那我们因为这个功能不足、生发之力不足啊，通过这个方法来改善了，是不是也解决了？你看简单吧，花钱了吗？这是中医的智慧。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希望中医的智慧、中医的知识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寿，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盛老师啊。
0: 哎，欢迎您。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朋友。
3: 啊，吉林朋友，对，我现在呢在山东济南呢，上孩子的来了。
0: 山东暖和。
3: 山东暖和，对，山东。那个孩子吧，就是我女儿啊，她那个我那外孙女嘛，有点毛病。
0: 外孙女多大了？
3: 老二，她那什么，她那个11岁。那个现在好了。
0: 好，
3: 没啥问题了。
0: 那行，那
3: 主要是啥呢？那啥呢？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吧，我和老伴儿吧，经常听你的讲座。
0: 济南呀，济南，山东也有咱们的节目，你也能听得到。
3: 那我继续听。
0: 跟着学。
3: 那个有点毛病，我寻思盛老师听你讲座，你讲的挺好啊。你怎么的呢？老伴儿吧，他让我给你打电话，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那个说话啥挺费劲啊。前两年呢，他得一个脑梗。脑梗现在呢恢复的倒挺好。完了之后呢，在

0: 前三年左右吧，还得个啥呢？得一个，那叫蒙氏肾病，在我们那个省医院呐，在那治疗的。现在呢，恢复也可以。但现在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睡不着觉。
1: 晚上
0: 那什么那个头发也睡不着，后半夜吧，就是早晨5点多钟能睡到9点来钟吧，就90点钟，就睡不着觉。
1: 我这个脑袋就好了。神不足的人焦躁焦虑烦入睡难入睡慢睡不着觉嗜睡非睡多梦。神不足的记忆力反应力意志思维都变得缓慢异常。咱们说的丢三落四摸摸整整分不清哪是哪了。
0: 这都是神不足的人，神虚神弱的人，要养神。你别天天养身体不养神，天天吃保健品营养品可关注身体了，但是元神就不关注了。你老伴就是神的问题，元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就难以入寐，就睡得慢，然后呢入睡清浅，睡睡就醒了，再睡不着了。这个病 就得从元神上去调理，去补养元神，补养精气神，就是解决你老伴这个情况效果好。喝茶呢，喝点什么茶呢？百合，
1: 玉金，
0: 百合，玉金，佛手，远志， 啊
1: 啊，
0: 茯神，
1: 嗯
0: 啊，夜交藤
1: 啊，
0: 啊，各多少呢？各九克，
1: 嗯、啊、
0: 煮水当茶喝就行。
1: 嗯、啊，
0: 听明白了吧？
1: 嗯，宋老师啊，
0: 嗯，
1: 比较麻烦你，
0: 嗯，
1: 怎么办呢？就是我给你点费用也行啊，
0: 嗯，
1: 那啥啊，就是，嗯、咋办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些吧，哈，
0: 嗯、
1: 就是那个最好在，因为啥我有你的微信嘛，哈，
0: 嗯嗯，
1: 我也记不住，也没带笔，最好呢这个微信给我发过来，嗯、你看看可以不啊？
0: 可以，
1: 啊、
0: 不用费用、
1: 啊，
0: 什么费用都不用。
1: 啊
0: 啊,
1: 啊，啥费用？我就给点费用也行，
0: 啊、
1: 给点钱也行，因为这
0: 你不要这样 啊,
1: 啊,
0: 啊！你记住，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解决各种健康难题。啊、你们关注，你们收听、
1: 哎，
0: 你们学习，我就很高兴了。
1: 哎、
0: 你们打电话能找盛老师。这就是对我高度的认可、
1: 哎，
0: 最高的奖励。
1: 哎呀妈，太好
0: 啊
1: 啊！太好了，
0: 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行吧，
1: 行啊，
0: 行
1: 啊，行行，嫂子，谢谢你了啊！完、
0: 哎、
1: 有事完咱们再联系，我再麻烦你啊。
0: 行，可以，没问题。
1: 给、
0: 啊、
1: 我和我的病和老、
0: 啊、
1: 老伴吃什么，我吃什么，
0: 嗯、
1: 给我发过来，盛老师啊。
0: 好，给你俩发过去。
1: 谢谢你，盛老师啊，
0: 不客气。好，
1: 哎，好了，
0: 嗯，
1: 哎，你要往吉林来，那个给我打电话，我过一天就回去了，我
0: 行，
1: 我去接你去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盛老师，
0: 好，
1: 哎，好。
0: 好，
1: 再见，谢谢郑老师，哎，再见，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主持人好，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呀，盛老师能跟你说的电话、
0: 哎、
3: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
3: 我是天天都听你讲的健康知识呢、嗯、
0: 是，谢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江苏的。
0: 江苏的，好。
3: 我老会员了。
0: 老会员，老朋友啊、嗯、
3: 是的，盛老师
0: 啊、嗯嗯、还是会员。
3: 我58岁了
0: 啊。
3: 宋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跟着咱们节目调理这大半年来的前后情况、嗯、你帮我再分析指导一下。
0: 可以。
3: 我这个都是提前稍微整理了一下，
0: 嗯，
3: 我就担心一紧张给忘了。
0: 嗯, 嗯，还做了功课是吧？嗯，
3: 是啊是啊、
0: 嗯、好。
3: 怎么说呢，我这个之前身上这个问题也挺多的。
0: 嗯，一样样说，都是什么问题我听一听。
3: 好的。
0: 嗯，
3: 我这个晚上睡觉睡不好。
0: 嗯，
3: 失眠多梦的。
0: 嗯，
3: 而且上半身还燥热得很。
0: 嗯，
3: 有时候睡着醒来身上就把这个湿淋淋一身汗。
0: 嗯，
3: 手心也热。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呼吸呼出来那个气，它都感觉是烫的。
0: 嗯，
3: 就跟那个冒火似的。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牙龈吧也经常的痛。
0: 嗯，
3: 一痛起来呀、啊、真的是挺要命的。
0: 嗯，
3: 痛的人都直流眼泪呢。
0: 嗯。
3: 然后再吃上好几种止痛药。
0: 嗯，
3: 这个心情要是不好，有点什么事儿一着急的话，
0: 嗯，
3: 保准马上这个牙它就会痛。
0: 嗯，
3: 本来我这个晚上睡眠就不好，
0: 嗯，
3: 这要是牙一痛呢，更就睡不着了。
0: 哎呀，这更遭罪了哈！有句顺口溜怎么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吃不敢吃，喝不敢喝，是不是啊？嗯，
3: 他这个太要命了。
0: 嗯。
3: 我想这样不行呢，那就打电话咨询了场外老师。
0: 嗯，
3: 然后场外老师他建议我说是让我第一步先去火、
0: 嗯、
3: 然后我就是这个后背和后脑勺呢，
0: 嗯，
3: 刮痧，说是5天刮一次。
0: 嗯，挺好。
3: 然后还知道我用这个调理情志的中成药，又让我这个20副的清心凝神这个安眠茶来喝。
0: 啊 嗯, 嗯，
3: 然后我就是喝了10天。
0: 嗯,
3: 嗯，然后我就是前几天我再继续喝。
0: 对，间断性的，嗯，很对路，
3: 对
0: 啊，口服外用、
3: 哦、
0: 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效果很快。
3: 对，确实的。
0: 嗯, 嗯，
3: 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用这些办法调理有个10几天的时候，
0: 嗯，
3: 我看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
0: 嗯，
3: 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是我那个去菜市场买菜，
0: 嗯，
3: 我把这个带的钱给弄丢了。
0: 嗯，
3: 虽然说这个钱不多。
0: 嗯，
3: 换到以前，因为这事我一着急上火的话，
0: 啊，又开始牙疼了，是吧？
3: 牙就开始痛。
0: 嗯，但这次没有。
3: 结果这次发现这个牙呢是没有以前那么说是疼的，说受不了的，也有点痛，但是那个是比较轻的。
0: 嗯，
3: 这要放在以前，那肯定是痛的，
0: 对，
3: 都支撑不住，受不了。
0: 嗯，
3: 止痛药我都没吃就过去了。
0: 调养还是有效果的。
3: 对对对，真的是没白调养。
0: 嗯，
3: 另外一个我就是感觉到这个火气也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3: 就是这个睡眠改善了。
0: 嗯，
3: 没想到改善的这么快的。
0: 嗯， 是，其实只要方向对了，方法对了，我跟你说，采取一个方案性的调理治疗，很快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慢。你们原先慢是因为方向不对，方法不对，用药的疗效质量都不对，最关键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先后顺序，轻松缓急。
3: 对对，是的。哎呀，按照这个方案调理，我这个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就是这个精气神也充足了。感觉的人呢身上也有劲儿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常怀老师又跟我规划了第二步的这个调理，说是调理这个腰椎增生。然后这个腿发沉的问题这些，这不现在感觉这个腿和身上都有劲儿了吗？
0: 挺好。
3: 然后就让我锻炼，说是慢跑，这个空蹬自行车，然后这个就是腿侧踢这些动作，还让我在这个单杠上悬着倒挂，倒挂我自己不行，我害怕掉下来。
0: 对，注意安全。
3: 我就让我儿子帮忙给我扶着。
0: 对。
3: 儿子在没空的时候呢，我就去找这个公园里边一起锻炼的一些人给帮忙。
0: 你最好是引体向上就行，别倒挂，太危险了。在家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就行。有些锻炼方法虽然很好，但是呢，安全是第一要素。特别是我们一上了年纪的腿脚都没劲了，就包括引体向上，大家就是抓这个单杠的时候一定抓住脚，先慢慢蜷起来，不叫你得离地啊，稍微撑一下就行。如果有能力脚再离地，离地不要离很高，稍微离一点，防止手抓不下来，直接就可以脚踩地，不会悬空掉下来。掉下来岁数大了，你这么拽一下你拽骨折了呢。安全第一啊，锻炼任何时候都安全第一。
3: 您说的很对。反正就是整套的方案锻炼下来差不多做了6个月。现在就是这个像腰酸疼的情况基本上都消失了，感觉不到了。现在后背也直了。我这个腿现在走路比以前快了，有劲了，嗖嗖嗖的。就是迈步子腿能抬得高了。
0: 挺好，不错。
3: 之前这个就是脚跟都感觉到那个没离地都抬不起来，拖拖拉拉的那种。
0: 是，你看你多好啊，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一步一步实现，一步一步改变。
3: 对。
0: 改善的多好啊，是不是？
3: 对，确实改善的很好。所以盛老师，我想趁热打铁，就是再继续调理调理我这个腹痛的问题，还有腹泻、结肠炎这些问题。
0: 可以。
3: 现在就是辣的凉的我都不敢吃。第三步这个方案常文老师呢还没有更多时间给我规划。我想着说是麻烦你先帮我看看。这个补养精气神的中成药和这个锻炼的方法我一直都是坚持在用着呢。
0: 好。三宝精气神要补。它亏虚了，我们整个内在就没有支撑了，疾病也就来了。要想消除疾病，首先内在要充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呀。是不是精气神要足啊？然后呢，咱们再说怎么治疗这个疾病啊。这样我给你规划一下啊。
3: 好
0: 啊，
3: 那谢谢您了。
0: 然后呢，你按照我说的做。你现在不就是说这个肠炎的问题吗？是不是？
3: 对对，是的。
0: 第一个呢，我们要采取药灸热敷。药灸热敷，凡是胃肠炎、胃寒怕凉的，所有的听众学员朋友。记住了，药艾灸，听好，是药艾灸，不是艾灸。艾灸出湿型，驱寒通络就差了。药艾灸有驱寒的，比如说高连姜炒的不固脂，这驱寒没有比它再好的了。然后活血通络，你比如说红花啊、月季花，是不是？这都是活血的。那么它做药灸啊，里面都有，既能驱寒。又能通络，你那驱寒要通络，不然你这个经络都是寒瘀好几节了，能不腹泻，能不腹痛吗？痛就是因为不通啊，寒瘀导致的。所以用这个药艾灸去灸，药艾灸没多钱，找常脉老师都能买得到，这一盒能用一个月一个疗程的百十来块钱，是吧？几十块钱不算什么吧，说用一个月把你这个对，那么每次啊可以灸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这三个穴就行。
3: 好的，好的。
0: 每个穴位灸15分钟左右，3天一灸，3天一灸，面积大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驱寒止泻茶给用上。
3: 好的，好的。
0: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几天我没少讲，你把它用上。不知道问肠胃老师。
3: 行，好的。
0: 行吧，这个方子我就不再一说了，说了你不见得能记住，叫肠胃老师知道你，按照这个茶去喝，每个月。喝个15到20天就行，不用天天喝啊。治病不难，主要难在哪儿？就是你的根基， 你要打根基。
3: 行，好的好的。
0: 行吧，你看多简单呀，是不是？
3: 嗯，是很简单。其他的我都是按照这个常委老师规划的方案调理，倒也都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是剩下这个结肠炎的问题。
0: 是，你就按照我说的调理就行了啊。
3: 行行，好的，谢谢您的指导，盛老师，您辛苦了。
0: 行，就这样，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3: 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盛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腰。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是沈老师不？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1: 欢迎你，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山东聊城的。
0: 山东聊城的。今天参与节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没多少时间了，我都简单重点说吧，是吧？
0: 好，可以。
1: 都是熬点夜，头顶上出汗了，着点凉。见到凉风了，都排气，排老多的，一天排20-30个，咕咚咕咚的。
0: 放屁。
1: 对。都胀，两边还胀。
0: 肋两边内胀。
1: 对。从年时候这一年了，胳膊着凉了。从那儿摸摸胳膊黑了都发热，都后背发热，发热是啥时候啊？摸摸黑了到过了12点多，上一醒都热，热了都出汗，
5: 没不敢搓伤食，都怕冷。

0: 嗯，这个他都伤头疼痛上再下来都落下来来回窜悠，直指那指的，反正不轻根儿，嗯，这个西医说我是神经管能长，嗯嗯嗯，说法那个都像这满了点儿，不敢打实，一打实引起来这个头，嗯，就太多疼。说法赶紧打绳结都来，不能干活，不能活动了，是你看看我这个弄啥不咋咋直白呀，这个好几年了，一直不够，不苦了啊。盛老师告诉你这事儿都能解决，盛老师告诉你是什么原因，这个疾病怎么办。首先呢，原先是你受寒邪，你体质弱，受风邪受寒邪了，当人体受风受寒的时候，记住这个期间身体会有个排异反应，就会自救，就是出汗。 可是你的气不足，不能一次性的把这个寒呢风啊都排出去，肝出汗却排不出去，你就气多，比如说头胀啊，不得劲啊，发紧啊，冒凉风啊，然后呢这个期间怎么的，你就肚子胀啊，就感觉有气儿突突突就往出排气，出汗和排气都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只是这种自救伤身体伤津液伤气，所以说时间长了你就出现什么燥热了， 现在又出现乏力没劲儿，你然后你这个疾病复杂在哪儿呢？除了气虚之外，你又有个生气气郁，
1: 就活的都有这口气都完了，都无力吃无力了。
0: 嗯，不要伤心，这都能解决。
1: 给谁那个李老师那也吃了这20天的这个汤药，
0: 嗯，
1: 也有点改善。
0: 嗯，这块呢，我帮你解决，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哦，
0: 你呢？ 一个是补养精气神，或勤开治解郁的，调理精神情志的，你这个郁必须解决。第二个是提升你的体质的，这个不用多，你各用三个疗程。
2: 这个小方法不？
0: 方法给你，方法也给你啊。我给你个喝茶的方法哈。
1: 嗯嗯，
0: 那就这样。
1: 沈老师
0: 啊，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嗯，
1: 哦，谢谢啊。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喂，你好，盛老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2: 嗯，是，嗯，
3: 你一定要救救我。
2: 啊，这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山东烟台的，听你讲课吧，一个多月了。嗯，感觉你讲的真好，特别有高度。
2: 嗯，
3: 我这些年吧，走了太多弯路了。你说要是早听到你讲课就好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血压高，类风湿关节炎，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2: 动脉瓣儿关闭不全，嗯，
3: 这些年吧不管去哪看都是给开一堆药，
2: 嗯，
3: 说真是啊，我都不用吃饭，光药都吃饱了，
2: 嗯，
3: 这时间长了吧，胃也不行了，
2: 嗯，
3: 胃溃疡，恶心，
2: 嗯，
3: 吐，
2: 嗯，
3: 吃不下饭，
2: 嗯，
3: 这病吧不但没治好吧，反倒越治越多了，
2: 嗯，就是药源性疾病，
3: 有时候吧我都心思啊，算了吧。
2: 嗯，
3: 说不定还能说到些对。
2: 嗯，
3: 严格来说，治疗越治应该越好。那为什么越治越差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案不合理，没有以人为主，只是盯着疾病的治疗，忽略了人的承受力。这就说明做的不对。
2: 这不听您就说你讲的好。
3: 嗯，一开始我也不信。
2: 嗯，
3: 宋老师你也别见怪啊。
2: 嗯，
3: 现在网上吧，很多东西我们老年人都弄不明白，就怕被骗。是。
2: 嗯，
3: 我寻思吧，他受益了，
2: 嗯，
3: 就跟他听听吧，倒是没事儿，
2: 对，
3: 哎，这一听吧，你说咱还真不一样，
2: 嗯，
3: 你讲的是怎么调理身体，怎么治病，
2: 嗯，
3: 啊，有步骤，有方案，
2: 嗯，
3: 我听你天天跟大家讲知识，
2: 嗯，
3: 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嗯，就比如说治病不能囫囵个的治，
2: 对，
3: 得有条理，
2: 对，
3: 样一样的，
2: 没错，
3: 嗯，你说这不就是说我的吗？对。
2: 嗯，
3: 这我就特别给你打电话，
2: 嗯，
3: 就想求求盛老师，
2: 嗯，
3: 帮我也看看，
2: 嗯，
3: 我这个该咋治，
2: 嗯，
3: 先治哪个好，也麻烦你让我帮我出个调理方案，
2: 嗯，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看看。

0: 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又说是哪些疾病，这个症状是什么，我一点点给你分析，给你制定方案。
1: 好好，我吧高压180，低压吧是110，
0: 嗯，
1: 我要把驼背，
0: 嗯
1: 嗯，站时间长吧，就腰也痛，背也痛，
0: 嗯，
1: 手指头吧这些关节吧都变形了，
0: 嗯，
1: 就是吧还会红肿发热，
0: 嗯，
1: 心脏就是偶尔会感觉着就是那个痛，心率也不稳，
0: 嗯嗯，
1: 胃吧经常恶心，
0: 嗯，
1: 严重点吧会吐，吃饭也不行，
0: 嗯，
1: 瘦了一二十斤了，
0: 嗯，
1: 我1.6米的个子，现在才80来斤，嗯，
0: 口苦吧？
1: 哎，有点苦，
0: 啊，嗯，口苦哈，这个心热不热？
1: 心就发热，
0: 心也发热，是不是？
1: 发慌
0: 啊，心热发慌哈，是这样哈。根据你的状态，你是存在着这种精阴不足、阳亢、火旺啊。像这种阴精不足的人，就会形成一种肝阳亢的高血压。西医叫高血压，中医叫肝阳上亢。这种情况呢，就得养阴添精，养精血。你把精血养上来，你这个肝阳不亢，你血压也就平稳了，啊，这是一。其二说，老师，我手指关节都变形了，红肿发热，心口窝也热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阴精不足，这个精藏于哪儿呢？藏于骨髓，骨髓去濡养这个骨骼，啊，这个骨骼得到濡养了，它就不会因为阴不足而形成了这种脉空肛急的现象了，关节也就不会出现损伤了。特别是说这种阴不足的人，血虚生风，肝风内动，叫风湿性，也叫类风湿性关节炎。你说风湿吧，它还不完全是风湿，但它得的关节疾病跟这个风湿很相似，关节变形，我们称之为类风湿，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要驱风热，还有你心脏偶尔感觉不得劲儿，揪心疼，心律不稳，恶心啊，呕吐，内热，口苦，这也是因为你阴精血不足，火大，也是火大，知道吗？还有一句话叫瘦人多火，你看很瘦的人一般火也大，不论从哪儿来说，你都是严重的三宝精不足，精血精液亏。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就以养阴养精血为主，你用点这个药，然后呢自己也可以配合点茶饮。什么茶呢？买这个石决明，珍珠母、断牡蛎、炙龟甲各12克，先煎，桑葚熟地、龙眼肉，
1: 龙眼肉，
0: 白术、千金拔、石剑川、牡丹皮、青风藤、地骨皮各9克，炙党参、炙黄芪15克，这个炒的麸小麦用30克，焦麦芽用12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当茶喝。一个月呢，你喝个10到15天就行，不用天天喝，间断性喝。然后监控自己的血压，然后少吃这个牛羊肉燥热的食物，多吃山药，多吃藕，多吃秋葵，然后性格保持清静，听明白了吗？这么去慢慢锻炼，一点一点的，按照我说的这个种调理方案，问题不大。好吧，
1: 好，谢谢邵老师。那我让专家老师直接帮我配好行不行？年龄大了吧，跑药店也弄不清楚。
0: 可以，场外老师帮你把这个材料都给备齐都没问题，他们选择的药材疗效质量都有保障啊，这样咱们指导的效果更加的有可靠了。
1: 好
0: 吧，
1: 咱们节目真是实心实意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节目。我以后啊就跟着你走了，好好听，好好学，
0: 好，
1: 争取把我这些病吧，一样一样的调理好。
0: 你们调理好了，我们是最开心最高兴的，我们现在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得起自己的这一生，至少有价值啊。好好学啊，你们做好了我们也高兴，是不是啊？再有不懂就来电话，不用谢啊。祝您健康，祝您长命百岁，生活幸福，再见。
1: 太感谢好，谢谢郑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 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气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早上有哪些城市已经出现降雨了？反正省城济南今天早上雨啊一直是下个不停哈。今天呢，山东省气象台预报的像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泰安、青岛、烟台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呢是7到8级。所以说呢，降雨的时候，这个风力还会比较大一些啊。
5: 同时来看一下温度哈，今天的最低温度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6: 嗯，是，外面这个温度还是挺凉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老顽童来了，说两位主播好，持续打卡680天，德州凌城啊，正下着小雨呢，雨天路滑，咱们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嗯，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欣姐雨晨周一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新的一周祝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工作顺利。那东营西城呢，现在也正在下着小雨啊，路面湿滑，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况，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58天了。
6: 嗯，还有周村的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1176天了，说周村啊也在下雨呢，雨天路滑，注意安全。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嗯，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持续签到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山东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切变线影响，17号夜间到19号白天，我省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以稳定性降水为主，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这个雷雨阵风，全省呢是累计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其中像聊城、济南、泰安、淄博、潍坊、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中到大雨。
6: 是的，那么气象部门呢再次提醒啊，说这次过程呢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比较大，对改善我省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和降低森林火险等级总体是有利的，但是呢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强降雨地区呢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的工作。
5: 很多朋友啊喜欢在冰箱的后边塞一些这个塑料袋等杂物，但是这样做啊其实有很大的隐患。下面来听山东消防宣传员吴大嘴的科普。
7: 来来来，你往这看，你家的冰箱是不是也紧挨着墙体啊？有的在冰箱后侧呀，还塞满了什么呀？纸壳的塑料袋子呀？错，你倒是挺会利用空间啊，但是你错了呀。冰箱的压缩机和冷凝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需要两侧的空间啊，运行一个空气对流散热。如果这个空间被杂乱物品堵塞了，热量呢会散不出去啊，集聚了。导致压缩机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不仅耗电量大，还会使电源线绝缘层加速老化，压缩机温度过高，最终可能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正确做法应该是保证冰箱的背部、顶部及两侧至少预留10厘米以上的通风散热空间，定期清理冰箱周围的杂物可燃物，清理清理。尤其是背后你藏着这些什么呀，纸张啊、塑料袋子等易燃物品，运行时机如果出现长时间不停机，或者发现了温度异常又热，及时的检修。哎呀，可算是拾到完了呀。消防知识有牢记，我是大嘴，下期见。
1: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最新发布的公告啊，2026年4月自学考试成绩，还有上半年毕业以及实践环节考核成绩，将在今天中午12点整正式开放查询。
5: 那查询渠道呢也是非常的方便，有两种的官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在首页的底部找到自学考试招考热点入口查询。第二种呢就是打开爱山东 APP， 进入到全省通办的教育科研专区，就能够找到自考成绩的查询服务了。
6: 这次查询时间呢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啊，6点到22点。那么今天中午呢12点准时开启，高峰期呢可能会有网络拥堵，建议大家错峰查询，提前呢准备好准考证号还有身份证号，查询呢查分呢会更加的顺当，也是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5: 那家里有初中生想学艺术或者是体育走特长生路线的，这条消息啊一定要听仔细了。2026年济南高中艺体特长生的招生简章正式公布了。今年呢把招生学校分成了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测试的学校有14所，一共招收761人。
6: 那么这14所学校当中呢包含了省实验、山师附中、济南一中等多所热门的高中，想报名的考生呢可以报一所第一阶段学校、一所第二阶段学校，每所学校 限报一个专业。
5: 报名时间定在6月16号、17号，中考结束后呢，就可以在招生平台上报名了。在测试方面，美术、田径呢是有全市通考，那其他项目呢是由各校组织测试的。那第一阶段的学校的测试会在6月24号前完成。
6: 今年的录取规则呢也更加的清晰，像艺术类综合分呢是由专业分50%，加上中考分50%，体育类呢是专业分占到70%，中考分30%。同时呢设了文化课的底线，艺术生不低于普通高考线的75%，体育生不低于65%。
5: 嗯，也提醒大家有这个特长的孩子啊，及时要关注目标学校的具体要求，千万不要错过报名还有测试的时间。
6: 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多品牌的手机官宣降价了。记者呢也是走访了济南线下门店，比如说 iPhone 17 Pro 啊，线下优惠呢是在500元，还有一些机型呢更多的最多的优惠了2000块钱左右。
5: 广场汽车站候车楼启动拆除，济南火车站南广场将会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
6: 网红餐厅排长龙，后备箱咖啡呢也圈粉了，排队经济点燃全城消费热情。
5: 嗯，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到甜蜜经济啊，这是在青岛市南区再添了新地标，青岛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即将启用了。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当然了，今天早晨呢很多城市几乎啊都下雨了，咱们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安全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供一下路上的这个路况信息。当然有一些积水的路段也希望大家呢互相提醒一下，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不知道所在城市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静卫防青岛部说，朋友们周一早安，青岛城阳啊现在是这个乌云密布，南风呼呼的刮，极端的天气，随时可能会下雨。说青岛的朋友随时带好雨具，安全出行，开启新一周的快乐生活。
10: 欢迎知足常乐说，心姐雨晨早上好，德州雨城呢现在也在下雨啊，大家上班路上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周，持续打卡541天了。
11: 欢迎邱一农，邱一农呢是来自泰安，他说泰安也下雨了，朋友们，这么近那么远也来了，说坚持打卡41天。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咱们所在城市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哪一些路段可能会出现积水，也给我们提个醒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手机啊。最近呢，想换手机的朋友，好消息扎堆来了。近期呢，像苹果、华为、小米等多个主流手机品牌纷纷官宣降价促销，手机市场这波价格战打的是相当的热闹啊。
1: 记者呢，昨天也走访了济南多家线下门店，帮大家呢也实地的打探了行情。咱们关注度最高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还有这个线上渠道是官方直降1000元，而济南线下授权门店也给出了500元的优惠，现在呢这个门店的起售价是8499元。那除了苹果，华为呢也跟上了降价的节奏，像 Mate X6 啊，这个折叠屏直降3000元， Mate X7 呢是降1000元，小米15 Ultra 呢也有1500元的大幅优惠。
0: 是，这次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的销售员说了，降价这两天呢，进店咨询和买手机的顾客明显多了不少，毕竟呢这波优惠力度算是上半年很给力的一波。当然这里也提醒大家啊，线上线下优惠幅度呢是有差异的，比如说线上呢它会叠加一个补贴和以旧换新，部分机型呢能省2000块钱左右，但是线下呢咱们是可以有真手机来进行体验的，所以说售后呢会更加的直接。
1: 想要换手机的朋友不妨趁着这波优惠多对比来看一看，不管是高端旗舰还是主流机型都有不错的价格，按需选择就好了。
0: 再来关注一下济南火车站南广场的最新改造进展。那么昨天呢，陪伴济南人多年的广场汽车站候车楼啊，正式启动拆除。目前呢，发车区的顶棚也已经拆完了，候车楼主体呢正在有序的拆除当中。而之前呢，挡在南广场的天龙大厦也已经全部拆除，土石方清运基本完成。那么接下来呢，像明珠小学也会陆续启动拆除，为整个南广场改造腾挪更多的空间。
1: 那这次改造也是大手笔哈，总投资超80亿元，要把济南站打造成集铁路、地铁、公交、长途客运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那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南广场的面积啊，将会从现在的2万多平方米扩大到8.6万平方米，整整翻了4倍多。
0: 改造之后呢，这里会新建地下停车库，连通南北广场的人行通道，还会改扩建周边5条城市道路，彻底呢解决以前拥堵啊、换乘不方便的问题。特别暖心的是，交集铁路济南站的老建筑群，这些百年历史建筑会完整的保留，新旧融合，打造呢济南的城市新地标。
1: 那以后大家呢来济南站坐车，南北广场双向进出，地铁2号线、6号线无缝衔接，长途公交打车一站式换乘，出行呢会越来越方便。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承载济南人记忆的老火车站华丽变身现代化交通新门户。
0: 在济南的城市发展里啊，总有一些老物件、老线路默默陪伴了几代人的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济南一条实打实的老资历的公交线路，不知不觉呢它已经陪伴济南市民走过了整整55个春秋。
1: 它从1971年始来，用55年的车轮轨迹串联起了西部城区的烟火还有中心城区的繁华。在半个多世纪里啊，它成为了无数济南人出行记忆里的老伙计，它就是济南公交 K7。

0: 消费者的期盼。如今 K78路 已经实现与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4号线的高效接驳。面向前路， K78路
1: 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市南区甜蜜经济再添新地标，青岛情人坝灯啊，这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即将启用了。另外呢，我们要去潍坊猪城看一看，小特产撬动了大产业。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市南区甜蜜经济再添新地标，青岛情人坝灯啊，这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即将启用了。另外呢，我们要去潍坊猪城看一看，小特产撬动了大产业。嗯，到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会关注一辆非常危险的车啊，它的雨天车速超过了每个小时110千米，失控大漂移，怼翻了货车。那近期大范围降雨呢，也是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牢记安全。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首先呢，我们可以签到打卡。另外呢，咱们也可以来说说咱们所在城市今天下
0: 又到了我们这个好物推荐的环节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
1: 嗯，然后我们有很多买过的朋友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反正是我觉得这款这个黑蜂雪蜜的真的是品质啊，味道都特别的好。它呢是来自黑龙江省饶河县，地处呢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雨林区，这个蜜源的环境呢，可以这样说是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而且呢，这个每年啊，在椴树花期，这个黑蜂呢就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的采集着这个椴树花蜜啊，也是经过自然的充分酿造，才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呢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全程呢是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
0: 嗯，可能很多不了解我们这个黑蜂雪蜜的朋友会理解，就是这个蜂蜜啊可能会有这种齁甜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一款黑蜂雪蜜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它呢质地是洁白似雪，细腻如汁，打开呢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而且它入口是非常的清甜，是绵密温润，不会齁嗓。不管您是温水冲饮，还是搭配着早餐，还是日常的润养，大人和小孩都是能够喝的，天然健康又非常的好喝。
1: 嗯，来说说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啊，就是500克装的正宗的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我们的优惠力度呢非常的给力，原价呢每瓶是198块钱，这样呢我们是直接买一瓶送一瓶。如果呢您想多囤的朋友，比如说给咱的父母啊，或者呢有亲朋好友啊，您就可以多囤点啊，396元买2瓶再送3瓶，到手呢整整5瓶。那么现在下单呢还能领取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
0: 嗯，可以说它就是说2瓶只需要198啊，这个5瓶只需要396，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蜂蜜，回复关键词蜂蜜就能够快速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伊犁双飞8月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6月，独库公路钢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
1: 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2: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
4: 山河运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33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7: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影子呢也来了，说坚持打卡47天，说大家早上好，这雨天路况啊也挺复杂的，等红绿灯呢也排起了长队了，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持续 打卡100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您可以把您现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还有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再说一下关注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京石路的招远，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说起青岛的浪漫，那真是藏在山海之间。现在在青岛市南区的甜蜜经济又要增添一座超浪漫的新地标了。全省首个灯塔主题婚姻登记点青岛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 将于5月20号前正式启用。 那这个登记点呢是坐落在奥帆中心情人坝的尽头，那纯白的这个灯塔面朝着大海，夜景下还能和福山湾灯光秀交相辉映，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对，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其实呢，情人坝呢本身它是藏着浪漫故事的。 2008年奥运会帆船赛，中国选手殷健呢在这里夺得金牌，赛后呢未婚夫啊当场求婚，说这个情人坝呢也因此得名了。现在呢这里呢将会成为集婚姻登记、求婚策划还有浪漫打卡于一体的爱情圣地。
7: 这个情人坝一听就特别的浪漫哈。那这也是青岛继安娜别墅、云上海天之后打造的又一特色婚登点哈。以后青这个新
2: 轻人们不用再拘泥于室内登记，在碧海蓝天灯塔的见证下许下誓言，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了。
4: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潍坊诸城，看看那里的小特产啊是如何华丽转身，然后撬动了乡村振兴大产业的。
2: 说起诸城的特产，那真是藏龙卧虎。从传承千年的诸城烧烤，清爽开胃的辣丝子，再到被誉为中国北端名茶的诸城绿茶，再到粉糯香甜的板栗，脆甜多汁的苹果，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乡土好物，如今都成为了带动百姓增收的金钥匙。
4: 对，因为这些小特产呢，它不是简单的农产品，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就拿诸城绿茶来说吧，种植面积呢，现在是38000多。带动农户亩均增收超过1万元。另外呢，就是传统的酱菜也是采用了古法阳光发酵，不添加防腐剂，年产值也是相当可观。还有白羽肉鸡，再就是烤鸡架，这些特产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品牌化的营销，从田间地头走向了全国市场。
2: 现在的诸城正在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从种得好到卖得俏，从单打独斗再到抱团发展。这些特色产业不仅激活了地方经济，更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因为这几天呢，你像咱们山东省内多地都会迎来持续的大范围的降雨，
2: 没错，
4: 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交通事故的风险大幅上升。其实就在前段时间啊，是在沪昆高速的江西上饶段，也是出现了这个下雨的情况。有一位司机刘某呢，他是开着黑色的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因为车速过快，雨天路滑，突然发生了甩尾侧滑，先是撞上了中央护栏，后失控呢向右一个大漂移，撞上了第四车道有一辆轻型货车左侧尾部，货车呢瞬间失控冲撞了中央护栏，随后发生了侧翻。事故呢造成了两车还有货车货物受损，幸好呢没有人员伤亡，刘某呢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听着就特别的危险哈。一份安全提示给到大家，雨天呢路面湿滑，轮胎和路面之间还有一层水膜，会导致这个摩擦力下降。如果你的车速越快，摩擦力啊就会下降的越快，从而导致水滑的现象。因此呢，雨天行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车速如果越快的话，发生这个侧滑甩尾的事故风险就会越高了。
4: 对，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因为雨季来了，这个降雨也会比较的频繁，这一轮降雨范围大，强度大，建议呢雨天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外出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咱真的要自己开车外出的话，要将雨天、大风天安全驾驶的知识熟记于咱们自己啊。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在7:24就有朋友呢回复这个海参，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问你们这个海参的固形物的含量是多少。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呢这几段时间呢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就是一款高品质日常的滋补海参啊，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那么这款海参呢富含优质的蛋白，也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啊，却觉得这个干海参呢一个是泡发非常的复杂，操作麻烦。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款即食的海参完美了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个精选大连长海县的深海鲜活刺参，它呢是这个海域非常纯净，水温非常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呢就非常的充足，而且这个海参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呢也是 Q 弹筋道，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啊，非常适合一些上班族或者是比较懒的朋友，您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日常早餐加餐都是非常合适的，老人和全家都非常的适用。
2: 是，刚才也说到了啊，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水。那么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海参的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呢？就是我们拿了一个冷冻的，你把它化开之后，几乎没太有水分，几乎没太有水分啊。所以说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相当高的。今天呢，给大家专属的团购的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呢是$499，现在呢特惠价一斤是299，囤货呢是更划算的，买五斤送一斤，1495元到手是6斤，2380元呢是买8斤送2斤，到手呢整整10斤。现在下单呢，我们还可以领取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
3: 如果很多朋友想试吃的话，就推荐您购买我们的这个一斤啊，只需要299元，非常的划算。它呢也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后您冷冻保存就可以锁住它的新鲜营养了。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4: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3: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4: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3: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4: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5: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高峰路况，
7: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降雨天气接交警通知，即0321德上高速聊城路段，即1511日兰高速济宁路段，即2京沪高速莱芜东刚城站，即2001济南绕城高速，即22青兰高速，以及即2516东旅高速，即3京台高速的固山万德，即35济广高速，即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高速， S1 济辽高速， S12宾德高速， S6济维高速等高速公路所辖部分收费站入口有车辆限行现象，在此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春夏秋冬来了，说静心雨晨早上好，铁粉打卡报道。东营啊，下的是中雨，道路呢很湿滑，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行驶安全。坐标呢是行驶在一路畅通的北二路西向东方向。嗯，
0: 我们的老朋友刘三勇也来了，说静姐雨晨早上好，打卡。现在呢是北园高架，这一会儿呢立山口往东行驶呢是比较缓慢的，雨天路滑，这个路滑啊，是一定要礼让安全啊！祝大家开心顺心。
1: 嗯，是的，28也来了，说早上好，青岛今天呢是阴天，气温显示的是17摄氏度啊。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繁华万千，只求一份心安。说祝大家新的一周幸福快乐，一路畅通。嗯，
0: 感觉28每次说的这个话都特别的有道理哈。那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还有路况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国内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的最新预报。中央气象台发了消息，未来一周啊，也就是5月17号到23号，我国东中部多地啊将会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笼罩，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整体雨量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的。
1: 那目前呢，暴雨黄色预警已经拉响了，从辽宁一直到海南，全国呢17个省份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8个省份的局地可以达到大暴雨，尤其是华北、黄淮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
0: 从降雨分布来看，今天京津冀、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两广沿海等地都是降雨重点区域。气象预报显示，17号到20号，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多地啊雨水不断。21号到23号，黄淮西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南北方的降雨特点呢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南方呢，它是可能会出现那种突发的强对流雷雨，雨势呢会非常的凶猛，而在我们北方呢，它是以持续性的平稳阴雨为主，雨呢下的久，累计雨量会比较大一些。
0: 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华北、黄淮明显降温，告别了前期的炎热，体感呢也会变得凉爽，而西北和南方大部呢气温依旧偏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出门一定要常备雨具，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道路积水、地质次生灾害，随时关注本地气象预警。
1: 嗯，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7: 你知不知？
8: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呢，我们来和大家啊分享一下有关这个高血压的元凶。昨天呢，正好是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呢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平时啊我炒菜啊盐也放的挺少的，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关键的常识啊，你只控制盐不等于控钠，真正升高血压的元凶呢，不只是食用盐，更多呢是藏在我们每天必用的调味品里。
0: 嗯，盐的主要成分呢是钠，而像酱油、蚝油、豆瓣酱还有鸡精、味精等等啊，这些吃起来不一定很咸的调料，全都是隐形的高钠大户。就连面包、挂面还有坚果、蜜饯这些零食也暗藏着不少的钠元素，不知不觉呢就可能会让我们摄入这个过量的这个超标的钠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专业科普呢也指出啊，我国呢绝大多数人的钠摄入呢70%多呢，它是来自各类的调味品，长期的高钠饮食会大大增加，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肾损伤的这些风险。那么现在呢，我国高血压患者已经高达2.7亿多人，而且还在越来越年轻化。
0: 嗯，所以呢，想要稳住血压，给大家几个简单好记的小建议。首先，做饭呢少叠加用多种的调味品，尽量出锅前再放盐。那买包装食品啊，要学会看它的配料表还有营养标签，认准低钠标准。平时多在家自己做饭，从源头把控盐分还有这个钠的摄入。
1: 是的是的。那么在稍后的8点到9点呢，又到了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如果生活当中啊您也遇到了一些济南麻烦事，可以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2: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好，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啊说说我们最近的旅游线路啊，重点呢给大家推荐我们两条的旅游线路啊，一条呢是我们的重庆，一条呢是我们的新疆伊犁。我觉得这两条线路都特别的好。首先呢来说一下重庆，重庆呢你看看，首先想到的就是热辣的火锅，还有烟火的街巷。这次呢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定在了5月25号，5月25号出发，尊享价格呢只需要2999元。往返的机票，全程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的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任何的攻略，您开开心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个行程啊也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甄选四钻酒店，并且这个升级了一晚五星的住宿，所有的特色用餐都是一价全含的，郑重承诺全程零自费，大家可以这个无需费心规划，只需要这个纵情的享受山水了。
1: 嗯，
0: 那重庆这条线路呢，我们会带大家遍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比如说深入到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走进苗都秘境彭水啊，领略蚩尤这个九黎城的浓郁风情，泛舟乌江画廊，看着两岸的青山如黛，人就像是在画中游玩啊。
1: 嗯，是，除了这些景点呢，我看到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解放碑，然后呢，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洪崖洞，咱们呢寻找一下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见证一下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这次呢，我们去重庆也跟大家一起体验一下。我们呢这个团呢是优秀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咱们就是欢声笑语，而且呢我们给大家配备了金牌导游专业讲解，咱们呢深挖一下鲅鱼故事。
0: 嗯，同时呢，第二条线路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了。这个新疆伊犁，大家可能会说夏天哪个景色与这个夏天最相配呢？我想答案一定就是这个伊犁了。大自然真的是非常偏心的，它可以说是把这个世间的所有角色都悄悄地塞进了伊犁这幅油画当中。比如说在那拉提草原的晚风当中，在奔流不息的伊犁河边，大家呢就可能会忽然明白什么叫做心醉神迷了。今年夏天，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诚意发出邀请，邀请大家双飞8天探秘伊犁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
1: 嗯，
0: 我们呢要去走一走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那里呢也是新疆最硬核的英雄之路。我们也要去这个赛里木湖邂逅天鹅，去那拉提寻找养蜂女的足迹，还会去到天山天池看一看神话里的玉石之湖，在六月最美的天山花海当中看那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真的是美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这个夏天千万不要让自己只活在空调房里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去伊犁，去醉一场吧。
1: 嗯，是的。然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新疆伊犁呢是安排在了6月份啊。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呢是6月12号，一个是6月20号。大家呢如果方便的话，趁着啊现在还不是这个最高峰，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此生必驾的318川西格聂的线路。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想咨询，您一定记好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具体的这几条线路，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都是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清明至青团， 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7: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
1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宝贝们，快起床啦！
5: 真想再睡一觉呀。
6: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3: 啊。
4: 来，先吃早饭吧。
7: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4: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6: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8: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